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代号337，在上海，上海朋友也想吃啊、哦！真心的128旅游去了，那跑外地能不能回来超山要啊？说搁外地就想吃到家乡的味道。哎，小春女士家的大宝也回上海了哈。前两天刚回盘锦办的回门宴，闲在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张明月啊，咱就量力而为啊、哦、是不是？哎，关键啥呢，这大伙争心不够分呐、这老些人道远近的不说，继续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是不是？飞623说了，说我的妈，这20斤好像不太够，好像不太够，大家都要的那么穷凶极恶的。哎，我跟大家伙说哈，就张明月，就为了咱们直播间，那啥都舍得。谢谢张明月女士。说小区里边有一个女的，这女的特别怕狗啊，这每一次那看到那有狗啥的，这女的就嗷一嗓尖叫，那老老干巴了，那尖叫了。今天讲那个咱们自己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的不一样，哎，那尖叫反正呢，挺刺耳。所以说呢，每次啊，就出去遛狗的时候，都怕见着这女的。为啥呢？狗能吓着她，她能吓到人。但是还好，每每这样，那女的也不计较。哎，为啥呢？她觉得狗虽然说把我吓着了，但是我也把狗主人吓着了。互不相欠，丁该的。知道啥叫丁该不？菊菊知道是啥不？这每天呢，这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呢？你说要怎么样才能把我脑子里的钱转到银行账户里呢？是不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哈、真有朋友遐想了，还给我留了一条私信，说哥呀，是不是真如你所说，这做梦的时候才是真的，醒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划了素材。我说那你还等啥呀，赶紧的上炕啊，接着过你真实的人生啊。哎，也你也没事，在网上会划拉到很多言论、哎，说这人生它就是一款游戏，哎，上面有人在操作是吧？这玩意儿你也信呢？你可以啊，没事你就听听这个言论，但是我们真的不敢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游戏来过呀。哎，还有人传说有些科学家发现了啊，这世界它是有真的，为啥？这个真是啥意思啊、就说那个画面，哎，多少多少这个秒，那0.00几秒，那是一帧，对吧？哎，一帧一帧的画面，发现这整个世界是一帧一帧的。我说就这玩意儿，它有人信？还能上科学杂志？我一个不懂科学的我都知道啊，你那机器它是讲这玩意儿呢？

0: 用机器测的，机器它有这节奏啊。对不对？你说电脑显示屏它有帧数，那你用机器测，机器这玩意儿它也有帧数，对吧？你用有帧数的机器测出整个世界有帧数，这科学家的脑袋是不是进酱油了？一天天的他就是闲的。说媳妇儿有一天下班回，咱还是听笑话吧，啊，听笑话。刚才我讲的那些，的也是笑话，当笑话听就完事儿。哎，说媳妇儿下班回家，一票坐在沙发上，完一个劲儿就给那嘎子叹气。问他呢，他也不搭理，看样子就很伤心。哎，于是呢，当老公的就很不忍心呐，电脑关了，哎，不玩了，起身做饭去。哎，饭做好了，这媳妇儿啊也是闷着声，哎，不吭声，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搞定。紧接着拿张纸擦了擦嘴巴，突然笑了啊！哎呀妈呀，没想到啊，这招真管用！哎，你说我这同事一天天的，净研究这嘎咕玩意儿。
1: 明天你再用就不好使了。
0: 哎，三姐早上好。三姐这时候你看关键时刻，那三姐又来了，就说赶着点好不好？三姐肯定是听着分咸菜这个事儿，但是目前咱离那小目标差得远呢，现在一万点赞还没到。明月，咸菜省了哈。你们是不知道那咸菜有多好吃。想要的抓紧来到直播间哈。哎，还有最后四分钟。真的，这大伙儿吧，这帮人，我跟你说，你们就是没吃过张明月做的咸菜。你们要吃过的话哈，你自个儿都能点一万五。我现在我都想点，我给点上一万五。哎，你看那直播的有不少自己给自己点的，那我咋就不乐意？我就觉得脸红。不好意思，有点。好，三姐告诉大家伙，中华路目前畅通无阻。姐啊，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还是说两头你都替我们看了，畅通无阻，对不？我就信我姐说的话，畅通无阻，如虎添翼，无一达。欢迎无一达。三姐说由南向北畅通无阻，妥了。飞说了，你自个儿你不点，你也能吃到咸菜。小嘴还一撇，咋的？不忿呢？我看你这样，你有点像不忿我似的。哎，说晚上啊，这个当爸爸的正在沙发上看电视。当妈妈的就一直搁那训儿子，再不听话，再不听话就揍你了啊！这儿子呢就试探说：“妈妈，你应该不会打人吧？”妈妈就说了：“不会打人。”哎，照的还是他爸胸口哐就是一拳，你看看，转头又冲儿子说：“看。”打不打？ 他的爸当时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呀、啊！你说你找个人吃饭，你能不能下手轻点？哎，媳妇训孩子的时候，你能不能躲远点？这点常识都没有吗？城门失火还殃及池鱼呢。

0: 我们又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送走了这个礼拜的工作日。我到这到站了，嗯，对不对？就是前这在前线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啊，后期还得有。很多人都很羡慕，以为我这下完节目之后就啥事儿没有了，还有老鼻子事儿呢，你不用羡慕啊。那今天呢是这礼拜最后一个工作日，希望我们度过的愉快且充实。那咱就下礼拜一再见喽。Goodbye。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开篇的这一首歌很经典啊，来自于罗文的《尘缘》，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如今这首歌已经过去了40年，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前父母还在，40年前我们还搬着一个小板凳哈，如数家珍的等待着八月桂花香。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影视金曲的专场。如果记忆当中你能够想起哪一首回头是无情跟影视作品有关的歌，也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告诉我好吗？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起，想必你已经知道是什么名字了吧。

经典的旋律哈，当然我们的喜欢听老歌的听友，一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想起小时候。与此同时呢，有很多经典的，像《法网柔情》，啊，《在水一方》，包括《流氓大亨》啊，调色板啊，太多了哈，《人在旅途》《情义无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想要送上的这一首歌，可能很多人说，哎，在这个时期呢，有一首经典的歌叫《情义无价》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都用这首歌在校园里面飙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原唱哈。它的原唱呢，其实没有多大的名气，它的名字叫林玲，但这首歌值得我们回顾。来吧，《情义无价》送给你们。

0: 老歌恒久远，一首永流传。只要这首歌旋律一经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很多童年、学生时代、青春时代那些过往历历在目地呈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就是老歌的价值，很温暖哈。稍后我们进入广告，很短，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影视金曲。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

0: 这首经典的曲目，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情义无价》。
1: 走在你身后。
0: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影视金曲啊。如果我提到接下来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有很多人记忆犹新，它的名字叫《雪山飞狐》。当年胡斐、胡一刀、袁子衣，哇，太多我们记忆当中深刻的角色哈。当年这两首歌也是伴随着这部电视剧哈，风靡全国。一首是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一首歌是杨清煌的《雪中情》。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两首作品。

90年代初的一部电视剧，风靡了整个内地哈。让我们记住了金庸。当然他笔下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谁的少年时光不武侠呀？不光是男孩子，就连稍微有一点男孩子性格的女孩子，上学的时候也把课余的时间哈用来在武侠的小说里面去沉浸。现在想一想，那是多么美好的绿色时代呀！那时的天空好蓝，那时候的云朵好白，那时的我们好知足，好天真。而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的影视金曲，名字叫《城市节奏》，你还记得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吗？叫《调色板》，来吧，送给你。

当年呢，我们是南厅武侠啊，包括这个古龙，还有金庸。那女厅什么呢？女厅，琼瑶。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非常痴迷啊琼瑶的小说。后来呢，这部经典的小说从应该说从书中哈搬上了屏幕，然后呢，我们在电视机里面如数家珍的去看着那一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在水一方》。于是呢，同名的这首歌让我学了好久好久，到现在依然还是很感动，一起唱啊。

这首经典的同名的影视剧的作品《人在旅途》，我相信不用过多的串场词哈，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一下子就撩拨了我们的一颗童心。还记得小的时候黑白电视机的那个时候吗？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电视哈，但是谁家有电视，我们就跟那个家啊走得特别近，感情也特别的好。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哈，就是奔电视去的。所以有的时候说啊，现在的孩子们离不开手机、平板啊，还有电视。想一想，那真的是我们的乐趣所在，也是我们幸福的一个汲取之处啊。北京时间的8:57，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经典的影视作品名字叫《含羞草》，还记得同名的电视剧吗？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日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前的祝愿所有的啊，所有的工作者们，所有的牛马们，祝愿大家周末有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一老歌哈直播的时候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为大家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还有库房、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和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欢迎您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可以长期多次发布。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对外出售一辆江淮皮卡 T8 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车，24年上牌的，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对外出售价格为92000元。那价格上车主说还可以小意一些，有兴趣的听友呢，您可以拨打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一路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喂，
0: 你好，能听到我讲话吗？
1: 能听到，发聘一个那个招聘。物业的管家两名。
0: 物业管家两名。
1: 对，早上8点到晚上5点半。
0: 嗯。
1: 月休4天。
0: 嗯。
1: 法定节假日是串休。
0: 嗯。
1: 可以给上五险。
0: 嗯。
1: 年龄要求是30到45周岁。
0: 好。
1: 嗯。然后有经验的可以优先。
0: 嗯。
1: 然后电话是188
0: 4244
1: 4653，
0: 188-4244-4653是吧？
1: 对。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在广厦新城附近。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健身房，
0: 嗯，
1: 一个是橘子广场，一个是大润发，两个店，然后招保洁。
0: 嗯，好的。
1: 嗯，年龄是63岁周岁以下。
0: 嗯，
1: 然后身体健康。
0: 嗯，
1: 利落干净。
0: 嗯，干净利落的。
1: 啊，对，眼里有活的。
0: 哎，好的。
1: 嗯，然后联系电话。
0: 嗯，
1: 151。
0: 嗯。
1: 8425。
0: 嗯。
1: 9466。
0: 151-8425-9466是吧？
1: 嗯嗯，然后我们这个是上一天休一天，
0: 上一天休一天，好嘞，
1: 嗯、
0: 给您标明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再会。
1: 嗯，再会。

来看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0: 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月入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自区呢，曾招一名箱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那个批发雪糕点儿要外队。
0: 批发雪糕点儿要外队，在什么位置？
1: 那个三厂吴家。
0: 在三厂吴家，嗯，行。自己有要特殊介绍一下的没有？
1: 嗯，屋里有3个大冰柜，下面、
0: 哦、
1: 就是雪糕啥的，可以点货对啥都行。
0: 嗯，好。
1: 外货对一家是8500左右，
0: 8500元左右，嗯，别的没有了是吧？
1: 没有了，那你剩的就是点料的什么玩意儿之类的，到时候点货对呗。
0: 好的，可以。嗯，那给我留个电话。
1: 187
0: 还是137？
1: 187。0425。8788。
0: 嗯，187-0425-8788，对吗？
1: 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6425-5548。13364255548，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2: 好。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有两个平房出售。
0: 嗯，介绍一下。
1: 一个平房是在太平孙家村七组。
0: 嗯。
1: 它这个是五间的平房，前面有不到300平的院子。
0: 嗯。
1: 后边也有不大的一个院子，就是前面院子大。
0: 哎。
1: 这个是马路边。
0: 嗯。
1: 然后另一个平房是在盘山县吴家乡吴家镇西三家子村。
0: 吴家镇的西三家子村是吧？
1: 对，这个是，房子的面积是200平，然后前后，前面的院子能达到500平，后边有200平的院子，然后有3亩的水稻田。
0: 嗯。
1: 嗯，然后就是打包一体销售，这个房子是精装。
0: 嗯。
1: 然后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31-8859。
0: 嗯。
1: 731。
0: 131-8859-731，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嘞，再会。

继续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联系电话：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还有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是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们找朱女士联系就可以了。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出售一辆江淮皮卡 T8 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还有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一种状态，没有越野史的，对外出售价格为92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另外小食品以及其他行的业务员都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的。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下午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之间。以上人员均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呢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平龙台区寮游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和微信是同步号。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给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方式：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好啦，看看时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还会继续为各位服务啊。那么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继续发布信息。咱们待会儿见。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那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住人。有意向的听友呢，可以去实地考察。咱们和魏先生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

15142-9777 15142-9777。双台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还有22坪、100坪、600坪和900坪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的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

0: 寒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你是我吗？
0: 是的。
1: 要买个车载冰箱，买个40升的或者35升的。
0: 35到40升的都可以。
1: 对，220或者24伏的，12伏通用的。
0: 嗯，好的。
1: 完了，电话联系吧。
0: 行。
1: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1: 啊，对。但你有个电动车还能卖了吗？
0: 可以。
1: 啊，有个雅迪电动车，啊的，孩子骑的不骑了，啊，给买的，1300卖了。
0: 1300元哈，
1: 对，8个多月。
0: 好的，8个多月。
1: 啊，电话还是139-4277-8735。
0: 哎，刚才有一位朋友求购电动车，他想跑美团用，这车行吗？
1: 那不行，就是他那个慢，孩子骑就最快就跑就2个档，跑42迈。
0: 哈哈，那行。
1: 上下班哈，你上下班骑行了，
0: 就不着急的情况行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那行，那我知道了。
1: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好嘞，哎，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那个，我想发布一个信息，不知道允不允许，因为我这个店是海城的。
0: 地点无所谓，没关系。
2: 嗯，我这是一个那个盲人按摩店，我本身也是一个盲人，眼睛看不见。
0: 嗯。
2: 然后呢，我想招一个那个学员，就是按摩学员。
0: 嗯，好的。然后是海城地区，得到海城是吧？
2: 对，西柳的。
0: 嗯。
2: 然后呢，那个徐安，我这管吃管住，所以说辽宁地区以内都可以。
0: 嗯，好的。
2: 年龄要求20到50周岁。
0: 20到50岁的都可以，供吃住哈。
2: 对。
0: 嗯。
2: 然后呢，我这不收取学费，如果在这吃住的话，是1天30块钱的伙食费。
0: 嗯，不收学费，然后1天30的伙食费，是指您负责，还是说他要交30的伙，每天交30的伙食费是吧？
2: 对。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2: 他要是能帮我收拾收拾屋啥的，我这要是有顾客的话，我也适当的可以给他一些提成。
0: 嗯，好的。
2: 嗯，
0: 那留个电话。
2: 130-130
0: 3-6-16-1645。您的电话是130-3-6-16-4-15是吧？
2: 对。
0: 好，您这学员是要人数不限的，还是说就要一个人？
2: 嗯，一个。
0: 一个人哈。
2: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好嘞，
2: 嗯、
0: 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是我吗？
0: 是的。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在丰台的锦上阳光有个楼房要卖。
0: 嗯，好，介绍一下。
3: 是11楼。
0: 11楼。
3: 总高28，我这是11楼。
0: 嗯。
3: 全天无遮挡。
0: 嗯。
3: 精装修。
0: 嗯。
3: 拎包住。
0: 嗯。
3: 92平。92平。
0: 92平
3: 多点，就92吧。
0: 嗯，行。
3: 嗯，对对。离三中实验中学、长城小学都近。
0: 嗯。
3: 要38可以。
0: 38万元可以。好的。
3: 对，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3: 132-8427-9580。
0: 132-8427-9580是吗？
3: 哎，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招聘管理人员5名，还有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都是男性。详细情况您咨询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月薪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欢迎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要求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和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好，看时钟9:53，我们大概还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也是要提醒各位，下周一呢，我要开始休年假，然后，再次发布信息，也就是直播时间呢是7月13号，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下啊。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大家呢别忘了。

先下载一个客户端，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呢，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那这样以后查询公社信息呢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可能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有事儿没有及时的收听节目和参与节目，那您可以到这上面呢去查询和您相对应的信息。还有部分听友也是没有时间收听节目发布信息啊，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收费也不贵，而且呢就是没有用完的信息次数呢会为大家无条件无时间的保留，之后呢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依然是可以用得到的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官方的微信，而且人不用过来，直接就能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快捷。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过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的会员信息，如果信息已经成交成功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把信息停掉啊，因为会员信息都是花钱办理的，咱把信息停掉之后剩余的信息 次数呢之后还会使用啊，然后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也没有时间限制，包括家里人发布信息朋友发布信息都行。就是我跟大家说，其实现在办理会员我觉得挺合适的。前几天我记得和一个听众聊天沟通的时候还说，他说我以后我常办，他说太合适了，尤其是现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基本上相当于这个信息是赠送的了，那可能时间办理越长的这个赠送的次数它就多一点嘛，就真的挺合适的。如果啊就是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朋友，真的建议您用这种方式，很方便也很快捷还比较划算。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它的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大概是3000多平方米，还有一座暖库房，面积是700多平，另外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面积也是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那有需求的话，您和朱女士去联系，去实地考察一下，看一下。号码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外出售一辆24年上牌的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还有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为92,000，可小易。有看车的朋友可以拨打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好啦，各位听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话呢，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在7月13号的时候直接过来发布信息。这期间呢，这段时间我们就听重播信息了啊。好嘞，那咱就下次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

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
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

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

0: 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小的时候你们的英语，是怎么开始学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启蒙的时候他就有好几个语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长大。但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接触英语就比较晚，好多的这个英语单词呢是死记硬背下来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音标、音符啊，就完全都不懂，只凭自己的一些粗暴、简单的记忆啊。比如说，茄子，茄子怎么切呢？当时记这个茄子的单词啊，不用切，茄子怎么办？挨个拍烂它，挨个都给它拍烂它，啊，挨个拍烂它。对，茄子就是 eggplant。

还记得当时禁令蔬菜这个单词儿，看到有一个人正在拿这个大碗，当时吃着那个绿叶菜，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呀，这是给鸡吃的。”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他们吃的太饱了，不能喂鸡太饱，喂鸡太饱，蔬菜就是 vegetable。

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你知道为什么故宫住了10000多人，但是却没有一间的厕所？整座故宫是没有一间厕所的。10000多人住在里面，将近住了500年，你找不到一个厕所，找不到一根下水管道，什么都没有。但去过故宫的人，你想一想，你见过故宫积水吗？是吧？你闻过故宫发臭吗？600年了，

北京发过多少次的大水，故宫从来没有被淹过。一万个人没有厕所，哎，不积水不发臭，你能想象吗？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儿呢，李小猫就把这事儿给你讲清楚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很多的秘密。故宫可能是全中国被去过最多的地方，但被了解最少的地方。你以为你去故宫就了解故宫，你连门上有多少个钉子都没数过。上个回啊，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他带儿子去故宫了，儿子上小学四年级，突然问了一句，说爸爸，皇帝住这么大的房子，上厕所去哪儿呢？他当场就愣住了，因为孩子接下来问说，那下雨怎么办？这个问题确实挺难解，水往哪儿流呢？他说应该有排水系统吧，还是说在哪儿呢？你指给我看呀。结果当爸的就指不出来，他说站在那个太和殿广场上，被一个9岁的孩子问的一句话接不上来啊，那种感觉就是比被开会老板点名还难受呢。他说能不能就好好研究研究故宫。我就去查了一查，发现了故宫的秘密，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课哈，你会发现故宫的秘密真的是特别的多。先说厕所，整座紫禁城，皇帝、皇后、嫔妃、太监、宫女，加起来啊，高峰的期超过10000人挤在里边，怎么解决上厕所的问题？看似一个小事儿，是不是？答案是没有固定厕所，全部使用移动式的这种宫房啊。皇帝用的宫房是什么样的呢？外头是木头框架，雕花描金，里边放一个锡制的内胆，内胆底边铺一层香啊，香灰，然后这个排泄物呢就落在这个灰里头，味道就立刻被吸附了。用完之后太监马上抬走，清洗换新的香灰，再放回去备用，整个过程皇帝闻不到任何的味道。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级的马桶吗？不是，这个设计背后有两层很深的考虑啊。第一层是安全，紫禁城的地下绝不能挖坑，一旦有坑道有管沟，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从地下渗透进皇宫。那皇帝睡觉的地方底下通一根管子到外边，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安全隐患。所以紫禁城的地下必须是实心的，什么都不准挖。第二层呢是卫生，10000多人住在一起，如果有固定的厕所，北京夏天40度，你想象一下那个味道啊！更可怕的是传染病，怎么办？古代没有抗生素，一场瘟疫就可以让整个皇宫瘫痪了。所以古人的方案是厕所不固定，用完就消失，没有厕所就没有传染源啊！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管怎么说，没有厕所总归是落后吧。那给大家讲讲同一个时代的欧洲，凡尔赛宫，路易14时期啊，全欧洲最豪华的宫殿，法国贵族们在走廊里随地大小便，有些女士穿着大裙子直接在宴会厅的角落解决，整座凡尔赛宫臭气熏天。你知道法国人为什么发明香水吗？不是因为浪漫，是因为太臭了，受不了就用香水往身上喷，这种香味去覆盖。同一个时代，紫禁城用香灰吸味，及时清理，全城无痕，你说谁更文明？但是你翻翻近代的历史书，整整100年，我们被人叫落后，落后600年前，我们上厕所的方式比他们干净了100倍，只不过这些事儿没有人讲啊，大家不知道而已。厕所的问题古人用移动的方式解决了，但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办法移动，雨水。72万平方米的屋顶和地面，下暴雨的时候水往哪儿去？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2012年的7月21号，北京下了一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全城瘫痪，马路变成河，地铁被灌水，很多现代小区地下车库全淹了。第二天有人发了一组故宫的照片，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干干净净，一滴积水都没有。600年前修的房子扛

住了现代城市扛不住的事儿。靠什么呢？故宫的整个地面是北高南低的，从神武门到午门落差大概有2米，这不是天然形成，是人为修出来的。当年修紫禁城的工匠硬是把整个地基垫成了一个缓坡，下雨的时候雨水不需要任何外力，自己就从北往南流。然后你去看太和殿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广场，仔细往里看会发现一排排的小孔，很多游客以为是装饰，不是啊，那是排水口，雨水通过这些小孔流进了地下的暗渠，暗渠是石头砌的，纵横交错，像一张网铺在整个地宫的故宫的地下，最终汇入了内金水河。你一定见过太和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跨着五座汉白玉桥，很多人在那儿拍照，那条河叫内金水河，但它不是为了好看修的，它是整套排水系统的主干道。所有的暗渠的水最终汇入了这条河，流出紫禁城，排出了这个紫禁城之后再汇入通惠河，没有一个水泵，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任何的电力，72万平方米的这个整个的故宫纯粹是靠地形的高差和重力。你知道这条系统当中有多少个排水口吗？光是记录在案的排水的龙头就有1100个。你去看三大殿前的那个边缘啊，那些石头雕的龙头啊，嘴张开着探出台基外边，那个也不是装饰，那就是排水口。下暴雨的时候，雨水顺着台基汇聚到这些龙头的嘴巴里边往外喷，1100多个龙头同时吐水，这个叫千龙吐水，一个构件，同时是排水设施，也是建筑美学，功能和美在同一个龙头上合二为一了。你现在修一栋楼，排水管恨不得藏得越隐蔽越好，怕影响外观。古人把排水口做成了龙头，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暴雨天变成了一道景观。这个思路甩到现代建筑啊，应该是几条街，你就想想当时怎么想的，是吧？光一个排水系统就精密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厉害不厉害？这还不是你低头能看见的东西，你抬头看呢，故宫门上有一样东西，你看了100次，可能从来没有数过啊，门钉。你看故宫每一扇大门上啊，都有一排排圆形的铜钉，是吧？整整齐齐的。太和殿的门钉横九纵九一共是9981颗，午门也是81颗。那为什么是九？因为在古代中国，九是最大的，是吧？最尊贵的数字。人家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九九至尊，天子专属。9981颗的门钉代表的是最高级别，只有皇帝的门才能够用。亲王的府门呢，只能用7749颗，大臣只能用5525颗。你家门上钉几颗钉子，朝廷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钉错了那是要杀头的。但如果哪天你去了故宫，走到东边的东华门，你蹲下来仔细的数一数，横九纵八一共是72颗，少了一排。哎，为什么？因为东华门在明清两代啊，是专门来送官旧出宫的，就皇帝驾崩之后，灵柩从东华门抬出去，活人走南门、西门、北门，送灵走东门，这扇门的性质它就不一样。古人认为不能用最满的数字啊，所以要留一排的空缺，表示对亡者的区分。活人的门用满数，送灵的门少了一排。这不是随便定的，这是规矩，是古人对生和死这件事儿的分寸感。一扇门上少了9颗钉子，那不是少了9颗钉子，那是多了一整套中国人对

生死的态度，活人走活门，送灵走送灵的门，规矩刻在门钉上，你不数就永远不知道了。门钉的秘密藏在你抬头能看见的地方啊，但故宫还有一些秘密藏在你的脚下。你走进太和殿，低头看那片地面，深灰色，光可见人。你踩上去走过只要一秒钟，但你感觉那一秒踩在脚下的东西就来头，它真的是大的吓人。故宫三大殿的地砖叫金砖啊，不是因为含金子，是因为制作工序复杂到离谱。贵比黄金，它是一种比喻啊。一块金砖从取土到成品需要720天，2年啊，2年第一步啊，选土不是什么土都行的，只用苏州陆墓的泥土，因为它的粘性最强，烧出来的质地最细腻。第二步，挖出来的土过筛子去杂质，然后泡水里边，要浸整整1年，让它慢慢发酵沉淀，排掉所有的气泡。第三步，捞出来，工匠赤脚踩踏，反复踩几百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压路机呀，没有这些夯实的工具，都是人上面用人工用脚踩，排出去里边的空气，把它都排进了。第四步，要进这个那种烧窑的窑洞里边进行烧制，先用糠草熏1个月，再用这种片柴烧1个月，还用磕柴烧1个月，再用松枝柴烧1个月，光烧就要烧130天。哎呀，这工艺啊，4种燃料，4个阶段，哈哈，每一级的火候都有严格的要求，错一步就全部报废了。第五步，出窑之后用桐油浸泡，一遍一遍的浸，直到砖面光滑如镜，敲上去的声音就像金属一样的清脆。720天就是为了做一块砖，我们现在装修一套房子，你想想，瓷砖上午铺好下午就能踩，720天做一块砖的那种耐心已经从我们这代人身上消失了，不是古人慢，是我们太急了。金砖是你踩在脚下的功夫，但金砖下边还有东西，还有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讲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说个闲篇儿啊，最近我在吃一种药，这个药吧倒不是说身体长了多大的病，但是呢此时此刻就必须得吃那个药，这个药容易出现幻觉。我今天来的路上，上班的路上，我就自己一边开车一边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就想其实这就是一个小恶魔啊，我一定要战胜它。就反应就是晕乎乎的，就感觉我现在是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当中。来吧，咱接着讲故宫啊。咱刚才说了，说我们在故宫踩下的每一块砖叫金砖，不是说这个砖真的是金子打造的，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啊，它的复杂程度，贵重的这个状态堪比金子，所以叫金砖。金砖下面呢其实还有东西，你把故宫的地面掀开，但是咱不敢掀啊，往下看4米多深，你会看到

让你完全想不到的东西是啥呢？木桩，一根根的木桩打进泥土里，密密麻麻，横竖交叉排列着，上面铺的是石板，石板上面才砌砖。这种木桩叫地钉。为什么要打木桩呢？因为北京的地质条件并不好，地下水位高，水质松软，这么重的宫殿直接建在地面上，几十年之后地基会沉，墙会歪，屋顶会塌，木桩打进去把松软的土层给挤实，形成稳固的桩基。这个原理，哎呦，和今天的高层建筑打地桩那是一模一样。600年前的工匠，哈，没有地质勘探仪，没有力学公式，没有计算机建模，他们用一辈子的经验解决了跟现代工程师同样的问题。你站在太和殿里边，觉得自己站在地面上，其实你站在4米多深的夯土层上，下面是几千根你永远看不见的木桩。所以有机会你再次去故宫的时候，你可能对这地面上的每一颗砖和地下的所有的这些机密都会肃然起敬的。下面就是几千根你永远看不见的桩，替你扛在头顶整座宫殿的这种重量。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最重要的部分永远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从地下说回地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一定记得故宫的颜色，红砖、黄瓦、白台基，对不对？蓝绿色的彩画好看吧？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几种颜色？换成蓝墙、啊绿瓦这种颜色不行吗？不行，因为古代对颜色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一种颜色都有对应的身份和含义。黄色是皇帝的专属色，代表中央，代表至高的权力，只有皇帝的屋顶可以用黄色的琉璃瓦。你在故宫如果看到绿色的这个玻璃瓦，那是皇子住的地方，绿色代表还在成长，还没有用黄色的资格。红色代表庄严和权威，从城墙到宫门全部用红色台基把大殿给围起来，象征着根基稳固，整座建筑从上到下，白色撑着红色，红色拖着黄色，一层一层秩序分明。古人不是随便选了几个好看的颜色往上刷的，每一种颜色对应一种身份，一种规矩，一种秩序，整座建筑的配色其实是一套用颜色写成的权力说明书。你以为那是审美，其实那是秩序。古人把规矩刷在了墙上，铺在了瓦上。你说我们现在的建筑有什么讲究呢？好像没有什么了吧，什么颜色都跟往上刷，是吧？刷完还觉得丑。从颜色说到数字，关于故宫还有一件流传非常广的事儿，但很少有人真正的想明白，故宫有多少间房子？很多人脱口而出是9999间半。传说天上的宫阙有10000间，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儿子不能超过父亲，所以人间的宫殿只能比天上少半间，9999间半。那半间在哪儿呢？在文渊阁的西边。有一间特别窄的房，只有其他房间一半的宽度，就是它啊。但事实上经过现代的测量，故宫的房间总数是8707间，根本不到9999。那古人为什么要编这个说法呢？因为这个数字传递的不是一个事实，是一种态度。皇帝再大，大不过天，你是天子，你不是天，你可以拥有人间最多的房间，但你必须比天上少半间。这半间房不是建筑问题，是伦理问题，是中国人刻在屋子数量上的谦卑。你拥有一切，但你知道你不是一切。同样是去一个地方，你能看见什么取决于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故宫就是一堆旧房子，
拍完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走了。你知道了这些，故宫就是600年的人心。你讲得出来和讲不出来，孩子看你的眼神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印度人三哥有个臭毛病，啥毛病吗？就是偷电。印度人为啥这么爱偷电呢？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印度。先得声明一下，印度偷的电偷的不是别的国家的，就他老百姓自己偷自己国家的电。那个电呢，让他们偷的都偷出花来了。偷电这事儿可能是印度普及率最高的事儿了。那是男人偷电、女人偷电、老人偷电、小孩偷电，甚至印度那猴都会搭电线。别看现在印度的总发电链仅仅是世界第三，但是在偷电这块人家是遥遥领先，第二和第三加一块都没有他偷的多。一年丢的电啊，这是特别的多。什么概念呢？他之前研究了30来年的叫阿琼坦克啊，那阿琼坦克一共花了35亿，40年磨一剑的光辉飞机才花了100个亿，人一年全干出去了，就丢的这些电，够戒饼的那个邻居巴基斯坦用一年的。那人说了，说印度人咋这么能偷电呢？没有什么负罪感吗？哎，这方面还人还真没有，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这电不是自古就有的吗？那是我们什么叫湿婆神送给我们老百姓的呀？真正偷电的是那些政府，所以电让他偷的那叫一个心安理得，还偷出了自信，偷出了风采，偷出了印度人自己的一片天。咱们今天就说说印度偷电的故事啊。其实印度人偷电啊还真不完全老百姓，因为印度那个电网实在是太拉胯了，3天2头他就停电。特别前一阵啊，大家都知道印度高温，我也出了一期节目，一停就停10来个点儿，你想谁能受得了？所以就你这水平，你让我交电费，我偷你都是我瞧得起你。所以啊，偷电的人越来越多，那你电费收不上来，你就更没有钱去维护设备，你设备越不维护，偷电的人就越多，所以现在时间一长，这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但要说你偷电这事儿啊，没谁愿意偷，那毕竟是挺危险的，火花带闪电。印度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偷上电的呢？这个还得从印度建国的时候说起。咱都知道印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最早的印度电网基本上是英国人给建的，但英国人来印度是为了挣钱的，他不可能给老百姓也通上电，所以最初有电网的地方啊，工厂啊，港口啊，要不就是一些大城市，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而且很多都是私人盖的。稍事休息啊，回来咱们接着讲。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儿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0: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0: 105年，是历史的刻度，更是初心的温度。
1: 从红船起航的微光，到照亮山河的火炬，每一盏深夜未熄的灯，每一次风雨中的坚守，都是信仰在闪光。
0: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以中国式现代化绘就盛世华章。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咱说了，印度三哥特别爱偷电，是吧？因为你现在这种状况，你设备特别老旧，我凭啥给你交这个电费呢？他们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因为没有钱，就更没有这样的资源去维修设备了，没有设备更容易停电，一停电他们更不交费，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偷电的越来越多，时间一长就是大家习以为常了。我们说印度偷电是从建国的时候说起的啊，以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最早的印度电网也是英国人帮着给建的，但英国人过来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让老百姓也通上电，所以最初有电网的地方都是一些工厂、港口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分布的是非常的不均匀，而且很多都是私人盖的，型号规格全都不一样。等印度建国以后，这印度电网这烂摊子就丢给了印度政府了。刚开始呢，印度就效仿苏联的制度，开始大规模的铺电网，而且电这个东西它属于民生项目，所以最开始印度的电价啊，政府给补贴，电价还挺低，所以那个时候电价很便宜，谁愿意偷电呢？但是搞这么大规模的基建，再加上印度那个工业水平，说实话这事儿对他们来说是挺难的，折腾了好几十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印度政府终于发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那三个字，整不了。但你这整不了不要紧，你整了这么多年，欠了一屁股债，欠的还都是世界银行的，咋整啊？开放市场呗，外资大量的涌入，印度很多国企都被收购了，其中包括这电力公司，那外企一进来，人家是想挣钱呀，电费你整得低，那能好使吗？哎呦，哭哭的，这就开始往上抬这电价。以前政府给补贴，现在政府还欠着一屁股的饥荒呢，是吧？谁管呢？老百姓一看这电价是一天比一天高，一下就来气了。开头可讲了，他们认为这电是老天爷赐予的，像之前一样，你象征意义的收点手续费，我就忍你了。这可好，你天天在涨，你明抢得了呗，既然你不仁，那你就别怪我不义，你看我偷不偷你就完事儿了。不对啊，也不能说是偷，就是你看我拿不拿回属于我们自个儿的东西就完事儿了。从九十年代开始，印度人就开始偷上电了，哎呦，给那外企啊整得直迷糊，一分钱不挣还搭了不老少。到九零年代末，这帮外企都跑了，印度政府又被迫把这个电网给收回来了。这回收回来和以前那可不一样了，再想补贴我有点补不起了。以前印度电网呢还能勉强维持，因为他们有大客户，一些工厂啊，大型企业呀、啊。但随着九零年代引入了外资，开放了发电的市场，很多私人可以搞这个发电站了。印度的很多工厂发现自己搞配电就得了呗，你们那儿又贵又不稳定，所以这些大企业呢就绕开了电网，哎，我自己搞起了自己的配电站，最挣钱的客户没有了，咋整呢？那就只能咔着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了。那你咔着我，我能不反抗吗？那就偷你呗。所以从2000年开始，印度的电力政府跟印度的这些老百姓，哎，就斗智斗勇之路正式开始。其实一开始印度老百姓偷电的就是主要是以调淡 电表为主。当时呢，这个印度政府啊用的是机械电表，经过了一系列的民间大神的实验，他们发现搞一个强磁铁吸在电表上，电表的数据就哎开始慢慢的走了，可能100个字儿，他可能就走了10个字儿，所以这个好啊，简单又实用，很快就普及了。印度政府一看这不行啊，开始换电表，搞了一个防强磁的电表，不出半年的功夫又被破解了。后来政府一看那不行，咱接着换吧，换成了电子电表。经过一年的努力，有人研究出一个叫脉冲干扰器的，把这个干扰器放在电表上，哎，一摁电表上的电字儿，那就滋儿哇乱蹦。蹦到一个比较低的数字，哎，我就不用交电费了，人家一来查不仅不用交了，可能你还得找我点儿。有的往电表里装这个什么电阻的，有的把电表直接拆开绕过电表自己直接接电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一来二去，那偷电人是越来越普及，男的偷女的偷，老少都偷啊。
反正电力局的人他不偷，因为毕竟你不能监守自盗啊。所以时间一长，电力局的人就闹心了，收不上来电费，效益一天不如一天。你们都偷电都有实惠，就我没有，我空着有一身的知识。对哈，我有知识，那这知识能换钱呀？不要998，不要98，9.98，偷电的技术你就带回家。电力局这帮电工开始教上老百姓怎么偷电了，牛不？那玩意儿才叫专业呢，怎么拆电表，怎么搭电线，怎么躲避电业公司的审查，那家伙一听上来就是专业人士的课啊。你谁不来上两堂，很快偷电的知识一下子就普及了，甚至还涌现出了很多这种民间的大神，其中最有名的叫做罗哈辛格，老百姓都亲切地管他叫偷电仙人。这老哥咋干的呢？第一步，先给那变压器整短路了，趁着电力公司来维修停电的这一功夫，他就开始干上活了，把这些电线都给接上去，一口气能接七八家啊，一家收2000卢布，大概就170块人民币。工具呢也非常简单，一个老虎钳，一口大门牙，连拽再扯，高端的技术永远都是这么朴实无华，短短几分钟就把这个电送入了寻常百姓之家，而且呢还给人传授秘诀呢，说我偷电这个秘诀啊，就一个啥呢，装死，屏住呼吸啊，假装你自己已经死了，你就不会再用过电了，因为电都是老天爷给的，上天不会再鞭策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因为那是一种罪孽，就靠了这招，这人偷了10来年电愣是没啥事儿。但是咱也得事先声明啊，这事儿你可别当真啊，你可别当真，然后你摸电门去，你别说你假装死了，你真死了，你摸电门，你只能是偷电的故事可能出名了而已啊。还有导演以他为男主角拍了一个纪录片，在纪录片当中他说了一句名言，优秀的电工死在电杆上，无能的电工死在偷电的路上，而像我这种天选之才永远没事儿。以前是没事儿，你拍完电影他就有事儿了，证据确凿，直接让人给抓起来了。但这部纪录片火了，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更是获得了很多大奖，但是呢对于这个整个偷电行业来说，那就属于小打小闹了，有的直接就给村里边电缆搭上别人村子的偷的，穷的帮着富的绑着，甚至呢大家都觉得偷电这个产业不错啊，就一起帮着老百姓开始一起偷电，这边贿赂电力局的官员，那边给这老百姓提供服务，人家承诺了，只要我成为你们的会员，电力局就不会查你，而且会员时间任君选择，咱有周卡、季卡、月卡、年卡，哈哈，而且24小时有专人在线，你要是电出现问题了，一个电话我马上到，这服务比电力局都好。你说你是印度老百姓，你选谁？你看人家印度这帮黑帮，不靠偷不靠抢，靠着服务跟口碑，愣是把偷电产业做强做大了。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就纳闷了，说这偷成这样了，印度政府不能管一管吗？政府也想管，出台了很多政策，没有啥好效果。一开始想着重罚，偷一罚三，还有成倍的这个滞纳金，但是偷电的都是印度底层的老百姓，人都没钱，一块都没有，你罚我3块，你开玩笑呢吗？而且印度啊，偷电农村是重灾区，越偏的地方偷电越严重，那越偏的地方民风还彪悍呢，你说你3、5个人你进去啊，你活着能出来都不一定，你因为这点电费你再调动军队，大批的人过去了你也不值当啊。更要命的是，印度的政府会鼓动老百姓偷电，通过这种方式去赢得更多的选票哈，因为印度也是西方的选举制，很多人手里是有选票的。老百姓也看不明白你们那些人在那高谈阔论讲话了啊，就是你让我偷点电我就投你，你不让我偷我就投别人，你想时间一长，那政客不就投其所好了吗？哎，你就偷，哎，你就投。
这里边有个最狠的叫北方帮啊，有个政客公开演讲的时候就许诺了，电就应该免费，甚至演讲的时候啊，说给每个人都发一个偷电小手册，手把手教他怎么偷电，而且多次呼吁，这种绝缘手套就应该送给老百姓们。老百姓一看，嗯，这好官啊，让我偷电投他。这官员在北方帮一口气连任了三届，到了现在，印度这个北方帮偷电行业已经是冠绝全印度了。在你这不偷电，人家都鄙视你啊！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你是电力局的，你咋查呀？你不查人家还没事儿，还给你交上点钱，你去查老百姓，骂你是轻的，整不好就揍你一顿。上面这些政客还天天给你施压。所以你想，这个电力监管它根本没法监管。其实关于偷电的这个问题啊，已经印度算是打了样了，出了不少的政策。比如说你像同样偷电的大国巴西，他们这些贫民窟乱搭电的现象改成了叫政府特许。南非呢，给每一个贫苦的百姓提供免费的50度电，与其一直逼他们，不如通融一下，让底层的老百姓有电可用，让有能力的人把这个电费交上去，从而达到正向的循环。但很明显，印度并不想采纳这些方法。包括我们开头提到的，印度发电量其实很大，世界第三，但大量的电都浪费掉了。其实真正发电的损耗，全世界水平7%左右，咱们国家是5%，印度常年20%。巅峰时期最狠的北方邦干到了47%，相当于发一度电让人偷走了半度。而且最近两年，印度还开始搞上了清洁能源了，大力的开始铺设那个光伏板，接收太阳能啊。还记得前一阵儿美国跟咱打那个贸易战不？跟咱们的光伏厂谈合作，找一个替代标啊。印度一看，同样是东方大国，同样是发电大国，这不点我的吗？所以呢，说好了开始大力的搞这个光伏产业。但是搞光伏你需要强大的电网以及设备，但是又很不巧的是，印度这两样都没有，就导致印度发电发的很多啊，但是配不出去。其实印度政府也想统一电网，但是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小心思。我这电多，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电呢？我是不得卖你点高价呀，我坑你一把呀，要不然我怎么挣钱呀？我想铺设电网占啊，你想铺设电网占我的地，那你不得给我多上一点钱吗？要不然凭什么我给你铺呢？就这样，原本一年的活得干3年，原本1块钱能办的事儿得花10块钱，所以相互推诿。你想印度的电力还有个好吗？那么印度电网呢，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印度的那套万恶的种姓制啊。在印度教里边，他们不讲究传宗接代，他们讲的是轮回转世，人这一辈子都是匆匆过客，你这辈子是低种族，下辈子可能就是高种族了啊。但既然如此，我这么努力，在我这个阶层干什么呢？我吭哧吭哧在那修电网，你吭哧吭哧在那搞配电，我图啥呢？下辈子我也享受不着了啊。所以他们想的和咱们想的远远是不一样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庆祝

0: 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红色宣讲、实景研学、主题党日等多元形式，颂党恩、忆初心、传薪火，全方位展现党群同心、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让信仰的力量扎根基层，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合力。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县委党史研究室承办的建党105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全域铺开，为基层群众送上丰盛的红色文化盛宴。在太平街道东五社区，红色文艺演出温情启幕，舞蹈《祝福祖国》舞动赤诚热爱，原创对口相声《跟党走建新功》用质朴语言讲述群众跟党走、勤实干、奔小康的生动故事。二重唱主题舞蹈轮番上演，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诉说基层群众真挚的家国情怀。整场演出扎根民生，贴近群众，让居民足不出社区便能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汲取精神滋养。演职人员文英：
1: 身为文艺志愿者，我愿当好红色文化传播者，往后我会坚持参与各类基层惠民活动，以艺术为桥梁，歌颂党的百年功绩，展现蹒跚振兴风貌，用文艺微光温暖基层群众。
0: 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场舞《盛世中华》古典铿锵，喜庆热烈；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和《如愿》情意真挚，舞出了感恩党的赤诚，跳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百姓追梦圆梦的幸福生活。随后旗袍表演《女人如书》，舞蹈《俄曼》《祖国》《去看拉萨河》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舞蹈勾勒祖国秀美风光，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温馨图景。整场演出饱含深情，充分彰显了中华儿女紧跟党走、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群众孙素春：
1: 家门口啊，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演得都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真是太高兴了。我也希望咱们蹒跚啊，会越来越好。
0: 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2: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今后我们要持续组织文艺志愿者队伍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打造基层文化轻骑兵，以文艺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红色文脉在蹒跚大地代代相传。
0: 党旗熠熠映初心，歌舞翩翩颂党恩。在太平街道抚盛社区的口袋公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七一群众文艺联欢活动热闹非凡。社区舞蹈队盛装登场，一支《再唱山歌给党听》瞬间点燃邻里热情。紧接着，骏马奔驰保边疆、我爱你中国、牧民一曲献给党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轮番唱响。快板《党恩永记心间》朗朗上口，二人转小帽《赵石匠》将民俗艺术与红色主题巧妙融合，引得满堂喝彩。从温婉红歌到活力舞蹈，34个节目、34种表达汇聚成同一种心声。这场由百姓自编自导自演的社区大联欢，用最纯粹的草根艺术，生动诠释了党心连民心的深厚情谊，为党的生日献上了最温暖的基层答卷。市民梁宝文：
3: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建党105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节目来表达对党的祝福，特别有意义。看到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唱，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0: 市民高秀芬：
4: 每一首歌、每一支舞都唱着心里话。建党105周年，看着社区变得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我们打心底里感谢党，想借着这个舞台把这份幸福唱出来、跳出来。
0: 舞姿飞扬舒壮志，党旗飘扬映初心。太平街道举办齐兴隆展风采，在五县里庆七一群众广场舞文艺汇演，群众以朴实的舞步赞颂党的好政策，用饱满的热情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为党的生日献上真挚祝福。 活动伊始，太平街道活动负责人用一番饱含乡土温度的话语为整场演出定下基调。随后激昂的音乐准时奏响，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的金山上等25个涵盖秧歌、扇子舞、健身操等形式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这些平日里在田间挥汗的新农人，如今登上乡村文化广场的舞台，踏着欢快节拍舞动

0: 鲜艳红绸，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昂扬的精气神。现场氛围热烈，台下掌声不断，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纷纷感慨，生在好时代，咱们该活出个精神气。这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表演者朱桂琴：
1: 我们表演的曲目是最美的歌献给妈妈，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边跳舞边感恩现在的好日子，越想心里越美，这舞蹈越跳越有劲儿。
0: 太平街道兴隆村党支部纪检委员裴红磊：
2: 现在村里人居环境变美了，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得上，大家拧成一股绳积极排练，享用大秧歌、广场舞等文艺节目，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唱进心里，跳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信仰之光穿越百年风雨依然熠熠生辉。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教育洗礼。从文艺舞台到田间地头，从革命旧址到宣讲课堂，全县儿女以最饱满的热情、最质朴的方式，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奏响了一曲永远跟党走的壮丽乐章。
3: 记者郑威报道。红旗漫卷映初心，薪火相传续华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由中共盘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承办的“红心涌向党，盛世筑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经典诵读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圆满举办。从点点星火到盛世华章，从少年初心到乡土担当，本次活动以诵读经典为载体，以文艺致敬初心，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整场活动共分为星火起章、信仰起航、少年向党、赓绪荣光、乡土抒怀、奋进新城、山河筑梦、盛世华章四个篇章，60余名诵读爱好者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精彩演绎了配乐、朗诵、舞蹈、独唱等17个精彩节目。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带来的诵读作品《百年答卷》拉开第一篇章“星火起章，信仰起航”的帷幕。百年征程起于微末，星星点火铸就不变信仰。4位表演者深情诵读，字字铿锵，句句有力，以激昂厚重的诗句回望105载风雨兼程，重温壮阔岁月，用红色诗词传颂伟大建党精神。少年自有鸿鹄志，一片丹心向党齐。在第二篇章“少年向党，赓绪荣光”环节中，县职业教育中心石新小学等地的师生代表带来了舞蹈《喜雨》，配乐朗诵《百年交响信仰之光》，同心向党书香报国，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精彩节目，奏响跨越百年的信仰华章，用青春呐喊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担当。在第三篇章《乡土抒怀，奋进新城》中，来自我县各镇街的诵读爱好者立足盘山本土，以文字诉说家乡蜕变、缅怀英雄热土，抒发奋进之志，共绘盘山县城发展新图景。诵读作品《沙岭英雄的土地》，穿越时空的李赞，《百年荣光续新篇》，用声音绘就一幅穿越时空的画卷，一词一句既是对先辈奋斗的追忆与缅怀，更是对当今盛世的自豪礼赞。山河为证，见证时代变迁，书香传情，筑梦美丽盘山。在第四篇章《山河筑梦盛世华章》中，诵读爱好者们带来的“书香再初心，逐梦新盘山，人民至上，初心如盘”等多个原创作品，以饱含深情的演绎抒发赤诚初心，多元化展示出盘山儿女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凝聚起盘山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澎湃精神力量。诵读者王雪辉：
4: 我们用声音致敬历史，用真情礼赞时代，每一段诵读都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今后我们将继续立足文艺本旨，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现场观众孙瑞雪：
5: 当人民万岁的朗诵声响起时，我仿佛看到了先烈们奋不顾身的身影，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共同奋斗出来的。
0: 记者张诗涵报道，烈日当前，逆行冲锋，朝夕坚守践行党员使命。2015年入职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班长、共产党员杨小璞身着火焰蓝，扎根基层消防一线整整10载。10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校准自身坐标，将雷锋精神融入党员履职全过程，于灭火救援生死关口挺身而出，在为民服务细微之处倾注真情，以党员血肉之躯筑牢群众安全屏障，用日复一日的实干书写雷锋传人的新时代答卷。夏季高温多雨，电器杂物自燃等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期，也是消防安全宣传实操演练的关键时段。每隔一段时间，杨小璞都会带队走进辖区机关单位、企业厂区、社区村镇，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实操演练与宣教培训。近日，杨小璞与队员受邀来到辽宁新材料经济产业开发区环卫职工安全培训现场，开展专场消防知识讲解与实操教学。面对大家提出的日常工作消防疑问，他耐心答疑，以案示警，把枯燥的安全条文转化为接地气、易操作的实用知识，让在场每一位环卫从业者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北京卫海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项目经理蔡艳凤：
6: 我们环卫队伍每天穿梭园区街巷，电动作业三轮车数量多，长时间户外作业，电池线路消防隐患突出，环卫工人消防知识储备薄弱。这次消防演练特别贴合我们一线实际，不讲究空乏理论，全是能直接用上的实操技能。
0: 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县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二班班长杨小璞：
7: 今天演练，我们针对性拆解三轮车起火处置要点，提醒大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严禁用水直接扑救锂电池火情。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对接环卫部门，根据季节隐患特点，开展常态化宣教演练，帮助一线劳动者掌握简单高效的逃生灭火技能，从源头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0: 10年扎根消防一线，杨小璞始终秉持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信念，埋头深耕，勤学苦练。训练场上，他立足实战，从严厉兵，逐项打磨，抢显救援专业技能。工作之余，主动深耕政治理论，钻研救援专业知识，持续锤炼自身综合履职能力。身为班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以身作则，凝心聚力，既是队员信赖和依靠的老大哥，更是抢险一线冲锋在前的党员排头兵。常年奔波救援一线，陪伴家中年迈父母的时光寥寥无几，心中常怀亏欠。可每当警铃响起，他永远将党员岗位使命、群众生命安全置于个人家事之前。10载风雨立初心，党员本色从未改。从业至今，杨小璞先后斩获2等功、3等功、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重磅荣誉。但光环之下，他依旧保持共产党员谦逊务实的底色，扎根平凡岗位不曾松懈，一身火焰蓝，满腔赤子心。杨小璞以青年党员之间扛起应急使命，以滚烫热血守护万家平安，让雷锋精神在消防救援一线绽放光芒，用一次次逆行出征镌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荣光。杨小璞
7: 穿上这身消防服，就扛起了一份责任。每次出警，想到身后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就不敢有丝毫退缩。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对我们消防员来说，就是危难面前敢向前，平常日子多奉献，10年坚守，我从未后悔选择这份职业。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用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古人说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人心难测呀，藏得太深了。你别看他表面上说一样，心里怎么想的，只有他个人最清楚。就拿这个李仲恭来说，对贺龙恨的是咬牙切齿，要伺机报复。他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机会。贺龙被江青点名，在十万人大会上说要打倒贺龙。哎呀，他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心花怒放，心说贺龙啊，你也有今日啊，你当初整我，这回老子我要报复了。因此他非常兴奋，就想着我怎么整贺龙，我怎么给加把柴，我怎么给泼点油，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叫贺龙翻身，必须把他打倒，必须把他给整死。可巧机会来了，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成立的贺龙专案组，这也有贺龙专案组，凡是贺龙工作过的地方都有贺龙专案组，中央还有一个总的专案组。这个分支专案组的人呢，姓靳，叫靳海东，他是个负责人，到了李仲恭家了，向李仲恭了解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李仲恭啊，上了年纪了，80多岁了，体弱多病，就在病床上躺着呢，但是他脑瓜还挺好使，他对当时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他把要回答的问题都没回答完。靳海东后来回忆说，我跟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故意把问题谈得很详细，并且留下了许多我们还要了解他问题的活口，以便我们再来找他。果然3天之后，靳海东再一次来到李仲恭的家，由李接着谈。谈着谈着，李仲恭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呢，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他要起降，可惜呀，信在我来北京的时候被我爱人给烧掉了。靳海东回到学校之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此情。刘长信听完之后高兴的一蹦多高，哎呀，这个线索简直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呀，明天再去找他去，叫他写个材料，不然这老家伙一病死就没有证据了，听见没有？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老李家，要求李仲恭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份材料。靳海东对这段事回忆说，李仲恭事先有所准备，写的时候不时地看看手中写的一个很小的纸条，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完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贺龙专案组得知此事后，也立即派人到了北京。专案组的人看了材料之后，听了靳海东的汇报，并要留等不要再去找李仲恭了，到此就结束啊。为啥要这么说呢？怕李仲恭反复。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就是指中央专案组。现讲李仲恭写于1968年3月28日写的这份材料摘录如下。 他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头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识的贵州人毛景元见我。打下武汉之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并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

0: 出卖竟将我逮捕后，我就和他断绝了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括弧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贺龙派的人赤着他的信来见我（括弧这是贺龙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部队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的三次来见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八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患后患，就把它取出来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三月之事，完全是出于颜仁山的忌限，极力对我道歉，并希望我能原谅他。接着是隶属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失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肃宗再与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辞援助，病后侍父，未属贺龙呈上等语。材料最后写道，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的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恨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此作为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恭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全国解放后的18年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对这份材料做了如下批注：李仲恭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1968年5月16日下午，有关此事的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会议室进行，康生、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当汇报到李仲恭说1928年贺龙曾给他两封信后因搬家被烧掉时，康生说留下又烧了，可能那两封信更重要。吴法宪就说应给李仲恭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还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于是贺龙专案组立即将工作放在了要李仲恭交出两封根本就不存在的信上。六月下旬的一天，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刘世义来到李仲恭家，两人向李仲恭说明了来意，李仲恭一阵的沉默呀。李仲恭何尝不知道如果交出两封原信可以立功，并借此对贺龙进行报复，只是原信根本就不存在，拿什么交啊？专案组的人走了之后，李仲恭是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伪造。你说这家多毒了。当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他时，已是1969年的七月份了。来人对他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个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这次李仲恭交出来两封信，并说 是他老婆害怕才说了谎，说烧了的。李仲公交出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是满篇的胡言乱语啊，胡编乱造。李仲公啊，还为此写了说明。他说什么呢？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括弧署名贺云清，云清是他的字儿。然后又说，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年12月26日于北京，李仲公并画了信封的格式是专程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起贺云清上。专案组对李仲公提出这两封信，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在两难中最后还是康生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至此，专案组即依据康生的指示，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直到贺龙被迫害致死两年以后，专案组以1971年5月17日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是如此。到了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大量遗留的党和国家要事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李仲公诬告信的问题。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对李仲公写信诬陷贺龙的问题进行彻查。同年9月23日，公安部得的结论是，求祥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调查人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恩来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的人了。但周总理还是在材料上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龙1929年5月的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清并非云清。这什么意思？那俩清字它不一样，代笔并非新进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代，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清真相。一场严肃的谈话在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个会议室里进行，李仲公自然无法自圆其说，坐到那里是冷汗直流啊。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革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删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提出对李仲公的问题的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 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恭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恭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到李年事将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补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以上所说就是两封伪造事件的经过。你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宽大，像李仲恭这种人是罪大恶极呀，就把他枪毙也不为过。但是考虑的年事已高，还给他发了一定的生活费，让他一度残年，这是法外开恩呐。按下这块臭狗屎咱不说了，翻回头再说贺龙元帅。轰击贺龙的罪恶炮弹经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之手，一发又一发地打过来。1968年4月3日，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逃入，企图篡军夺权。4月18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指示说，贺龙专案很重要，贺龙是个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许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专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穷追猛打，要团结一致，要共同对敌。黄永胜的指示被贺龙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张来普记在笔记本上，留下了黄永胜等林彪死党迫害贺龙的罪证。4月22日，江青、康生在接见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工作人员时，康生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与刘仁与团中央王兆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700条。江青跟着就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您看看，这江康二人是一唱一和的，把二月兵变升了格。于是所谓二月兵变是越传越玄，轰动全国。就这条纯属虚构的罪名，也成了贺龙被立案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5月21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令，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际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堂，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接着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康生用指示的口气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在的这个笔，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在康生讲话的2天之后，也就是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称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括弧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林彪一伙为搞倒贺龙，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贺龙的子女乃至亲友部下的刑讯逼供更加紧了，不少好干部含冤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大将许光达呀。从1967年8月14日起，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捕，被诬陷为贺龙中的二号人物。许光达的罪名是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和贺龙专案中的二号人物。造反派们为取得许光达的口供，以达到向九大献礼的目的，遂对许光达迫害加剧。1969年4月10日，许光达写下了这样的交代材料：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蒋公赎罪。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只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了主动。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得解决。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变了。1969年6月3日晚8点30分，许光达大将是含恨而去啊。他在留下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下了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求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关于贺龙元帅那些丰功伟绩，还有许多许多，咱一再提过。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难以一一列举。关于贺龙元帅被害的情况，以及其他人被

被害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我也难以一一详尽的描述，因为我对那个时期的历史也不清楚，只能是照葫芦画瓢。如果说的有不对之处、遗漏之处，敬请听众原谅。闲言少叙，书归上文。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贺龙迫害加剧的时候，对其子女的迫害也加剧了。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陈毅知道此事是仗义直言，才使贺鹏飞住进了医院。然病还没好，谢富治即冠以贺鹏飞企图外逃的罪名，将其送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少年管教所。同时被关押的还有贺黎明和其他老干部的子女。被关押审讯了半年之后，贺黎明与几个老干部子女被送到陕北插队落户。一天夜里，一伙人撞了进来，扑灭油灯，而后棍棒相加，将贺黎明等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后来贺小明到了贵州一个最偏僻的山寨插队。1968年6月13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进行监护。贺龙专案组的手伸进了象鼻子沟，于是对贺龙的迫害加剧了，饮食更差了，每天的菜就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或是老的都咬不动的豆角，掺沙子的米饭也装不满一饭盒。薛明见贺龙吃不饱，就用自己的筷子蘸点菜汤，把菜节省下来给贺龙吃。有一天睡到半夜的贺龙、薛明听到窗外哨兵小声地唱：洪湖水哟，浪打浪哟，洪湖岸边哟，是家乡哟。这歌声传到贺龙耳内，他和薛明都激动地坐起来了。在这困难的时刻，他们想不到还能听到洪湖水这样的歌声。贺龙眼里滚出了泪花，他隔着窗户问：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那个哨兵说：我是湖北绵阳的。哦，绵阳的，洪湖归绵阳管呐。贺龙兴奋地向薛明谈起了洪湖，谈起了湘鄂西。谈到最后，贺龙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他，谁做坏事，人民也不会饶恕他。贺龙不交代所谓实质问题，江青又出了坏点子。他对专案组说：不能让专政对象闲着，要让他自己写自传，从记事起一直写到关起来为止，然后从中找矛盾、找漏洞。于是专案组叫贺龙写自传，开始贺龙表示坚决不写。他说得很清楚：难道我革命一辈子，党还不了解我的历史？不写不写，写了也没用。后来又说：我的问题很简单，就看毛主席一句话了，只要毛主席说贺龙是我们的同志，那么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又考虑到通过系统回顾自己一生的历史，可以很好地揭露那些诬陷他的丑类们的嘴脸。他对薛明说：林彪说要我负起洪湖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也罢，现在闲着也没事可干，我把自己的经过谈一谈，你记录，也许对后人有所启示。于是贺龙谈起了往事，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我出身很苦，家中经常吃不上饭，灾年更苦，有时啃树皮，平时吃河渣饭，小时候盼过年希望吃糍粑，糍粑平时是吃不到的，年幼时经常看到保长到村子里，不是催粮就是逼债，受苦人苦苦哀求，
对他们说多少好话也不行，有时还遭到毒打。这些狗崽子们不管穷人的死活，他们一离开村，穷人就骂娘，但总是希望他们给穷人一碗饭吃。见鬼，他们没有菩萨心肠。我小时候对官府的人就很反感。贺龙说着，薛明记着，一天两天三天，就到了三月初，薛明寄了厚厚的一沓纸。那个时候贺龙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沉浸在战斗过的岁月里，后来这份回忆竟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贺龙专案组把贺龙写的带有自传体的历史材料上报给康生、黄永胜和乌法县叶群。8月6日，康生在贺龙所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点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代，要在中央碰头会上议一议。中央碰头会上议过后，8月12日，康生又严厉批评了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康生批评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既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妥当，望注意。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最害怕的是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贺龙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毛泽东对贺龙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呢，他们加紧对贺龙罪名的罗织。贺龙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就参加81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共清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所写的回顾材料，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一件事情的原委。而此时毛泽东已被林彪、江青一伙所蒙蔽，文革开始不久，既被关在西山一隅的贺龙哪里会知道这些情况。12月28日，贺龙专案组写报告给康生、黄永胜、乌法县叶群、李作鹏，称建议将贺龙现存的药品全部收回，由卫戍区选派一个政治可靠的护士或医生专门掌管。黄永胜批示同意，于是专案组挑来选去，经过6次政审，以北京军区后勤部第8分部所属的天津第254医院神经科的男护士王贺志到贺龙处，调走了警卫1师3团某部队的沈医生。沈医生对贺龙是很关心的，除了药物保障外，还利用出入之便为薛明买些日用必需品。王贺志到了以后，专案组的副组长对他说，关于贺龙的医疗问题，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他现在的水平即可。于是王贺志既以检查药品质量为借口，把贺龙从家中带来的药收缴或控制。贺龙、薛明本来住到山上，一天深夜突然来人勒令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二人不论散步或上厕所都要经过王医生的住处。薛明因此很生气，贺龙说，不要跟他犯气，他们就是想整我吗？贺龙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到了此时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了。从此薛明警惕性更高了。一天王贺志送来了药，薛明一看胶囊都破了，且上面有明显的手印，就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贺龙点点头说，林彪这个阴鬼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连救命恩人他都不放过呀。6月8日早上，贺龙吃过早饭就连续吐起来了，是上腹痛。薛明见了非常着急，由于贺龙久患糖尿病，薛明呢对糖尿病的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他担心是酸中毒了，便急忙去找那个姓王的医生，回答说医生不在，直到中午12点那位医生才来了，他也不问问怎么个病情，
就打了一针止吐。

一针。薛明对他说，该不是酸中毒吧？这王医生哼了一声，没好气儿，死不了。由于这个医生给输的是葡萄糖，元帅的病情更加重了，而且昏迷了。不一会儿贺龙又醒过来，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薛明说，他们要害死我呀。由于贺元帅病情加重，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摔倒过七次，所以所在的人也有点着急了，请示了他们的上级。后来上边决定上301医院去治，这个上边指的就是邱会作。8:25，贺龙被送到了301医院，专案组将他化名为王玉。由于邱会作有指示，301医院就遵循着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直到10:25才开始检查病情和治疗。10:55，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30，主治医生提出请有经验的专家会诊，但医院负责人不允许，并不顾病情，把会诊又往后推迟了2个多小时，即13:30才进行了。会诊是背靠背的，只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 X 光片来讨论。1个半小时之后，贺龙去世。这位叱咤大半个世纪的英雄，这位中共的领袖之一，这位伟大的开国元勋，并没有倒在敌人的刀剑丛中，却被奸佞迫害致死，成为千古奇冤呐。这天下午3:00，薛明正木呆呆地坐着，有人敲门，进来的还是那个姓黄的军官，他是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参谋。黄参谋面孔冷冷的对失神的薛明说，马上到医院去核实一个材料。薛明望着黄参谋的面孔，突然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但是想到能马上见到贺龙，便快步的跟着他出了屋。等到了301医院，薛明就问，贺龙在哪？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个姓黄的军官冷冰冰地告诉他，贺龙啊，已经死了。薛明听了如同五雷轰顶，顿时眼泪刷刷就淌下来了。他不相信这是事实，突然他像发了疯似的喊道，你们这群狗强盗，贺龙是糖尿病，你们不给治疗，你们活活的陷害死了他。别忘了，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我报不了这个仇，党和人民也会报的。旁边有个军官急了，反动透顶，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有些人过来把薛明同志的嘴给堵上了。这会儿有个军人进来对那个军官说，我们请示了黄总长，把贺龙的孩子都接来了。薛明听了怒目圆睁啊，高声喊道，人活着你们不让孩子去看贺龙，人死了你们去接，你们想刺伤孩子们的心，你们还有一点人味吗？薛明说着是放声大哭起来。贺接生、贺小明和贺鹏飞分别来到301医院，当他们在医院一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看到薛明时，一下子扑了过去。贺小明抱着母亲是放声大哭。在14号病室的17号病房，贺龙的遗体平放在病床上，白布单蒙在元帅的身上。薛明和孩子们都要扑过去，专案组人员凶恶地下了命令，不准靠前，不准哭出声。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亲人不能靠前，哭都不准发出声音，这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让林彪江青一伙日夜不安的元帅死后的待遇。当天贺龙就被火化了，火化之际霹雷滚滚，电闪雷鸣，北京下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老天也为贺帅鸣不平啊。

在死后不久，薛明被关进颐和园的一间房内，门窗都用木条钉着，他们用500瓦大灯泡日夜烤他，折磨他。到了11月下旬，又把他送到贵州花溪农学院，这里是贵阳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沟，是空军的一所武器干校。他们给他穿上了黄上衣蓝裤子，并给他化名叫王树芬。由于他不说话，人们也不知道他是谁，都管他叫神秘的老太婆。薛明哪里知道，把他弄到这里的是叶群的主意。原来在贺龙死后，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胖子，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呢，他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应当把他送得远远的，一不让他死，二不让他逃，三不让他胡说八道。”这样薛明就被吴法宪一个指令送到了贵州。薛明在空军武器干校仍然有人监视，初名为王树芬，不久又改名刘春兰。接着他被送到了垒庄空军机场附近的武器干校劳动，在这里薛明喂猪、裸茶、喷农药，劳动使他忘记了一切。谁也没想到的是，913事件发生了，林彪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未遂，驾机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913事件发生之际，受改造的薛明一点也不知道，但他敏锐地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原来是附近机场突然紧张起来。看押他的一个姓卢的军官跟他说要打仗了，要薛明打好背包在室内练习行军，想大小便还得报告。薛明被折腾病了，带着病还得穿萝卜条劳动。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军人进了门，进门就喊薛明同志。薛明一听好像做梦，同志两个字儿已经3年多没听到了。他怔怔地望着这两个人，又习惯地拿出毛主席的语录，刚要摇晃，那两个人自我介绍说：“薛明同志，告诉你，林彪、叶群叛国投敌，已经摔死了。周总理要我们来接你。”薛明听到这里，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是悲伤，是高兴，还是委屈？千言万语都在这眼泪之中啊！来的这两个人眼圈也红了，他们一个姓齐，一个姓徐，都是8341部队的。当时周恩来怕林彪余党杀害薛明，杀人灭口，因为贺龙遇害的事只有薛明一个人知道，齐徐二人为找薛明，在这干校里费了很大的周折。起初干校负责人愣说薛明不在这里，最后这两个人拿出了总理亲自批示的文件，干校负责人一看傻了眼了，也冒了汗了，才说了实话。1971年10月底，薛明回到北京，出战后空军和8341的车都来接他。1972年初的一天，薛明终于同孩子们团聚了。林彪一伙虽然折戟沉沙，但您别忘了还有江青一伙呢，他们对薛明的迫害还一步一步地进行。1973年2月29，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都被他杀了。”我听了一面之词啊，贺龙要平反。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没有到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为贺龙平反。就在这年的年底，全国八大司令员对调之际，毛泽东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是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又说：“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只是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啊。到了1974年9月4日，贺龙仍未平反，毛泽东有点发急了，他催问有关人员：“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毛泽东对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

0: 平说要给贺龙平反，可是这时候贺龙的骨灰找不到了，没有骨灰如何举行安葬仪式？薛明找了301医院，找服务处，找八宝山火葬场，简直是费尽周折，最后总算找到了。这是一个很差的盒子，上面贴着王玉两个字，排到34号。薛明买了块红绸子布，请许光达的儿媳妇缝了个骨灰袋，贺鹏飞又花了100多块。
1: 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

0: 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个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

啊，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富贵说什么老 K 应该找个助理帮你打水，给你推荐一下一个人，就是小来给你当助理。我拉倒吧，我还让他给我当助理，他当助理我能渴死，渴冒烟了都。你跳大神的还有个帮兵的呢，你看我这光杆司令呢。你跳大神还有二神呢哈，是不是啊？哎，叫帮兵，你要听，你换我来啥事情？哎呀！人家是不是旁边都有什么助理呀、帮兵啥？我这家伙老头一个啊，主持人、报幕员、什么歌唱、演唱员，全由本老头一人担任。什么老 K 会唱《今生》啊，《多相见》。这首歌适合我，没听说过，没听过这歌。你这歌天天往出冒，人家老马家那哥俩那家伙夸一天写多少首啊，抄，反正抄那玩意不费劲儿，哎，就复制粘贴就行了。咱不行，咱先学哪有功夫学呀，我这一天呢，我这一天咱说心里话，就上班来就喝水不花钱。喝水要花钱的话，我上班都赔钱。你唱歌，我天天学歌，一天的没十八场的。你关键是听众多呀，你听这个，他听那个，是不是？来十个人，我就得学十首歌，我能答对了，那能忙过来吗？我是哪吒，三头六臂啊，三头六臂也不行啊，是不是？那得会72变。那不行，那也不行，得会拔根毫毛，是不是啊？真行啊！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看个新闻，是我们黑龙江的，哎，我们黑龙江出能人哈，哎，你这该说不说，第一个水变汽油的，就是我们黑龙江，就是我们肇东东发的，你说是我们那出能人不？前两天说又出了一个啥，这个农村的家，农村基本上家家都养点小鸡鸭子哪啥的，是下个蛋上哎，吃点溜达鸡蛋啥的哈，哎，那正经过日子人家都养小鸡啥的。那个人生如笔写春秋我不会唱啊、哦、完了谁要再问你们帮回答一下，我不会唱，我没听，我一会儿我听听啊、哦、嗯。完了呢，都养点那玩意儿哈。农村呢，这般野地里都有那啥呀，黄皮子，就是黄鼠狼，嗯，这玩意儿他那吃小鸡儿啊，咬就专门喝血，嗯，吃鸡蛋。他怎么整的？养这小鸡儿这干整，怎么看不着鸡蛋？你这光剩鸡蛋壳子，这小鸡儿下蛋见过的，光下鸡蛋壳的没见过。他说啊，他有一天呢，农村现在家家都有监控，看着监控啊，一到晚上，一个大黄皮子，两个大黄皮子领着几个小黄皮子，就上他家吃小鸡儿的。农村别说农村，就哪儿都是，尤其黑龙江，哎，我们那边，你这玩意儿不敢野啊，野不了，哎，他要吃的话吧，你不能说的骂。你还不能往出撵，完了你得跟他商量，哎，又是磕头又烧香的。我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啊，嗯，你别当真事听。过去再早啊、再早，你不能骂他，不能野他，你说你不能下家子打。
哎，你就得跟他好好商量，说爹呀，求你了，拐弯吧。哎，这个他家那个鸡吃差不多了，这小他不敢惹，他挺虔诚的，挺信这玩意儿。黑龙江我们家那边人全信这玩意儿。哎，你关键是那玩意儿，这不知道他灵不灵，万一他真灵呢？啊，好了，这。光吃他家的这也不够嘴儿啊，那俩大黄皮子领一帮小黄皮子，这一大家族呢。这小子就来急了，哎，他怎么整的？说不够吃啊，不够吃的他怎么呢？他就天天上香啊，念叨完了给这供起来了，是完了写着黄三太爷黄三太奶啥的，就给供起来了，供起来早晚三朝拜啊，哎，一天一炷香啊。说的、啊、我求你了，你拜了可我们一家祸祸了，我们家这不日子也不咋地呀、啊，就指着鸡下这点鸡蛋，是不是我们那啥呢？啊，我们家这是不是那个补一补，这种地死拉累的也见不着回星，是不是、啊？那你说你别吃了啊、哦，别扛我们一家祸祸，求你了，哎。这玩意也不知道是显灵了是咋的，那玩意真管用啊。哎，打那天开始起，完了这早上上鸡窝去，哎，就有鸡蛋。他说不对，我们家就剩公鸡了，这个蛋哪来的呢？完了这赶紧调监控看吧，我的妈呀。这黄皮子天天晚上天天出去，是不是啊？咱农村都是早晨捡鸡蛋，要不晚上捡鸡蛋。哎，这黄皮子就抓晌午头就上人别人家。那个大家伙不知道哈，农村那种知道，鸡养鸡呢有鸡架，下蛋呢专门有个鸡窝，哎，它都搁高处地方。哎，下蛋，它那种自然界的那种动物哈，那种那个自然防御的一种措施。哎，它怕别的东西吃霍霍的鸡蛋，因为传宗接代呢。啊，那谁说那年代就有监控了？我说是现在有监控。完了，这家，他说那个鸡窝都上鸡窝里下去，他一看。这不对，我们家这黄皮子可能真好使了，一天十来个呀、啊，啊，那是给高处不摔碎了吗？你呀、啊，你没搁农村待过，你这个城里人啊，跟你们交流都费劲。你搁鸡窝里下，你说那个玩意儿说，你寻那鸡的智商跟你那个智商似的。人家鸡的智商都相当于三岁小孩。哎，这个黄皮子人家为了报答他呀，他天天在家伙那个什么搁他家吃，把他家小鸡都霍霍没了，鸡蛋也都吃没了，完了并且人家对他挺好，又是烧香又是念佛的，你说，嗯，这黄皮子天天晚上这个两个大黄皮子，哎，就去偷鸡蛋去，完了就给他家送回来，嗯。就这么的、啊、这小子天天那家的一天十来个呀、啊、那哪是少啊，几天就攒一百，农村卖鸡蛋哈都是一百一百的那么卖，也不零卖，十个八个的，哎，有八毛一个的，一块一个的，哎，就是搁那个什么，搁那个稻壳子，搁那个水烧里边，搁稻壳子码一层鸡蛋，码一层稻壳子，哎就那么的。哎，几天就卖一桶，几天就卖一桶。完了，屯里人就研究，说你们家这鸡也没几个，怎么天天卖鸡蛋呢？你说你家是不是偷的？人就报警了，家家丢鸡蛋呢，那黄皮子也不吃，也没有作案现场。嗯，完了，人说的你家是不是你这小子天天出上我们家偷鸡蛋去？偷肯定没有。哎，我可以，你可以报警，你可以警察来，警察来了。当地派出所，农村的派出所，咱说心里话，就那回事呗，哎，嗯，反正农村
这都是自个家插完秧了，包点地儿，完了在派出所再当两天所长。现在啥样不知道。完了这家伙，你警察来说你是偷，我说肯定没偷。他说你那鸡蛋哪来的？完了这小子架不住吓唬呢。那警察一打二骂三吓唬，这不说，你不说我告诉你枪毙你。吓坏了。这么的，完这小子说了，说这一二三四五六，说这么回事儿。啊，警察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那你这没招了，跟人家说这那黄皮子偷的，那我们家也他也没招啊。这么的，你这个你看谁家丢多少鸡蛋，完了你把卖那钱呢，你给大家伙分点得了。哎，那个黄皮子呢就那咋整啊，那黄皮子那也不是他雇来的，你想雇也雇不来呀。他说你给你定个跟黄皮子同案犯。就那么的不了了之了。就是黑龙江哈，我们家那边人哈，咱说这人厉害哈，黄皮子也厉害。你那玩意都通人性啊，啊，这谁说把黄皮子出卖了？是呗，你瞅瞅，屈打成招了。你说你我往黑龙江那玩意哈，黄皮，我小时候我就见过那玩意，我们都不敢惹，谁家去黄皮子了哈，你就喊两声行。你拿菜刀站当院子吓唬吓唬，说以后你别来了，再来我咋咋地的。哎，完了人就不来了。人那玩意知道谁家不稀罕的，这谁家稀罕的，人家真暴打呀。这暴打往家里叼好东西，今天叼个鸡大腿，明天叼个鸡骨架的。这他叼完了能不能吃咱也不知道。刚才那什么人生如笔写春秋啊，我看看，我听听，我找找这首歌啊。人生，哎呀，这儿别着急啊，我听听是怎么个歌。都没这个歌都啊，这有什么烟嗓小王啊，郭少杰呢吗？这不是郭少杰不唱的那什么那个为什么你这负我不负他，这歌一看就不咋地。

0: 我听听啊，我这我鉴定一下子。
1: 岁月若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
0: 哎呀，我一猜就是这样的歌。行了，我求你们了，以后可别让我唱这歌了啊！这歌呢，还不如马健涛啊，那个还叫。这不可别点了啊！咱是唱歌，我唱歌唱的是好，那也不能啥歌都唱啊！你这都是口水歌啊，口水歌，你这。你基本上这些歌你往出一套基本上都能用上。啊，这谁说听一下今生啊，多相见。这都是口袋公园流行的吧。嗯，这热血颂，哎，热血颂行，人那千古传唱。那谁说冬天里的白玫瑰，那歌没有伴奏了。嗯，那歌伴奏已经没有了。找不着了，现在人家申请版权了，如果我再唱用人家伴奏的话，我唱一回得花12块钱，你先给我报12块钱。我这上班都赔钱上班呢，我再花钱买伴奏去。你这老口水歌，你这他说心里话，这都是他就流行几天儿。你像那什么那个，为什么你负我不负他？前男子的长得哪里哪里哪，他都这一个套路，他就唬这些花开富贵们。我这老头其实都在他，我都在他的被唬的范围之内的，但我这人隔路啊，我这人有老猪腰子。他们唬我唬不住，嗯，是谁说你给唱火了？我可没那闲工夫唱火了，唱火完了他再讹我，那又是盗版又是侵权的，一个个可在家鼓就出一首歌来了，哎呀，哎，那我这有版权，你有个六版权，我不唱行了吗？这帮人也是，哎呀，还得花钱买版权呢，还得唱，是不是？你要说你韩红买个天路是不是啊，你那版权是不是，你黑龙花钱买那个我大师兄那个回心转意，哎，那歌经典是不是啊，你花俩钱值，你这玩意咱说起来他最多不超过一个礼拜，嗯，都是啥的那个大树广场那些唱的，要不就是湖滨公园口袋公园什么唱的，嗯。你一进剧场你再唱这歌，人都给你踹下去了。那个还得什么那个歌厅 KTV 啊，哎，28块钱欢唱一下午，还赠仨果盘，赠20瓶啤酒。那这个 K 歌唱啥都火，你看那你得有选择，是不是？你得大歌，你像我搁奥地利维也纳啥的哈，哎，搁那金色大厅说人唱，说这你唱的大歌能拿得出手，你这歌你出去唱，人家都不，人家跟你在一起唱，人家都想磕碜，给演出费人都不去。今天就唱热血颂吧，我那好像有热血颂伴奏吧。嗯，我这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 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5: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

0: 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啥歌厅啊？28块钱欢唱一下午，管那事儿干啥？你啥价啥待遇？你说那玩意儿说，你满汉全席28，你连个盘子你都买不着。你那28块钱欢唱一下午，你还赠果盘，果盘反正很次一点，里边搅过土豆子、豆角子、西葫芦啥的。那你还指望上点捡地柿子？那不开玩笑呢，赔了。唱一下午，你唱一下午，你搭两节电池钱。你听那个《热血颂》，咱可别唱那些什么那些口水歌，那是我人生如笔写春秋。我一听这歌，一听这名就完了。你看《热血颂》这歌多好呢。

歌好是好啊，他飞老头啊，哎呀妈呀，唱的我累够呛，还是唱点口水歌吧哈，那玩意唬人呢，那玩意能唬住人。你这玩意你这唱的破斯拉声的，你这家累呀、啊，你这一口气上不来都缺氧了都。这谁说的？坐着还能唱这么好？还这是坐着？我跟你说，我站起来的话，我跟你说，你都抓不住我。这个谁让我唱《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歌就唱不了。那个人家，那是郑中基呀、啊，啊杨洪基呀、啊，杨洪基。你带基字唱歌都好听。是壮歌一曲震尘寰，赤韵铿锵荡沸干。一夕烽烟凝傲骨，由来碧血染河山。丹心永驻千秋志，浩气长流九域间。 K 歌歌喉书壮志，满腔热血送民安。满腔热血送民安，我了得了，这歌唱的，我的妈！那你这一说，我都悬起来了，我就不行了，我控制不住了，我要上央视，我要上春晚，我要立棍儿。

刚才的开头唠那个哈，不是封建迷信啊，农村都是瞎传的。你这个咱搁这边吧，千万那个什么，也不整这不要整这些封建迷信啊。那个，但是你这些黄皮子啥的、狐狸啥的，离远点，那玩意都有灵气呀、啊。你看，说这狗通人性哈，那黄皮子那玩意更厉害啊，那玩意能迷人呢、啊，那玩意会摄魂大法。把你魂儿就给你勾走了，你过那个，你看那个，你看过《封神演义》没？啊，不是，是封，不是《封神演义》。啊，是《封神演义》，《封神榜》。十二金仙儿嘛，诛仙阵嘛，是不是？你得三花聚顶，是不是啊？五运朝阳，是吧？你魂儿要给你勾走的话，你完了，真气就散了，真气散完了，就是晚期植物人。那黄皮那玩意多厉害，人专门勾你的魂儿。你看，还有那个狐狸，专门勾魂儿，就像那谁这长得就像高氏早苗似的。高氏早苗，高氏早苗这两天又让他削得起来了，破布衫子呼得起来了。这两天又跑印度去了，跑印度去，又去收拾琢磨莫迪老仙去了。莫迪老仙头上又裹一个破衬裤。还说不说老仙儿，真有样啊！行，嘿，你我说完了，宫内七吧，还用日语跟那谁说，欢迎你到来，你是我的亲妹妹。哎呀，这哈哈，你这关系这越整越近。那高氏早苗那又拿出他那个什么的那叫武林独步啊。这狐媚大法呀，狐媚大法，给莫迪老仙，莫迪老仙，现在他怎么要到这来看我的呢？这玩意儿他上韩国，给李在明他家整的家里不和，整的天天

0: 不裹脑瓜子。那呀，这完了，穿个大裙子，苏格兰风情的。对对对，他那原来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他那原来是，啊，完了他听说那谁要来了，老仙儿搁家就寻思了，嗯，搁家就嘱咐他媳妇儿说，媳妇儿你别去了，过两天那谁来，那个高氏早苗来，他媳妇说用啥呀？
1: 用啥呀？干啥不让我去啊？
0: 我告诉你啊、哦、你给我离得远点，那不是什么正经六子，我看你是不是你啊，你过够了，我看你是，你要不行我给你出手续啊。我的老先生，哎，小听的啊，没啥事啊，这个我老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我都大仙儿了，是不是啊？他那个小狐狸精到我跟前，那能好使吗？这次去人到那些人就说呢，你空内去吧，你是我的亲妹妹，拜拜。一下那个给那谁给那个早苗都给闪腰了都。那个西宝奶奶说给我吓醒了，睡着了。哎呀妈呀，是我讲的不精彩啊。谁说给我吓洒家一跳，你再你吃完药出来直播。我这是吃完药出来，我学人家谁莫迪的媳妇就那样。
1: 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你犯好日子不过，你过够了啊，我这么多年我给你吃的香的，我喝的辣的啊，我给你吃不上穿不上的啊，你还往下招招那玩意儿，那啥好玩意儿啊，你瞅瞅现在你在明的家都过成啥样了，都打的你瞅啊，你还有人整，我的那个天哪。
0: 那莫迪完了就说你这么你搁家待着，我自个去，我老头我自个对付他，老夫我这多少年的老头老狐狸精呢，我跟你说他那在我眼里，我跟你说我的尾巴都九个了都，这谁说太像了，这像啥去，那个谁说这高大美女啊，走哪嘎的都得放点那个胡哨，不是，这只要跟中国稍微有点不对付的他都去，你看真的上菲律宾，嗯，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哈，这从古到今，你从聊斋志异，哎，从山海经，嗯，这一直到聊斋志异，你说这只要是这个说点这个志怪的，嗯，什么妖狐的，你肯定少不了狐狸，哎，老仙儿人家那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了，那就眼睛毛都空的，啊，他到那不好使，哎，老头说的，我这啥嘛，咱说心里话，嗯、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呀，嗯，他到我来使这一套。老仙儿没吃他这一套，哎，你再说了，你看跟只要跟咱们中国不对付的国家，那韩国跟咱们还行，这李在明上来之后还中，他就到人就搅和人家，看人家日子过得好了，就上人家搅和去了，嗯，上菲律宾搁楞一圈，这回又搁楞印度去了，啊。你大哥，你大哥，那个谁后边能捡着好分是咋的？那个莫迪老乡耍他一个来一个来的，莫迪老乡，咱说这，咱说那都成精了啊，啊，那汗毛都白了。那个谁，老 K， 你学学早苗那一出， 啥话呢？

0: 你把我当谁了？那我去，我这我能学得了他吗？他那是一套一套的，他那都，哎，分几个段落，没人搭理他，自个儿搁那晃荡椅子玩，逛的椅子玩，那都是小孩坐席的时候那样事的。完了，完了，那个动不动就跟人家拥抱，还找人家洗澡去，啥玩意？老太到哪都疯疯癫癫。那谁说老哥，你猜猜老仙能带苗苗上那个恒河洗澡不？那不这够呛吗？那个人多呀。这困难期吧，但这日语说的挺流利啊。跟他唠半天，唠的啥咱也不知道。他高士就到那去，哎，就是鼓去整事儿去了，鼓去点事儿出来，哎，完了这家你看这一圈，你说咱中国这一圈他都搁了个遍，有点急了，他有点就找不着下家了，急了，现在这没头苍蝇烂创了，掏上哪壶算哪壶。但是老仙儿这个啊的，他是轻易，得不了手。老仙儿据我的了解，老仙儿的道行，咱说心里话，那都昆仑山下来的。那老仙儿那就修炼多少年了？全世界，你这是不管哪国，什么法国呀，什么德国呀。你到印度去，能活着出来那算你命大，不死就得扒层皮。这现在你看他现在还有哪个国家他没去？咱跟前这些，朝鲜他是不敢去了，俄罗斯也不敢去，这几个地方他不去了，剩下那些都溜达个差不多了，是不是？巴基斯坦他也不敢去，人家不吃这一套。他就忽悠这些老头儿。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看这祁隆的，这也是口水歌，那人这口水歌好赖人还招人听点，人这是口水，他们那都是哈喇子。那谁说的早苗要是上朝鲜请的谁洗澡的话呢，谁能给他扔太平洋里去？哎，那个谁，他那个朝鲜那个、谁，他媳妇叫啥来着？挺年轻的。那老太太敢去吗？去人不挠死他，那挠成血糊了给他。他得寻思寻思，他就忽悠这边这老头去。你看菲律宾的马克思，印度的老仙儿。再加上这个韩国那李在明，那李在明都多大岁数了？那都啊，跟他晃上晃下，他就忽悠这帮人行。那你混几年，你谁呢？那能好使吗？直接拉出去就毙了，就炮决。

这还唱上瘾了呢。明天礼拜六了哈，今天多给大家唱点吧。这老口水歌，这也不费劲儿，是不是？找大歌吧。你唱个过去的那个什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歌星唱歌的那种风格的歌来听一听。

这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啊，港台那种风格的哈。你像那谁，那个张帝问答，这位朋友，我问问你，你这一番的鼓励，就像挂不上档了似的。你唱，还有那谁，还有那个，那个李茂山也是吧？李茂山唱的啥来着？男女对唱那个。

啊，无言的结局啊，无言的结局，你看这个，这个没有伴奏啊，伴奏没有女的，我就跟你一起唱吧哈，我带着原唱唱吧。

特别是伟人的地方。也许已没有，也许。

谁又唱人生如笔写春秋，都说了别不唱这歌不唱这歌的，那咋的那歌该你钱呢，是有租金的是咋的，必须得唱完了你好能到时候能咋的，能把账还上啊。所以说你这个颤音到位，我这颤音的相当的，也许已没有也许，哎，这还要脚带了，还没脚带卡碟了。

0: 别说抄袭了，他不是抄袭，那歌就流行一个礼拜，一个下个礼拜你再点我再唱啊、哦，我得瞅准了行情。这郭少杰那个，郭少杰那原来那个，为什么你负我不负他？千万次的真的滴答滴答答，那歌就火一个礼拜，嗯，多一天都不行。但是就那一个礼拜，你完人就把钱挣了，你知道吗？那谁说？哎呀妈，唱的我这刺挠。大波金落枕都给你唱好了，是不是啊？那谁说我第一次听你唱的是《红尘情歌》，以后就我就关注你了啊！哎，《红尘情歌》咋唱来着？忘了。那典型的那个什么什么花桥流水，《红尘情歌》。哎，这你就是以后上我这节目里哈，那广场舞那些你就这听听他他他听听他，为什么你负我不负他？要不就拉帕斯，又是什么什么交际舞，不是交际舞的什么？哎呀，就搁那俩人拽着手搁那，就像跳皮筋似的。那对啊，对，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地曾经相爱过，啥就超没超过一个礼拜。那你唱的有朝气的歌哈，那个广场舞还分好几个队儿，有的那队儿是啥呢？就是跳着跳着，就抬走了就那种。有的这一跳一下午，跳一晚上那种，那没啥事那个活蹦乱跳的。满脑瓜是汗，那个有的跳着完了抬着就走了，嗯，这都属于跳抬走那活儿，嗯，你这个名都起什么名呢？这微信名起叫花开富贵，富贵荣华，平安如意，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都是这样式的。都起这名，嗯，要不什么什么什么姥姥，什么奶奶，什么小熊爸爸，嗯，西西奶奶，米朵姥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

0: 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背面，简单让你买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第二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驰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你看每天都在说适合您的车，你花钱买一台你喜欢的你需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不是别人说这车行不行，这车不能买，这车推沟里，哪台车推沟里。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好奇哪个沟里边全是车，我们上那沟里边捡一台行不行。来吧，买车很纠结的，您说一说您想法，您预算多少钱，然后您看上啥车型了，纠结到哪儿了，舍弃不掉啥了。一般买车纠结都是舍弃不掉，看上这台车的稳定了，又相中那台车的样子了，那台车样子喜欢的能不能像喜欢的稳定这么台车那么稳定呢？往往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权衡，中间有中间值，这个中间值你可能不需要那么的稳定，那你就可以买一个你喜欢的。那有的时候客观条件摆在那儿，就告诉你你必须得买一个稳定到极致的车，那你就以收一收自己那个躁动的心，水沟里全是车。咱一起啊，咱一起去，自己一个人整不回来呀。别克昂科威别克昂科旗二手的能买吗？能啊，
1: 能买。实际上就是买这种美系车，我更推荐买二手的。
0: 嗯，
1: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嘛，美系车没有德系车或日系车那么保值。
0: 嗯，
1: 你会花很少的钱买到应该当年非常昂贵的二手车，这就是美系车的优势。
0: 对，
1: 其实每一款车能不能买，就是取决于第一你的预算，第二就看这个车的车况，就没有不能买的二手车吧。
0: 是的，郑州的爱丽绅二手车，买纯油的还是混动的，哪个动力好？一年7000-8000公里。
1: 嗯，动力好的话肯定要想到混动的。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你买不买这种新能源啊，不买插混，就想省钱的话，一定要买这种混动的。这种混动的爱丽绅，如果你正常自己使用的话，按照现在油价来算的话，大概1公里也就是有3-4毛钱就够了吧。
0: 你买二手的就买个混动的得了。
1: 对，
0: 又花不了太多钱。
1: 嗯，现在毕竟是油价比较高一些啊，就这种纯油的，还是养车成本比较高。
0: 嗯，
1: 能买混动，一定买一个混动的。
0: 买个混动，动力还好，还是买二手，钱又没多花。
1: 对的。
0: A5L 运动 Plus 含置换补贴，25万以内落地可以买吗？
1: 可以买，
0: 可以啊。
1: 嗯，
0: 沃尔沃 S90 跟 XC60 哪个适合家用？当地没有 4S 店，后期保养维修方便吗？
1: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 XC60 跟 S90 是差一个级别的，就是算现在啊，虽然是从价格来讲，多二十多万的价格是吧，还更建议你买一个 S90。这种城市用的这种 SUV， 实际上无论是乘坐舒适度啊，包括操控性啊，包括其他的配置上，都没有轿车给的更多。
0: 是的。
1: 如果没有极特殊的说什么要求底盘高啊，空间稍微大点，就买 S90。
0: 天籁2.0自吸家用够用吗？想后期省心。
1: 太够用了，就是你能买到这种开着比较温顺的车，像日系车无论是丰田本田日产开的都比较温顺，这种车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剧烈驾驶啊，对这个操控没有更多严格要求的，你就买这种车，就是开着温顺的车，相对来讲都是故障率比较低的。
0: 是连线的朋友啊，您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哎，天籁这个说，讲解一下国产混动和丰田混动哪个更值得选购？你要聊车型，你不是不买一个混动系统吗？是不是？你不是买车吗？
1: 对，其实实际上这个国产混动跟这个合资的混动 其他混动无非就是以丰田本田为首的，剩下的其他就是咱们国产自主研发这种混动，如果按照严格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现在国产的混动的确是要比合资品牌的混动是丑的，是从技术性来讲是更强更合理。
0: 是的，
1: 无论是从动力，无论是从介入，包括从油耗方面，咱们国产的车是更强。
0: 对，
1: 但是 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绕开人其他的这个设计专利、
0: 嗯、
1: 就是你买这种合资品牌的这种混动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简单、
0: 嗯、
1: 就是你一能简单的事不要去复杂，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要稳定点的话还是要看看这合资的混动、
0: 嗯、
1: 要动力强劲啊，要技术性这种强的，你就买这种和这种国产的这个混动。
0: 总之还是要买车，
1: 对的，
0: 你买的是哪台车和哪台车，这是要纠结的、
1: 嗯
0: 啊、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啊，这叫 SS 这位，来，你好。
2: 哦，连线成功了吗？
0: 哎，成功了、
1: 嗯、
0: 问题。
2: 好、哦、

0: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在东北可以买纯电池了吗？就是
1: 那就
0: 我通勤，最多只有200公里以内啊。
1: 那就聊一聊吧。你现在有没有别的车呀？
0: 我现在有个车，但是还是新车，
1: 卖不卖呀？
0: 那个
1: 你是增
0: 那
1: 购一
0: 个。
1: 台，还是说咱们替换掉就保留一台车？
0: 就是我可以增购，我也可以替换。我是啥？我是买了个别克昂科威 Plus，然后是25年9月份买的。就我感觉有点太费油了。我一年反正，有得开1万5，就是但是我现在在市里开的多，我就感觉市里得12个油，有点太费了。我感觉就是跟这个纯电或者是跟这个丰田的那种混动啥的
1: 那
0: 比，
1: 当然，
0: 有点那啥。
1: 那聊聊下
0: 但
1: 一个
0: 是
1: 话
0: 我
1: 题吧。
0: 问了
1: 大
0: 一
1: 概听
0: 下。
1: 明白了，就是你现在
0: 我
1: 家里
0: 就问
1: 边
0: 了
1: 还
0: 一
1: 是，
0: 下，这个车现在就是我卖的话得赔4、5万块钱啥的，
1: 对，
0: 对，其实也很那啥。
1: 你现在这一台车，就是你再买一台车，不也都是你自己开吗？对不对呀？
0: 不是的，我媳妇儿没车。
1: 那就是增购一台车，可以这么来聊是吧？那就增购一台纯电的就好了呀。
0: 对，然后就我就想这个，但是如果我俩开的话，公里数就不会这么大，我俩一人一个车开几千1万公里以内就会。
1: 怎么都得买台车，再买一台车的时候是买个油车还是买个电车，是这么个问题，对不对？
0: 对，或者我其实还想，我想买个七座的，就是我想看能不能买塞纳。
2: 你现在预算多少钱？
0: 就是买塞纳也行，买个小电车也行。
2: 是，我说你现在预算多少钱呀？
0: 预算就是25左右都，25以里都可以，就是塞纳差不多嘛。
2: 你是想奔着省钱呗，是吧？
0: 对，就是我想开很久。
2: 那就买个塞纳就行了，不要考虑新能源了。新能源这种车，你花24、5万买这种车，你其实你想省钱省不下的。
1: 它是个感觉。
0: 是的，我如果是那啥的话，如果是买个电车，我就买个10万块钱左右的了，就是钱我就那啥了，就我就接着
1: 首
0: 开这
1: 先
0: 个
1: 啊，首先为啥
0: 了。
1: 纠结？因为你想花多少钱，你都没确定。
2: 第一，你花多少钱不知道，你是想增购一台就以代步为主的，还是想买个七座商务的？你还想省钱，还想要好用，是吧？你这个是，
1: 你有七座需求吗？
0: 有，我家双胞胎马上出生，
1: 那就
0: 然
1: 赶紧
0: 后
1: 买塞纳就得了，对，就不用想
0: 家
1: 别的
0: 里也
1: 了。
0: 有人，
2: 对，别走弯路了。
1: 对。
0: 那个就是我感觉如果买个爱丽绅啥的吧，这个它那七座还有点小。
1: 你心里边看上塞纳了，你买个爱丽绅之后，你还会纠结？你别开了，你看你这昂科威
0: 对，然
1: Plus，你
0: 后
1: 才开多长时间呢？就想换车了。
0: 不是，我买的时候我就想买七座的，但是我媳妇儿说她七座开不了，太大了。
2: 行吧，你就买个七座塞纳，你开吧。完了，剩下把那不行吧，那个给你媳妇开。
0: 那个七座还有别的选择吗？
1: 没了，你这种就想开个耐用，就开个稳
2: 对，你
1: 定的
2: 想
1: 吧。
2: 开很久很久，你还想省钱，对吧？你就买个丰田的塞纳都行了。
0: 可以，就买那个四驱舒适的行吗？
2: 那你25万不够啊？
0: 没事，多一点也可以，
2: 那
0: 就
2: 就
0: 是差
2: 可
0: 不
2: 以
0: 多，
2: 的。
0: 但那都行。
2: 对，你要买那个四驱，买个四驱的吧。
0: 东
1: 没有
0: 北这
1: 遗
0: 块
1: 憾。
0: 四驱还是有点用，我感觉
1: 这
2: 有
1: 个
2: 用。
1: 有用，然后更加是心里边也有用。
2: 对。
0: 那行，
1: 好嘞
0: 行，谢谢啊。
1: 有的时候买车呀，是一个买一个心里的满足。你包括他这个七座的刚需，包括他这个10万块钱买台车呀，还是25万买台车呀，是都能拿得出来，但是也是要固定的。
2: 其实这当年就是买昂科威就已经是一个错误，本身自己就喜欢这种七座的 MPV，结果勉强买了一辆这个昂科威 Plus。其实通过他的聊天，在他的经济条件啊，是当时买车也是允许的。现
1: 对
2: 在
1: 呀。
2: 你是10万也买，你去年买的你花20万，现在今年还能再花30多万买增购一台车，当年条件是允许的。
1: 这小两口的搭配最好就是一台塞
2: 塞
1: 纳，
2: 纳，
1: 一台小电车，
2: 一个10万左右的小电车，
1: 这多
2: 其
1: 搭
2: 实
1: 配
2: 一个
1: 呀！
2: 市区通勤，一个在正常使用过程中能用的一辆车，实际这是最完美的搭配
1: 就
2: 了。
1: 是买车的时候别卡中间，你卡中间最后你还会纠结。
2: 对呀，所以说那你第一步你就走错
1: 咱不聊以前，就聊当下。你在考虑爱丽绅的时候，你买完爱丽绅，你下次你还在想说，哎呦，这空间不小哇，
2: 对，
1: 不够，我还得再买个大一点的七
2: 对，
1: 座，又是走点弯路。
2: 嗯，
1: 就别总想着2700没有卡个中间都占点，最后你哪头都没占上。
2: 对的。
1: H9 汽油跟柴油怎么选？
2: 汽油跟柴油的区别就是，如果你纯属家庭自用， 一定不要考虑要柴油，柴油受局限啊，地方很多，就是很多城市。

0: 自己用，买个你喜欢的，
1: 对，买你自己喜欢吧。通常如果是我们会选择的话，我们会选择凯美瑞。
0: 对
1: 啊，那你既然就你家人都让你买凯美瑞，就你喜欢天籁
0: 啊，
1: 那咱就买天籁了。
0: 对呀，因为不你开吗？
1: 对，本身有一点就是说，你买凯美瑞跟天籁这两个车其实没有更多的区别啊，
0: 都没错。
1: 对，没有说对与错，说买哪个更好，买哪个不好，不存在，只看你自己的喜爱程度了。
0: 对的，刚毕业。三系顶配和叉三低配选哪个比较中意？叉三又怕后期养车成本过高，全款不贷款，这俩车的养车成本是一样的。
1: 对，他俩养车成本是一样。如果从看上讲的话，你刚毕业的这个年龄，其实更适合买一个三系。
0: 嗯，
1: 但是你的这特殊喜欢，
0: 叉三，
1: 对啊，你中意叉三，你就买叉三就行了。
0: 嗯，
1: 你买车就是说为啥要不走弯路呢？刚开始买的时候你就买你喜欢的，
0: 嗯，
1: 你就不会走弯路。
0: 对。而且在刚开始买的时候，如果能上一个级别的时候是往上走一点是好的。
1: 对的，
0: 领跑 D19 可以买，价格又不贵，空间又很大啊。在九系里边它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
1: 相对来讲价格比较亲民吧。
0: 嗯，买凯美瑞双擎，东北辽宁有没有机油乳化和颗粒捕捉器问题？
1: 这都不存在了，这个事早都不提了。就是说你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啊，包括机油乳化，极特殊车型，所以说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0: 那关注到这两个问题，你还是想买个稳定的车。但退一万步来讲，你再买一个比它稳定的也没有啥了。
1: 嗯，
0: 刚刚连线的那个塞纳和传奇 M8 选哪个？你选选，你又要走弯路了。
1: 嗯，
0: 我们说完这句话，你应该知道啥意思了。我们就不展开聊了，
1: 乱了，彻底乱了。
0: 你再聊，你再这么纠结之后，你最后还买一个哪头都不喜欢的车。
1: 对呀，就是你既想要又想要。
0: 对，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既然如果想买 M8 这种大的 MPV， 首先你有一点，你媳妇能不能看见那个别克昂科威？是吧？如果你媳妇说那个车她不要，你买这车她还开不了，明天你还得把昂科威卖了。
0: 你还想一想，你刚才问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啥？
1: 对呀，
0: 想要一个稳定到极致的，我就想一个省钱耐用的车，
1: 要开很久很久的，对吧？
0: 那你知道的呀。来，下一位，来，您好，
2: 那哥，我现在在某人挺那个 4S 店里，是，下午看了两款挺，一个是 RRP300， 一个是新款的325，
1: 嗯，
2: 纠结买哪个？
1: 那你自己更喜欢哪个呀？
2: 自己没有，就是更喜欢，就是玩一下就夏天给卖，过夏天就给卖了。
1: 你对这两款车都咋了解的？一个宝马三系。
2: 不是，我说摩托艇哥，
0: 哎，这咱聊聊车，这摩托艇咱聊不了
2: 啊，行吧。
0: 嗯，好嘞。
2: 嗯，
0: 这
1: 买摩托艇，这个就是说啥呢？就是你买这种任性的东西就得任性一点，喜欢啥就玩啥就行了。
0: 来连下一个啊，安达，哎，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选一个那个迈腾的 B 九和那个传祺 M 八的那个混动，这两个
0: M 八混动和迈腾的 B 九是不？
3: 对，因为我这个上下班不开，完了之后就可能回趟老家，或者是周末出去玩，就这种用途。
0: 哦，几个人出去玩呢？
3: 七座的可能会坐满吧。
0: 哎呦，那就只能七座了呀。
3: 对对对，但是平常开的比较少，就上下班不开，只能特别的放在那里。
1: 那你这个需求啊，就是需要一辆，就是说多功能用车，跟你平时上下班这种代步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这辆车只是为了休闲度假用，那么就空间就是王道，就不用考虑到其他的什么油耗啊、操控啊、舒适性，不用考虑。你要是买一辆多功能用车，像 MPV 这种车，人少了自己想露营啊，包括人多了像长途旅行啊，一定要买一辆七座的商务车。
0: 而且一出门都七人坐满了，你开个迈腾，那俩人上哪去？后备箱也不让待呀。
3: 对，主要是我犹豫的，因为可能每年公里数比较少，但是这个牵扯到这个混动，它这个稳定性是不是值得？
1: 没问题，
0: 动力挺好的啊。
1: 嗯嗯，
3: 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
0: 对。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这就是刚需了，经常出门。杰尼赛斯 GV 八零怎么样？这车你问就别买了，问就别买，真的。这种个性到极致的车型。问就说明你喜欢的不够纯粹，
1: 对，就是杰尼赛斯林肯。

0: 陆，就是还有
1: 这种车、啊、
0: 对，凯迪拉克 CT6 铂金版这种车，你要一直问的这个，就是你喜欢的根本不纯粹，
1: 你也不可能买。
0: 对，就是我们身边买杰尼赛斯这个，就是你咋劝都不好使，
1: 我就买，
0: 一生没只开回来了。
1: 对，
0: 我早都研究完了，我喜欢的喜欢就不行了，
1: 自己喜欢。
0: 对，你这种你劝是劝不住的啊，你就是你既然你问那个，包括那个林肯大陆，我跟你说多好，你不你你劝不住的
1: 啊、嗯。而且这种车它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就是说你都买这车都很支持你，但是买到这种车的人我们都很尊重。
0: 对的，
1: 就
0: 是
1: 他一定有自、
0: 就
1: 是、他明确的知道我自己喜好的是啥。
0: 对，实际上像杰尼赛斯啊这种车型，就是说相对比较小众。
1: 对，
0: 人们很多就纠结来纠结去，都在乎说我买这个车是不是市场上保有量小，肯定是赔钱多。
1: 对呀、
0: 啊，你非常在乎保值率、嗯、所以说你才纠结、
1: 嗯、
0: 你既然就是说我不在乎保值率，这个车我只想任性，
1: 对、
0: 啊、我就喜欢，纯粹的喜欢、
1: 嗯、
0: 就跟你这个吃饭一样，我一定我就不吃我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0: 那你就给他吃了就完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车小众车型其实在品质上讲是相对比较完美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对于咱们国人买车总在乎保值率，你不在乎你随便买就行了。
1: 是的，
0: 没有好与不好，
1: 这车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啊、
0: 对的，你像你买这个尊界 S800 这种车型对吧，80多万，你没有几个在乎保值率的、
1: 嗯、
0: 我只想任性买这一辆车去玩一下，你不用问别人，问别人他理解不了你这个看法的。
1: 是的，男生刚毕业考上公务员，6到8万，二手油车有推荐的吗？
0: 二手油车这个时候刚毕业，其实刚刚上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以经济实用为主、
1: 嗯、
0: 不要去追求说非得买个 B 级啊这个那个的，没有必要。你现在本身就是类似于创业刚刚起步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买一个经济实用点的，像朗逸啊这个速腾啊还有这个丰田的这些紧凑型 A 加级的车能代步就行了。
1: 嗯，C 九尊享纠结两驱还是四驱？
0: 有条件一定上四驱，就是你不留遗憾。有时候咱们
2: 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车型都在选择的时候啊，你不会选的时候，你就看市场销量，看市场保有量。相对来讲，蓝山能比较火一些。
1: 嗯，因为好多人说那个吉利这个 M9 是试水的，
0: 嗯，
1: 不推荐。
0: 那你说你蓝山他们都是首发车型，
2: 这几台车谁要说谁比谁技术强太多你都不用信。
0: 嗯，你整体来说就是你买到这些车型是吧，魏牌的蓝山，包括当年的这个梦想家，包括你说这个吉利一点，还有会再等比亚迪一点，这些车型其实最后你就看一下你售后方不方便。我认为你买这蓝山这种车型，市场上现在保有量比较大，售后方面不会操心，这是最主要的。
2: 没有明确喜好就挑一个市场上卖的多的，
0: 嗯，
2: 因为它可能存活的时间更长。
0: 对的。
1: 行吧，行吧，好，
2: 嗯、
1: 谢谢、
2: 嗯，好嘞，嗯。其实他想听到说谁比谁的技术在哪一块有断层式的优势啊，或者怎样？
0: 嗯、不存
2: 在
0: 的，
2: 嗯、
0: 就是现在来看，咱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就是婆说婆有理。是吧，就是谁说都有理。嗯，就是说我奇瑞说我奇瑞的技术，包括长城说长城的技术，包括比亚迪说比亚迪的技术，是吧，包括是这个长安说长安的技术，就在这里边就是各有优缺点吧。
2: 嗯，最后会经过市场上的验证，
0: 对
2: 哪台车的反馈更好。
0: 对，相对来讲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很多品牌我们不推荐买的原因，就是这台车如果销量不好，它会一年两年之内就会停产消失，当你在日后维修使用方面的时候其实很麻烦。你现在你就看啊，当你在买到五年之前的那些新能源车，现在你想维修很麻烦，很麻烦
2: 的，
0: 就是配件就是都很不好找，
2: 还在发展阶段嘛。
0: 对，所以说你现在买这个，你要是看好厂家，像长城啊这种大厂家来说，包括吉利这些大厂家，他不会轻易说没有售后了。
2: 对
0: 啊，这个是最主要的。
2: 这些是看次顶配还是直接上顶配，如果没差太多，你就上顶配吧。
0: 嗯，
2: 就买，因为买到这些车的需求和买到其他车是不一样的。
0: 嗯，
2: 要的就是我这是最顶的。
0: 你不留遗憾嘛？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我买个顶配以后不留遗憾。
2: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人们往往纠结，当时说咱就拿一个座椅通风为例吧。
2: 嗯，
0: 当你夏天热的时候，你就想，哎呦，我当时你说我咋不就差6000块钱，我选个座椅通风呗？
2: 对呀，
0: 你这时候你会很纠结。
2: 嗯，
0: 当你买的时候，你就有座椅通风，再热的时候你也不纠结。
2: 是，
0: 当时我多会买这个带座椅通风的、
2: 嗯，
0: 那还这么热，
2: 哪怕你不用。
0: 对呀，说如果是没有座椅通风，是不是更热？
2: 嗯，
0: 这时候你不留遗憾。
2: 这就刚才两驱四驱的似的，能上四驱上四驱，要不然你什么都赖那个。
0: 对呀，我们让你买两驱的时候，如果有一次说这个两驱的没出来，说下雨下雪了，
2: 啊、
0: 或者
2: 哎呀后老悔了。
0: 你得说，你看当时，你看我就说我就买四驱，你非让我买两驱、
2: 啊。对、包括到时候你这空调不凉，你都说，哎呀我买个四驱的，四驱空调是不是就凉了呀？
0: 对呀，
2: 什么都赖上去。
0: 对对，所以。但是当你买到顶配的时候，其实我的消费理念也是这样，包括去买衣服都是，买鞋买衣服其实就相中这双，说这是鞋是1500，说这个你这款式稍微老点，这个1200，当你这个时候你就别纠结，你就买1500的，买到1500的时候别人说，哎你看你这个老款的，你会说当时就差300，我不如买新款。买到1500的时候别人咋说呢，说我这是当时买最贵的了，对吧，你不留任何遗憾。
2: 捷豹 XEL 和 CT5 选什么？
0: 两款车各有风格，就是 XEL 这个车我认为更偏向于女性化，说实际来讲无论是内饰的做工，包括这个内饰的设计风格，就偏向于英伦，相对比较英伦风格比较高档那种的，其实更适合女孩用。如果是 CT5 是适合啥呢，适合男生用，外观设计比较硬朗，底盘啊包括发动机的动力开着是要比这个捷豹 XEL 开着好用，就是我认为这两款车这么选就行了。
2: 23年底 X3 低功率7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23年也是一个老款的，啥都好的话，低功率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大概在18左右。
2: 嗯 ，M9 的发动机变速箱还是验证过的，蓝山不是新车吗？但蓝山是长城啊。
0: 对，
2: 长城嘛，
0: 长城从自己研发变速箱开始，包括从自己研究自己这种独特的混动来讲，对于汽车工业、汽车研发、汽车投入来讲，长城是投入最多的。
2: 对，
0: 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说无论到啥时候，你不要卡我大脖子，就是长城能主宰这个自己在市场的这个地位，
2: 自己有技术吗？
0: 嗯，
2: XT6 怎样选？
0: 叉 T 六这个二手的叉 T 六怎么选啊？
2: 嗯，
0: 你就选公里数少的，
2: 嗯，
0: 就是配置无所谓，就是你想省心为主。就选公里数少的，喜欢配置的，那就是再增加预算就行了。
2: 对的，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喜欢大狗的外形，但是听说三大件跟 H6 一样，就觉得为了外形多花钱不值得。那有的时候买车外形不也很重要吗？
0: 对呀、啊，其实是你买车、就
2: 是、技术
0: 是
2: 差不多的，
0: 对，是三大件一样。
2: 嗯、
0: 那你这个你迈腾的发动机跟变速箱跟 A6 还同款呢？
2: 对呀、啊，那你为啥那 A6 就贵呢？还有的人买呢？
0: 啊、你这个亚洲龙跟这个 ES300 混动还是同款的。
2: 嗯，
0: 其实外形很重要，
2: 外形也是一个分数啊。
0: 你开哪个车，没人去关注你这车是啥发动机、啥马、多少匹马力的？
2: 嗯，
0: 他没人关注这个，包括你买东西，你自己穿衣打扮一样，
2: 对，
0: 还是以款型为主吧。
2: 来，24年1.5君越70000能不能买？
0: 1.5T 的君越，24年的可以买，太可以买了。但是我认为你这价格不太靠谱。
2: 正常你觉得多少钱？
0: 24年这个车至少也85000以上吧。
2: BQ 三零燃油进阶版的行啊、嗯、
0: 行
2: 啊，君威他说
0: 啊，君威是这个价，嗯，其实就符合市场行情了。
2: 啊，
0: 24年的车也是刚。

0: 第一批改款的，
1: 嗯，
0: 7万块钱能买你就买。
1: 平时市区全家五口人每年一次西双版纳往返，选塞纳还是汉兰达？还有什么推荐？买塞纳。
0: 嗯、对这种情况，其实 MPV 在通行上面，像西双版纳的车型啊，它其实跑这种路面，嗯，不要在乎什么底盘呀、
1: 啊，对，
0: 这没有必要啊，因为
1: 长途舒服啊。
0: 对对，你基本上跑的都是这种铺装路面，
1: 嗯、
0: 没有其他的，像我要去新疆去，然后我想穿越啊，去这么什么阿里啊，去这些地方没有穿越的这种需求的话，不用考虑 SUV 了。
1: 对，
0: 这样还得买一个塞纳吧。
1: 这五口人出行的时候，一个大空间很方便的，
0: 嗯，
1: 都舒服。
0: 对的，
1: 20万左右买轿车，帕萨特380还是雷克萨斯？
0: 看需求。
1: 嗯
0: 不在乎动力的话，20万左右你就买一个雷克萨斯 ES200。从品牌上讲，包括从整体级别上讲的话 ，ES 是其实际上是高于帕萨特的。
1: 对的，
0: 嗯，
1: 来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欧拉五燃油或者油混怎么样？
0: 其实燃油跟油混，你买欧拉五的话，我感觉。嗯，
1: 你看看别的吧，你看看别的。
0: 对你喜欢这种造型的欧拉五这个小车，就的确是这种复古造型，一般人模仿不来，
1: 嗯、
0: 是吧？你喜欢这造型的话，要不买个纯电行，欧拉还是以纯电为主吧。
1: 2万的艾力绅，2万公里的艾力绅多少钱是吗？
0: 嗯，咱们店里前两天李总试驾那一台吧，那台车应该是19万多的价格。
1: 嗯，预判一下，明年比亚迪插电混能上2代刀片电池吗？
0: 嗯，其实我认为啊，你现在买新能源，无论是2代刀片，无论是这种其他的，就是什么这种石墨烯啊，又是这种那个什么锂电啊，这种磷酸铁锂呀、啊，包括这种半固态，不要去研究技术，
1: 嗯，
0: 你就研究你当下的所需。我想省钱，我用车需求在这放着，你就早买早享受，早买早得。对吧？你现在假如说你就现在是1代刀片电池，你还不相信它？但是如果你1年3万公里提前买一年，你是不是也省2-3万？
1: 嗯，
0: 就看你需求吧。如果能等的话，未来能等，你就等到像这种真的能出到固态电池的时候，你就买就行了。
1: 一年开1万多公里，买个8到27行不？
0: 行
1: 行啊，太行了。
0: 就是你这个，很多人都说你能买3到10万车的人，你还考虑油耗？1年1万公里真的不需要考虑油耗。
1: 嗯，
0: 你买8到27这个车，你使劲它费，让它1.5块一公里是吧？1年15000块钱油。
1: 嗯，
0: 对于买30万车来讲的话，你就买新的8到大概得40-50，
1: 对、啊、
0: 是吧？你就是1年15000块钱油钱，真的是微不足道的。
1: 就把这个快将近小十年的车油钱都省出来了。
0: 嗯。
1: 新瑞虎九怎么样？买什么配置？
0: 买低配的
1: 啊。
0: 瑞虎九这种车其实就跟吉利博越啊这种车型，就是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车型。
1: 嗯，
0: 说你买这种车，就是其实买它就是象征它的原因，就是个头够大，
1: 嗯、
0: 配置够硬、
1: 嗯，
0: 价格够便宜。买这种车别追配置，别花高价。
1: 20年混动豪华艾力绅14万可以买吗？
0: 14万看公里数吧，公里数多了就不买，公里数少你就买
1: 啊。来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1年8000公里，推荐买混动还是燃油的？
0: 1年8000公里，其实从省油方面来讲，就100公里，假以这个凯美瑞为例吧，100公里大概能差3升油。
1: 嗯，
0: 就是你8000公里应该是240升油。相当于一年能省2000多的油钱，
1: 嗯，
0: 但是呢，你提升的是你这个混动的这种驾驶操控性，包括动力，
1: 嗯，
0: 这第一是能省点钱，第二是嘛哈，嗯，动力还好了，
1: 买混动吧。
0: 对，这个时候其实，除了这种插混、这种油混啊，我们还更推荐你买这种油混的，
1: 嗯，就买混动，我认为现在价格差的都不多，
0: 对。
1: 早晚能省回来，再加上你动力更好，哪怕最后是一起省回来的，
0: 嗯、
1: 最起码咱不亏嘛。
0: 嗯，
1: 你还赚了一个感受呢。
0: 嗯，
1: 8到35拉杆很常见吗？买二手的35，建议公里数不要超过多少的呀？
0: 嗯，8到35这种拉缸的很少，
1: 嗯、
0: 就是拉缸更多的是这种酷路泽的 3.5TT 的、
1: 啊、
0: 这个 3.5 自吸的基本上不存在啊、
1: 嗯、
0: 就是我认为首先你第一是要买公里数少的，第二就是你看它之前的保养记录、
1: 嗯、
0: 如果是正规保养，你这个3.35的8道是肯定没问题的，35-8道的发动机跟那个 3.5TT 酷路泽发动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我身边这些开358道的跑20多万公里的哪个也没拉高。
1: 嗯， 买个新的凯美瑞还是买个二手

0: ES200，买二手 ES200。
1: 对啊，一定是，就说你还是说你往上够一点，你不遗憾。
0: 对，
1: 你买多新的凯美瑞，你看到 ES， 你眼睛都会发蓝。所以说，你就二手的 ES 现在不跟这个200跟新的凯美瑞差不了太多钱。
0: 喜欢 A4 的外观 ，A5 的配置犹豫住了。
1: 他还能喜欢 A4 的外观吗？
0: 买 A5 啊，
1: 买 A5 就行了。
0: A5 的 A5 只不过外观你还没接受呢，等你接受，你觉得 A5 全是优点了。
1: 对、A5 这个整体外观内饰设计风格，就是之前他给奥迪 A6 其实做一个提前的铺垫。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你发现没有？就现在这种车，无论是你看现在新款的宝马 X5，新款的宝马 X3，这些车型所有的设计风格都是朝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去一点
0: 都很圆润，
1: 对，你只是你暂时接受不了它现在这个外形，但是总会有一天你会接受的。
0: 问一下批量的楼兰，23年的几万公里，8万左右可以买吗？
1: 23年的楼兰就是这个，你首先有一点，这个批量车啊，很多大部分是以这个融资租赁
0: 啊，
1: 或是其他的这个方式下来的，大部分是以这个租赁公司下来的。你就想这个批量一等级下来100台、200台或几十台这样的，一般都是这种融资租赁公司的车。首先确定一点，就是你确定这个车是不是这个公里数准确，是不是几万公里？如果是几万公里，这台车就7万多左右你就可以买。
0: 这个平台能行吗？哪个平台啊？不敢保准这东西。
1: 对，就是平台呀、这里边也是
0: 什么人都有嘛。
1: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要以实际为准吧。
0: 我们还是觉得在经购买这些车辆的时候，得见着面儿，然后毕竟这么多钱的东西呢，
1: 对对，
0: 真正有问题我能找到这个人。
1: 其实，从现在来讲，你买二手车，你买这种你手对手跟这种实体店交接的，当你日后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讲商家都是比较有担当的。当你在这种平台买东西出现的时候，其实在这维权方面，有时候咱都讲啊，你说对，你说你这个有时候30、50，你看平台给你整的可好了，马上给你到账，但是一旦牵扯到这个商家更多利益的时候，这个维权是很麻烦的。
0: 对呀，因为它多呀，
1: 并且你在这种平台买东西的时候，这种协议那种协议是签的密密麻麻，它都是一个霸王条款，就是以自己为主，这个时候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只能告诉你，那你就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吧，是吧？因为按照协议咱们约定去维权去吧，这就很麻烦的。
0: 是实体店在当地很有名，那你就直接在实体店买就完了。
1: 对啊，这
0: 你为什么还上那上面买去啊？
1: 对啊，你就在这个实体店当地还有知名度。为什么能有知名度？就是说他在日常当中这种收获啊，包括这车是有口碑的，所以他不会因为卖你几万块钱的车可以自己产生一个负面影响，
0: 不存在，
1: 这是不存在的。
0: 还有，明明你们两个就可以交易的事儿，为什么还要上第三个呀？你说的那就是
2: 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它

0: 2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存放还不如买个油的，是的呀。
3: 那就是如果买新锐的话，是买1.5T 的还是直接上2.0T 的？2.0T 是8AT，然后75的油，然后1.5T 是92。
2: 嗯，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几个人一起出门玩啊？
3: 目前是就是两个人。
2: 他俩一共就差10000多点吧？
3: 啊，对。
2: 买2.0T 8AT 的，
1: 嗯，
2: 一是动力好，第二是8AT 的变速箱相对来讲比较耐用。
3: 谢谢
1: 。好嘞，哎，因为没有加充条件的时候，这点公里续航就不太实用了。
2: 对呀，
1: 每天都去充太麻烦了。
2: 对，就是你没有加充的，首先把这种插混的去掉，在咱北方没有加充的，你就把这个新能源基本都去掉就行了。
1: 嗯，说12.3买威兰达还是二手，加点钱能买个位。每个人啊，自己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是要一台稳定的车。
2: 其实你就是昂科威这个车，你多好，对于想买丰田这个车系列的话，他不会考虑的。
1: 对呀，有就像咱自己喜欢一个事物的时候，
2: 就你那个想法的话说，那你既然能买昂科威这种车，为啥不去买那个雪佛兰的开拓者呢？
1: 对，
2: 上一个级别更大，是吧？就是每个人用车需求跟这个审美它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
1: 咱不要求所有人都能一样的，那如果想法都一样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多车型各种类型的都在卖的挺好呢？
2: 对的，
1: 对吧？
2: 嗯，
1: 想请教一下，凯迪拉克 XT5 和预期该怎么选？不纠结油电，30岁刚结婚，侧重车本身。侧重车本身，
2: XT5 跟预期它俩完全不在一个这个起跑线上，它俩不能拿来不能评比呀。
1: 对呀，
2: 对吧？你能喜欢预期的，我就
1: 看不上XT5 的。
2: 我不理解你咋能看上XT5 呢？对吧？你XT5它俩其实没有可选性。当你刚结婚这个年龄，一定要买一辆预期去玩玩，是吧？你就是XT5这个车，你50岁买它都不过时，对吧？但是你要50多岁再去买个预期开呢？就有点不太正经。
1: 30岁刚结婚买个
2: 预期吧。对，因为你这个时候一定说你要买个预期，感受一下。
1: 世博头也可以买，可以买。高尔夫人群是哪类？
2: 高尔夫这个人群啊，相对来讲就是之前我们总分析啊，买高尔夫的，买这种沃尔沃 S60 的，相对来讲就是知识分子型的，就是戴眼镜的做科室的，就是基本上他研究数据的。这种就高尔夫买的比较多一些，因为高尔夫啊，包括这所有什么沃尔沃这种车型，相对来讲就是数据比较好看，是吧？还相对来讲还比较保守，基本上知识面比较广的，就是相对来讲有点文化的，就在开高尔夫。
1: 这高尔夫挺精致的一台小车，这台车无论开着呀还是使用啊，都是比较不错的。
2: 对的，
1: 锐界混动可靠吗？可靠
2: 。
1: 计划50岁买高尔夫，一直喜欢，现在没钱。高尔夫在你需要的时候，咱买二手都行，就是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买。
2: 对呀，其实你像你的人生第一台车就高尔夫吧，对吧？就是这个高尔夫的车型，包括我现在，如果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依然还会买高尔夫。如果在市区啊，像这个10万块钱的这个预算，其实买一辆高尔夫开的这车，相对来讲外形啊车，相对来讲比较绅士一点，是吧？我不求什么华丽无哨的配置，我不要什么那么大的空间，我只要经济实用，我开着自己舒服。
1: 这一个是22款的天籁耳，2万。这俩车要，哎呦，这俩车要，哎呦。
2: 对，其实我更建议买这个宝马的3系，因为你要看。

0: 到三系的时候再买天籁，你绝对是不甘心的。
1: 对，
0: 对于一辆19款的宝马三系，再弄的是57000公里，呀，这不会那么操心。它这个应该是220B48的发动机啊，这个车发动机相对来讲比较皮实，比较耐用了。故障率不会很高，你感受一下这种宝马三系，因为你花9万买到这个宝马三系，就是未来开完了再想卖的时候，试错成本极低，一共才9万块钱，开2年不行，我亏3万，是吧？试错成本极低，喜欢三系别考虑天籁了。
1: 57000公里呀、啊！
0: 对呀、啊，这57000公里的宝马三系，它不会有毛病的。所以说，你就9万块钱买当年30万的车，对吧？就是开2年再亏3万，它又如何
1: ？Smart 燃油版开着行吗？
0: 不行。Smart 这种车型其实只是一个凹造型的，它就是说你不要谈驾驶感受。Smart 这车型如果乱开的话，跟这种Mini 啊，包括甲壳虫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喜欢造型，别讲驾驶感受，你就买就行了。
1: 今年有国补，预算5到6万落地，电车能买到什么车？
0: 5到6万，你就基本上看看吉利的星越、领跑的 A10，还有这个奇瑞这个 QQ3。这种车型还有长安这个 A05 吧，应该都可以买到了。
1: 对，来，咱继续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呢，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发送过来啊。大众途，应该途观吧，不是途胜啊，途观330和380怎么选优缺点？380动力会好一些呀，
0: 对呀，
1: 油耗又差不太多呀。
0: 基本上吧，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330跟380，它俩都得差2-3万的时候，这时候其实330能满足你买330的。现在来，对于厂家来说，其实330跟380的成本是一样的。现在很多包括帕萨特这车型现在都380了。就330不出了，是吧？差个18000块钱的话，上380。
1: 9代凯美瑞跑高速有噪音，怎么降低？
0: 凯美瑞这个车噪音你不好降低了，你就是没有必要去做更多的措施了。唯一的就是你把这个轮胎换成好一点的，像这种马牌米其林静音轮胎，这是唯一解决方法。其他的你就是说在门板做隔音呀，什么这个发动机这机舱盖里边做隔音呀，改善性不大，因为它整体的是这种胎噪的声音，还有一种就是说解决不了的这种风噪声。这就是说你买这种日系车跟德系车的区别，德系车并不是说这个其他的静音好，而是在风噪方面处理也非常好，所以说你不要想太多的办法了。
1: 想买一台干活干货拉拉的车，用电车，7万左右块钱。
0: 干货拉拉，你首先应该你买
1: 那种的，
0: 在这种小面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这种小面，小面7-8万块钱应该买50的这个730，应该还买不到，很难买。好像街面有一款这种纯箱货式的小面，正面吧，应该是8-9万块钱能买到一个正面。你看看这种车型嘛。
1: 说，但是三系19年的不会太老了吗？以后漏油漏水问题不都快出来了？这才几万公里啊？
0: 这
1: 不才5万多公里吗？我记得你说的是。
0: 对呀、5万7000公里不存在呢。对，还有一个，那你说你这么纠结，你还买它干啥呀？
1: 对呀、你也知道宝马好啊。
0: 对呀、那你就直接买天籁呗，你得忍受这个。当然了，天籁肯定是更稳定，是吧？但是你能看到三系的时候，你买天籁，你心不甘。
1: 这有。迈腾 GTE 可以买吗？
0: 可以买。GTE 这种车型就是对于这种这种插混的这种大众来讲，现在主要优势就是它没花很多钱。你花这个插混的价格买到的跟同样的280一样的 1.4T 的迈腾的时候，为啥不买插混呢？配置好，动力好，还省油。
1: 行了，控制控制吧，哪台车他都说不对，谁说啥他都说不对，只有他自己是对，
0: 因为买到不是你喜欢的都不对。
1: 哎呀，其实买车这件事情啊，没有什么对与错、特别是大家每个人买车的时候，特别直播间里这么多朋友在买车，他在纠结的地方是点，你要想他为什么会纠结，就是他在这个当下的需求当中需要一台什么样的车，这个是主要需要讨论的事情，
0: 对的
1: 啊，继续看啊，包括刚才说到那个三系那位，买到车辆 年头是参考，第二个最主要的是你要关注它的里程。
0: 嗯，
1: 如果你这台19年的三系

0: 已经开了十来万公里了，
1: 我们就不建议你买了。
0: 对的，
1: 嗯
0: 嗯，买车和找对象一样，喜欢最重要。是
1: 呀，这是最主要的。嗯、就是说，你很多人十个人办事啊，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全部满意，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里边就买车。包括你跟这个穿衣打扮是一样的，
0: 嗯，
1: 包括你在饮食方面，你能说哪个最好吃吗？
0: 对呀、
1: 啊，它不存在的。
0: 嗯，在广东两天太抢手了，旧的威兰达也值钱，太不理解了。再说昂科威在广东都看不到几台，啊，这是什么？丰田博智三叉和新上市的名爵四叉，买博智。
1: 对，
0: 哦。查博士检测都发给车况还真不错，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如果哪哪都准的话，就买那三系啊。
1: 对，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说对方把这个查博士检测他是都发给你了，
0: 嗯，
1: 你要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这检测报告。我不知道你本人会不会看啊，嗯、就是很多车型，我就跟你讲。就是大伙通称为什么前嘴一套的，就是什么大灯啊、水箱框架、可拆卸能换的、换门换翼的板的，这种车都可以过查博士的 S 级的检测。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检测你要看，就是这个检测报告是怎么给你写，能不能看明白检测报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只要把车况看好了，
1: 嗯、
0: 哦、就行了。公里数都真实，其他事故都没有。
1: 对
0: 啊，那就行了。主要是看看公里数啊，剩下什么几件喷漆呀、啊，无所谓的东西。
1: 嗯、
0: 买探岳380还是别克的艾维亚？
1: 这两款车，要我买话，我会买别克的艾维亚。
0: 嗯，
1: 对吧？探岳的这个车型，其实它在舒适性方面，包括在开方面，它照这个君越艾维亚差很多呢。
0: 嗯，主要车在外地也看不懂。
1: 找个明白人，就是你首先有一点有检测报告啊，这个第一，这个车行靠谱，他你要确定他给你做这个检测报告是真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啊，就说有检测报告，很多检测报告都是 PS 的
0: 啊、
1: 嗯，这里边就是这个检测报告你会不会看是很重要的，就是想骗你的人就是你防不胜防，
0: 嗯，
1: 就不想骗你的人没有检测报告，他照样他也不会骗你，
0: 嗯。啊，昂科威十几个油，后期毛病也多，毛病在哪儿呢？
1: 都在心里了。
0: 十几个油，这么大个车身，哪台车不得十一二个油、啊？
1: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车啊，每台车的使用环境啊，
0: 嗯、
1: 跟这个油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对吧？我就是我自己开这辆这个 CT 6嘛，天天在市区磨地头的开的话，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在17升油、18升油左右、
0: 嗯。
1: 这一箱油啊，大概是380公里左右就没有油了。
0: 嗯，
1: 它是应该是60升的油箱，但是一上高速呢，这个车就是我怎么开，6.1升油，就是这箱油我能跑1000公里。就是说整体来讲，这个油耗它是不是固定的？
0: 嗯，
1: 跟你用车这种场景、跟你用车习惯是有关系的。
0: 英菲尼迪 Q50L 有什么缺点吗？
1: Q50L 就是整体来讲缺点就是 2.0T 发动机跟它这个变速箱匹配不怎么好、
0: 嗯、
1: 还有一个 2.0T 的发动机故障率偏高，就是维修成本高一些。英菲尼迪这款的发动机基本上还有英菲尼迪当时这个 Q30 1.6T 都是跟奔驰合作开发的，就整体来讲维修故障率就是维修成本比较高一些吧。
0: 89.8是正常价吗？
1: 什么车？
0: 刚才那三系，
1: 对，属于符合市场行情。这台车因为19年的车，它是57000公里呀、啊
0: 嗯。
1: 这个车要是157000公里的话，这车它就基本上就是卖你60000多的价格了。
0: 嗯，
1: 这是因为你买到的是这种精品的小公里数的车。
0: 泰奇豹5怎么选？
1: 泰奇跟豹五就是看外形吧、
0: 嗯。途观 L 怎么样？可以啊。
1: 途观 L 就是外观内饰设计比较平，比较非常稳的一辆车。
0: 嗯，
1: 对外形对配置没有更多追求的话，就买就行了。
0: 是，哎，自己喜欢的就是好车。
1: 嗯，
0: 是的。车辆出现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从保养上找的，有的时候你日系车呢保养确实很宽泛，
1: 嗯，
0: 你是延长一点啊，里程长点啊、
1: 嗯、
0: 隔着没保啊，
1: 嗯，
0: 问题都不大，
1: 嗯，
0: 那像德系车，特别是像刚才大家所说的这种 BBA 这种车型，
1: 嗯，
0: 你的保养真的要精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它的更加的精密一些。
1: 嗯
0: 嗯，福克斯福瑞斯最大的区别是啥？二手车分不清这俩。
1: 福克斯跟福瑞斯，你就认定为福瑞斯是福克斯这个减配版本
0: 啊、
1: 嗯，就是福瑞斯当年上市的时候就一直就便宜，
0: 嗯、
1: 卖6万多块钱、
0: 嗯，
1: 福克斯当时上市都卖11万、12万，就是他俩完全。你看他俩字儿是差一个字儿，名差一个名、嗯、但是整体他俩不是一个车系的，
0: 对
1: 对吧？就捷达 VS 5跟捷达，这个往前他俩是两个事儿、嗯。就你买到捷达 VS 3，捷达是一个造型的，
0: 嗯，
1: 但是你买到的真正的大众捷达呢，要比它要贵20000多的价格，
0: 嗯，
1: 其实他俩不是一个车系的。
0: 是的，英菲尼迪毛病多，还是买天籁好点。从耐用性上来讲，
1: 耐用性来讲是天籁呀、
0: 嗯，
1: 因为整体来讲，英菲尼迪的车型，因为它本身它是自己家的高端产品，
0: 嗯，
1: 但是英菲尼迪每一款车都是调教的相当偏向于运动、
0: 嗯，
1: 那么你这个车调教的马力大是吧？运动感强，那就故障率肯定是要高一些的，
0: 嗯，
1: 就不在乎这种驾驶感受的，你就买天籁都行了。
0: 嗯，
1: 像我在乎驾驶感受
2: 的，
1: 你就买这个。
2: 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陈曦。欢迎，哎呀妈，打嗝了，哈哈，天哪，好尴尬啊。欢迎各位的收听，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陈曦。
1: 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2: 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坏，
2: 大家胃口都开坏。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珍惜，下午好。
0: 嗯，
3: 我订宝园。
0: 嗯，好，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嗯，谢谢。
0: 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一些送到房的学生星级。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了。这跟大家讲话的时候忍不住会打嗝。哦，对，我其实想。

0: 是什么感觉？就是我先是觉得闷啊，我上午直播的时候，我先是觉得胸闷，然后呢，上不来气儿，哎呀，那种感觉特别不得劲儿。然后呢，我想我挺一会儿吧，挺一会儿也不好使，也不行，就是始终没有改善。然后再过一会儿，就脑门开始冒虚汗，然后眼前就开始那个看所有的东西，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就虚了，模糊了。然后再过了一会儿，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到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在地上坐着呢，还好还好啊，就身边还有人，然后就帮了我一下，给了我一块糖，我觉得不是低血糖吧，我找豆包问了一下，豆包说什么什么什么来着，我瞅瞅啊，我忘了，上午我问来着，叫大概率是血管迷走性昏厥，就是比如说胸闷、憋气、出虚汗、眼前发黑，蹲下来之后，然后呢会好一点，其实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在夏天炎热的夏天啊，在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一个是以防中暑，再有一个的话呢，以防出现这种低血糖啊，或者是脑供血不足、晕厥的这种状况啊。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对，妈呀，有个大事儿给忘了跟大家说了，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赶紧的，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笨鹏鹏潮汕火锅。笨鹏鹏潮汕火锅我们大家不陌生，但是他们家是老出那些出人意料的事儿，这一次出了一个，就是店里面它不有很多免费的小吃吗？这一次是什么免费呢？锅包肉免费吃不限量，而且是纯鸡肉的啊，纯鸡肉的锅包啊，不是说错了，说反了。哎呦我的妈，想说的是不是鸡肉，是那个猪肉的啊，是猪肉的。不是鸡肉的，就是正常猪肉做的锅包肉，而且是两种口味的，一个是番茄的，就那种番茄口味的，盘锦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叫百香果味的锅包肉。它百香果味的锅包肉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锅包肉中间混点百香果，是把那个百香果的那个调汁儿调到锅包肉里面了，挺好吃的。我们那天吃没有吃到热乎出炉的，但是因为要拍摄嘛，已经摆了半天了，然后最后再吃，发现哎，口感居然还挺好吃的。对，百香果味和那个锅包肉味儿的，不是和那个，哎呀妈！你看这怎么晕厥完之后脑袋不好使了呢？和番茄口味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像麻辣鸭脖啊、小海鲜呐、水果啊，还有小菜儿啊，都是免费吃的。然后呢，我们需要花什么钱呢？就是您点个锅底儿需要花个点个锅底儿钱，可能20块钱就能点个锅底儿。然后呢，小料钱，再就是肉品这块是28带100的代金券，你可以点几盘儿，然后反正还有9块9的牛肉丸，都是同享的。这样的话，反正就是不管几个人吧，这顿饭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那个免费的那些东西都够你造一阵的了。基本上，其实你就是不点，啥都不点，免费东西都造饱了。只不过是不团代金券也不太好，所以可以团2张代金券，然后到时候呢稍微浅点，你就照着28块钱的肉点，啥意思？点100块钱肉啊，别冒，你就点28块钱的肉，然后剩下那些不够，咱免费的锅包肉啊、小麻辣海鲜呐、什么鸭脖啊来凑数。抖音号去找啊，吃不胖的晨曦在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上去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炫动星球。
0: 啊，游戏币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9块9，50个游戏币啊。
1: 哦，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金色展烤肉。
0: 好的，菜去哪个店？
2: 汉信。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哎，
2: 好
0: 嘞，再会，拜拜，不客气。

0: 接电话，防止平时打不进来的朋友呢，这次可以尽情的打一打了。而且赶上周末了，我们可能出来聚餐呢，然后出来吃饭的这种需求比较迫切啊。对，我想跟大家聊点闲事儿，就是我今天不是在全都有直播来着吗？然后它是那个樱桃鸡，对，这是一个鸡的新品种。你们大家以前知不知道樱桃鸡？我也买了，对，我直播完之后，我直接就买走了一只啊，30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优惠价啊。然后呢，就是那个我让我妈晚上做了，就是今完了，但是一只鸡嘛，你看我们家是几口人，我们家是五口人是吧？我爸我妈我跟我对象还，我们家是五口人，那一只鸡是做不完的。我妈说炖一半儿吧，因为一只鸡炖不了，太多了。然后今天晚上我就能吃到嘴了，明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樱桃鸡的味道。这个樱桃鸡挺有意思的，樱桃，对，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大连樱桃，梅枣樱桃的那个樱桃鸡。它为什么叫樱桃鸡呢？很有意思哈，因为它的肉质的颜色发红，有点像粉嫩的熟透的樱桃似的，没那么红了啊，就是反正有点泛红啊。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白羽鸡要红多了，所以呢叫樱桃鸡，就是樱桃的颜色嘛，叫樱桃鸡。然后呢，它是根据日本的，他们大成集团就专门做鸡很厉害的哈，然后他们是去日本参观了日本的叫樱花鸡，很有名气，日本的樱花鸡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啊、然后呢他们是去参观了日本的那个樱花鸡之后，按照樱花鸡的饲养模式，然后饲养育种出了这个叫樱桃鸡的。哦，对，然后这个樱桃鸡呢，我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包括豆包啊也都有，就是它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激素，没有农残，然后检验检疫合格，符合甚至高标准的那种出口的检疫标准的啊，而且是全程可溯源的这样的一款很健康的鸡，但它是冻，但它是冻的啊，它不是鲜的。然后呢，而且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肉食鸡、白羽鸡，然后就我们今天上午在全都有直播了嘛，当时给大家是30块钱一整只鸡，对，30块钱一整只鸡，大概4斤多吧，一般都得是4斤多的一整只鸡啊，然后是30块钱，价格也不贵，关键是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它的维生素 E 的含量，这个都写到袋上，它的鸡都是谷物饲养的，对，不就吃那个五谷杂粮长大的。然后而且它是怎么着呢，它是叫什么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普通的鸡肉的2倍，哎，高蛋白低脂肪，双倍维生素 E， 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和激素，然后价格也不贵，30块钱一整只鸡，在全都有韩心店，我们下午在那儿直播来着啊，就在那儿直播的时候晕菜了嘛，然后所以大家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试一试，或者您不着急明天下手，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吃到它了。但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网红博主分享，有那个大博主说就是这个鸡它很适合清炖，就是因为一般的东西清炖都不太好吃，你像那个必须得是好的羊肉啊才能清炖哈、啊，好东西才清炖，要不然的话你吃的它不好吃，没啥滋味嘛。但是这个樱桃鸡很适合清炖啊，然后口感是清甜的口，我今天晚上打算吃这鸡了，但是我估计我妈不能清炖，她好像她也觉得这鸡咋能清炖呢，那能好吃吗？我猜大概率是给我加土豆炖了，那我也给你们试试。我看网上说这个鸡肉就是特别的嫩不柴，汁水很足很鲜亮啊，晚上给你替你们尝尝先。反正我是觉得吧，别的不说啊，就是很难得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你看像咱们平时老百姓过日子啊，这咱真是实话实说，你说谁家能成天吃牛羊肉啊，我们都说哎呀吃牛肉很健康啊，那天天吃那反正我是吃不起，你们条件好的能吃起，我天天吃我可吃不起，那伙食费嗷嗷涨，所以得隔三差五吃。但是这鸡肉便宜，但是鸡肉又觉得鸡肉不好，肉食鸡啊，快速出栏，然后有激素，它这个没有任何的激素，大家是可以放心吃，哎，花的钱少了，比青菜还便宜呢，像和奇怪豆钱一斤呗，但是肉质好，然后又健康又好吃，花钱还少，这不挺好的吗？快乐长大。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天韩之味。
0: 好的，韩之味烤肉，全单的59折，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订个学员星级。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五折优
2: 好，
0: 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谢
0: 嗯，
2: 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的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我们也尽可能多接一些。

0: 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椒麻鸡，田家店的。
0: 嗯，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1: 啊，具体位置在？
0: 牧雅汤泉，您知道吗？
1: 牧雅汤泉，知道，导航一下吧。
0: 牧雅汤泉斜对面就是了。
1: 啊，哎，它这是几天有效？今天？
0: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1: 明天中午之前？
0: 嗯，对。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
1: 嗯、
0: 再会了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嗯，好，送到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还有提醒大家啊，万达三楼韩盛古法啊，不是韩盛古法烤肉，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49.9元一位的名额啊，盛江山自助烤肉40多块钱吃300多道菜的自助，海鲜、河蟹、大虾什么各种各样的生蚝、扇贝都随便吃，还有那个什么来着？原切的肉啊，还有腌制的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小龙虾、锅包肉、巴西烤肉等等等等，全都随便畅吃，酒水全包括的，非常非常的超值啊，40多块钱一位，当然这是大家得打进直播间热线才能享受到的价格，您直接去可不行，正常店里面好像团购是89块钱一位，嗯。另外还有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可以带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地方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想订一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嗯，好了，谢谢您啊。
0: 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盛江山。
0: 好的，自助烤肉。
4: 盛江山可以订几个人呢？
0: 最多能订两个人，但是您现在打进一个电话只能订一个号。
4: 啊，只能再打才能订是吧？
0: 可以再打一个，
4: 啊、
0: 对。
4: 哎，好好好，
0: 哎、好的，再会了啊。我其实我因为我食量没有特别大嘛，所以我其实更想去比格比萨自助，就是因为我食量没有特别大，完了呢，比格比萨呢，它的就是样啊，可能大概那也得嘛，那也得有上百样呢。然后披萨，我就主要是奔他家那个披萨去的，他家那个披萨很好吃。对，就是原来我吃披萨哈，我只吃榴莲披萨，或者是那个啊芝士的那个披萨，叫啥名还没记住。因为别的披萨我都觉得不好吃，哎，尤其是那个海鲜披萨，还有水果披萨我也不喜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啥感受啊，反正我是这两个披萨我都不喜欢，觉得不好吃。但是我在比格比萨家吃的披萨，哇，绝大多数都好好吃，而且它是薄底儿的，它不占肚，你就可以多吃。自助餐嘛，就随便吃，畅吃嘛，对不对？而且都是手工现做的，什么榴莲薄脆呀，草莓巧克力披萨呀，汉堡披萨呀，小龙虾披萨呀，然后那个什么芝香芋泥披萨呀，啊，不行了，说的我好馋。还有一个披萨叫，五彩缤纷，我不太喜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也好吃。对，叫荔枝披萨。嗯，而且关键他家还有很多很多的甜品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很丰富的菜品的啊。然后也都是一票通吃，还有进口的冰淇淋，还能小孩还能动手做什么巧克力塔啦，做那个什么 DIY 汉堡啊 ，DIY 披萨呀 ，DIY 华夫饼啊。反正挺好的啊，可能我是个主食控吗？然后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39.9元一位的价格。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那个盛江三口肉。
0: 好的，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5: 嗯，好的。我问一下，还有名额吗？
0: 还有。
5: 嗯，
0: 得可你要试着打，好吧，
5: 行，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我订的是江山。
0: 嗯，好嘞，你之前订到票了吗？盛江山？
6: 之前订过啊。
0: 啊，不是，我是这两天订的吗？
6: 没有，
7: 就是还没去呢。这次是头一回订，是不是？
6: 对。
7: 行，给您订上了，49.9块一位啊。
6: 哦，谢谢
7: 啊。好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名额，不知道以上三位朋友到底谁能抢上。还有就是孩子们下周啊，哎，小学，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一个失职的母亲，我就对于学校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我都不太了解，还是听我们听众说的，说下周小孩们要考试了，但是我也不确定是几年级考试。反正下周小学生应该是就期末考试了吧，然后就放假了啊。
8: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我订大江户洗浴，
7: 好，39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2: 哎，好的，谢谢。
7: 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我订生姜山口肉。
7: 好，您是刚才打电话的那其中的一位吗？
13: 对呀。
7: 哦，第二位。
13: 刚才问你还有名额那个。
7: 啊，哎呦，哎，那你厉害了，你你厉害了。
13: 我想跟你说啊，我想告诉你一下，我那个开头是175打头。
7: 这个7137这个号吗？
13: 不对。
7: 啊，第一个是175吗？啊，不对呀，我看看啊，对呀，是175啊，是175
13: 啊。我刚开始说错了，我说172的，后来我说 175,、
7: 啊、没有，是175，给你改过来了。
13: 啊，那就行。
7: 哎，好嘞，哎，好嘞，
13: 谢谢，
7: 拜拜。
14: 好家，今后家。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送大房，选星期一。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下全家店3斤6两。
0: 3斤6两烤肉店哈。
1: 对。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什么
1: 嗯，
0: 时候过去？
1: 今天晚上吧。
0: 好的，菜品6.8折啊。
1: 啊，好
0: 哎，
1: 嘞。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下康桥椒麻鸡。
0: 康桥的椒麻鸡，好嘞，稍等啊，7折的折扣哈，可以
2: 嗯，
0: 吧？
2: 好，谢谢。
0: 好嘞，好，拜拜，拜拜。
3: 好价，今后价，

0: 味道。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呢，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今天抖音号有大福利哦，各位伙伴啊，但凡想出来吃饭的朋友，您可以考虑考虑这儿是哪里呢？这个就是奔鹏鹏潮汕火锅，因为他们家现在居然锅包肉随便吃，这可太吓人了啊！锅包肉，纯猪肉的锅包肉，随便吃不。无限量，除了锅包肉，而且锅包肉我尝了，各位，咱说良心话啊，真挺好吃。虽然没达到那种，它块儿吧不大，它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那一大块老大老大个儿的那种啊，倒没那么大个儿。但是你问题是它不限量啊，你不用纠结于这个个儿的问题，而且是两种口味的，有番茄的那种做法的，还有一个叫百香果口味的，还挺好吃的啊。我们尝了，而且我们吃的那天，说实话，并没有吃到它的最佳状态，是已经凉了。都凉透了的时候我们才吃的，但是啊，那个口感依然还是不错的，而且是纯猪肉给大家做的，不是说用那个鸡肉做的那种啊。完了是免费吃，不限量，没有任何的低消。比如说你就是你咋弄呢，你比如说你就你就点一个锅底儿，点两个人啊，比如说一个锅底儿，两份小料，这是你需要必须花的钱。然后肉的话呢，你可以点两盘肉，因为你点锅底你得往里涮呢。它小料台上锅包肉是免费吃的，鸭脖是免费吃的，就是那个熟食鸭货，然后什么辣小辣小海鲜、水果、青菜、小菜儿，这些都是得有个十来样吧，全都是免费吃不限量的。然后呢，我跟你讲，你花啥钱啊？你自己我帮你算一笔账，比如说锅底是20块钱，小料我忘了几块，5-6块钱。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啊，我一会儿我给大家确定一下。然后呢，你就点这两个东西是，然后肉你点100块钱的肉，对，就是不要点那个就超了，哎，你就照100块钱又去点。这样的话，你用一张28块钱的代金券，这样的话不就是28顶100吗？哎，然后你我看啊，锅底儿，假如是20，小料是一个人6块钱，20、30多、32，再加上28，多少钱？20、30、28，60块钱呗，对不对？60块钱，火锅也吃了。锅包肉也吃了，啥都吃了。你正常单点一盘锅包肉还得38，对吧？你至少咋的也得，光是一盘锅包肉你就得38块钱，你还不吃别，你还没吃到别的呢。这个啥都随便吃了，60块钱搞定了。
1: 我保证你大，
0: 哎，你先切的牛肉也造了，完了那个就是锅包肉也吃了，鸭脖也吃了，蚬子也吃了，水果

0: 也都吃了啊，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1: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那个麻烦订一下那个烤鹅
1: 啊，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
3: 哦，对。
1: 嗯，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3: 去汉新店。那个是几天有效？几天有效？
1: 2天之内有效。
3: 2天，我明天去。明
1: 天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我周天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嗯。
3: 周天也行哈。
1: 嗯。嗯，对，
3: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大江户洗浴。
1: 好的，39，3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哎，前期问一下，就是你明天还播吗？
1: 播哪块？
4: 不是电台4点、那个。
1: 没有，明天没有，明天是录播。
4: 啊，
1: 对
4: 啊，
1: 所以大家想订什么，今天就猛劲儿打电话。
4: 好，
1: 哎，那好嘞，再会了啊。
4: 好嘞，
1: 好嘞，拜拜。明天周六啊，明天是周六，没有节目直播，后天是周日，也没有节目直播，所以呢，大家想要订什么呢？就今天猛劲儿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眼干、眼涩。然后那个眼疲劳、视力模糊、眼花，是吧？包括还有散光啊、近视啊，你想要改善的啊，我告诉大家，赶紧啊，孩子不用给我打电话，您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啊。然后如果你是成年人想给自己配，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我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的机会，对，让你去戴这个眼镜一个月，我跟你讲，你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现在戴这个眼镜还没到一个月呢，我的那个眼花和晚上视力模糊的症状已经几乎是没有了啊。我反正你说这个花这个事儿，我到现在吧，我觉得应该是，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说啊，没有半句虚言，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我不说吗，妈呀，我有一天直播我说妈呀，我居然老花了，太可怕了。对，然后我最近看手机看什么那个就是所有那种包装纸上的小字儿，我没有再有那种看不清了的感觉。我的老花跟别人可能还不太一样啊。一会儿吧，我先把热线接了，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嗯。
5: 订港澳大叔。
1: 好的，半只鹅6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5: 康桥。
1: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5: 哎，好。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订一下炫动星球游戏币。
1: 嗯，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9.9，50个游戏币啊。
6: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这个眼睛的事儿啊。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实际上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之前其实给你们介绍那段时间，你们如果是老朋友，天天听我的节目，应该知道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戴他家的眼镜。对，就你看我给大家介绍说，你怎么没有亲自去实验？我试过几天，后来就不着调啊，因为我总戴隐形啊，然后就没再戴了。对，因为那个老师告诉我说，你一定不要来回的摘呀戴呀，尤其是隐形眼镜是大忌。对，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你要戴，你就好好戴，靠谱的戴。我真做不到啊，我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眼睛不太大，完一戴上眼镜，一戴上那近视镜吧，显得眼睛更小了，像细密棍拉的似的。那你说也太磕碜了，这他上镜也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完我就戴隐形啊，他能就是反正稍微显得眼睛大点，还能加个美颜什么玩意儿的。所以就不着调，后来我就把眼镜给还回去了，我就几乎没戴。我闺女一直坚持戴着，戴着挺好。她的散光，一只眼睛原来是100-150度的散光，现在反正今年这暑假快了啊，等她再放假我给她测一下子。之前测是一只眼睛已经没有散光了，另外一只眼睛还是25度的散光，现在啥情况还不知道了。然后呢，我为啥后来又重新戴了呢？就我前一段时间我发现出问题了，我是啥症状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开始我不明白这叫老花，就是我那个我就是看字儿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比如说，如果说光线有点暗呐啊，或者是说字儿小点了，我看不清。我戴着近视镜呢，照理说我们近视眼儿的人群吧，他是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肯定是看不清楚嘛。但是如果你戴上眼镜，你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对不对？正常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我戴上近视镜，我凑近看我也看不清，我必须得把眼镜摘下来，然后再特意去看。完我就问豆包，我说这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呢？豆包说，典型的老花的症状。我说妈呀，怎么能老花？我才多大呀？我才20几岁，那倒没有了啊。然后就是你知道，人对于老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难以接受的。就是它代表着你身上又开始有老年味儿了。然后我说那咋办呢？那没有什么办法。那段时间一直是那样。然后而且我另外一个很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眼睛看手机我就虚了。你们有没有那种症状？就白天可能还好，看手机啥的都能正常看，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你想着孩子睡着了，你在那个台灯底下嘚瑟啊，抠抠抠看看手机，刷刷会儿那些好玩的小短视频啥的，发现不行了，虚，看那个微信上的字儿都虚了。妈呀，我说这咋整啊？后来然后那个光视光老师说，你上这来吧，你戴一戴。完了我就又去了，重新把那个眼镜配了吧。说实话啊，我也戴的不太着调，非常不着调。我今天你看，我今天白天我也是戴着隐形呢，下午这都2点多了，我才把隐形眼镜摘下来。现在戴的是他们家的那个柔光防眩眼镜。但是即便如此，我发现我这段时间我戴了能有多长时间，我忘了，3周差不多。2周之前就已经什么了呢？就我发现我晚上已经可以正常看手机了，就在看手机的时候，那个是看东西不模糊了。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没再发现我有老花的问题出现。就是我说是因为字儿不够大不够小吗？也谈不上啊。但是没有再出现过说这个字儿太小了我看不清了，然后我就是怎么样了那种了哈，没有了。就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这个眼镜它。让我的视力模糊和老花的症状在改善啊。你们如果要是能够着调戴，手铺戴，可能效果会更好啊。这个眼镜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所以人家有很多人都受益了，所以它确实真的有效果。包括对于近视，你想提升，你说我原来是400度的眼镜，我想变成戴平光镜，我想不戴眼镜了，摘掉近视镜，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那怎么办呢？各位自己试戴。大家可以这样的，就是如果您是成年人跟我一样，哎呀我有点老花呀，我有点晚上看东西看字虚了模糊了，您呢给我打电话，听好了啊，打3815939 3816939，我让你免费试戴一个月，到那去把眼镜拿家去，咱就戴它一个月，你深度的感受一下我们的 这个戴这个眼镜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无所谓，到日子了你把眼镜啪一换，咱分文不花，一点都没有损失，对吧？这是一个。但如果您说我家里头主要想给孩子戴啊，孩子有散光啊，有近视啊，我也希望他能够改善一下的，没关系，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打13941792256这个电话或者是微信号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它的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我刚才所说的没有半句虚言，就我自己亲身体验和感受的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我瞅一眼，光视光他们有一个假期提升班，本来是跟针对他自己的所有的配镜会员的，但是我说我看着这个消息，因为我也在群里，我们家孩子也配他家眼镜了嘛。然后我说那个啥，能不能我们听众也享受这个权益呢？从7月5号开始，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开始，一直到13号这个阶段，大家也不用天天来，你只要有空就可以来，也可以天天来。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啊，一个是帮孩子来免费托管，陪孩子写作业呀，然后帮你带孩子，当然主要就是领孩子去全程户外训练啊。然后呢，中午没有时间，你家长没有时间陪的，也可以帮你订午餐，12块一费，别的没有，他真的是不要钱的啊！这个就是完全想要帮大家来进行视力的这个训练和提升，每天检测视力，视力每提升一行，当场还发放对应的奖励啊！然后全程进行户外大户外的训练，这个对孩子的眼睛恢复非常有好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免费。不要钱，分文不收，就是想让大家通过这种方式的训练能够对自己的眼睛有帮助，能够让视力有所提升。1394179256，如果有家长朋友有兴趣的啊，说哎，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了，5号到13号，或者你说我考完试的吧，我可能得下周二考试，考完试我就可以去， OK， 跟光视光的魏老师联系，1394179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听一下炫动星球。
0: 好的，9块950个游戏币啊。
1: 这个多长时间有效？
0: 1周之内。
1: 哎，好，
0: 好。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想定一下子那个就是
0: 光视光的眼镜
2: 啊，对，那个
0: 它不是老花镜啊，它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视力的，也许能有改善的啊，好吧，就免费试戴，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嘞，拜拜。它不是老花镜，它有近视的功能啊，但它就是可以是配带近视度数的，也可以配平镜，但它不是老花，它是可以有可能会改善我们的这种视力状况的。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1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4: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4: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8: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订个关东萝卜汁。
1: 好的，去哪个店？
2: 双孩子。
1: 今天明天？
2: 今天这周。
1: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1: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那个比格比萨多少钱一位？
1: 什么？
3: 比格比萨那个自助多少钱一位？
1: 39块，39.99。
3: 是万达的那个是吗？
1: 对的。
3: 行，给我定一个吧。
1: 正常，要不然的话是69.99。
3: 好。
1: 好，
3: 那个几天有效？
1: 一周之内。
3: 39.99，一周之内哈。
1: 对。
3: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会啊。我也想去比格比萨。我是一个主食控，哎，我最近你知道我最近开始吃馋什么吗？几个啊，第一个我发现我中了瑞幸的毒，瑞幸咖啡，我有一天不喝瑞幸咖啡都觉得不得劲儿，啊，就觉得啊没有精神头啊，哎呀好枯萎啊，哎呀好困呐，好黏呀，知道吗？喝上了真不困，真不困啊，要不然中午我就不补一觉我就不行了，困得啥都干不了了，虽然就不睡他也干不了啥了。就不行，效率极低，喝上瑞幸就精神，太可怕了啊！但是我已经看网上说了，我喜欢的那款热量贼高啊，那是发胖神器，叫小黄油拿铁嘛。你们尽管别喝这个，我下次打算试一个。

0: 那个什么奥瑞白啊，我想重新试一下那一款，这是一个。另外，我最近你说看那个就是，网上现在不是有吃播嘛？但是吃播人有新吃播了，有那个叫AI 吃播，小胖孩儿，肉嘟嘟的，哎呀，一掐那脸蛋全是肉的那一种，然后在那啪啪啪啪一顿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吃，老香了。哎，我就看他们吃播不行了，一吃什么烧烤我还真没啥感觉，一吃那个东北菜。我就完了，就没有抵抗力了，就看着就馋，尤其是吃那个粉条子，还不能是那种烫的粉儿，必须得是那种就是那个像红烧肉炖粉条子的那种，就那种红刺啦鲜的那个，酱浓油赤酱的那个粉条子，一整一找挑一大条子，啪啪往嘴里塞，哎呀，啊，太好吃了。
1: 夹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0: 说到这儿，我不行，我得现在遥控一下我妈，让她晚上给我那个鸡块里头放点粉条子。鸡块里能放粉条不？我问问我妈能不能放粉条啊？我就是喜欢吃，好吃，炖肉料，完了整点粉条子，整点什么肉往里一放，我都不吃肉，那里面肉我一块不动，我就专门吃粉条子。完了和点大米饭，嘎嘎香。哦，对，然后我今天在全都有买了一只樱桃鸡，对，樱桃鸡啊，这个我得给大家安利一下，它是大连大成集团生产的，是照着对标日本的那个叫樱花鸡来饲养的。这个鸡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非常的健康啊，虽然它也是冻鸡，它不像是那种小笨鸡儿，但是它是五谷杂粮喂养，全程无激素、无抗生素，还有啥？无药物残留，养殖全程可溯源，检疫手续齐全，是这样的一款鸡啊。然后我今天买的是一整只鸡，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远超过普通的白羽鸡，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普通鸡肉的2倍以上，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孕妇都能放心吃。关键它是五谷散养的模式嘛。然后颜色为什么叫樱桃鸡呢？它不是说那个鸡吃樱桃啊，那可太奢侈了。它是那个颜色，就是鸡的颜色有点像。樱桃其实没那么粉啊，我觉得樱桃那多红啊，它没有那么红，但是会比普通的那个鸡要，就普通鸡不瞅着有点稍微白不呲啦的吗？它这个颜色就是发红润，哎，然后呢口感是嫩而不柴的。然后我今天买了之后，我晚上让我妈给我炖了。完了，我今天晚上尝一尝怎么样啊？替你们分享。然后我看网上有那种大博主说这个鸡清炖特别好，因为清炖其实是很考验食材本身的嘛。因为你想，你清炖你不能加那么多的佐料啊，那么你这个食材本身就要好，就要很抗打才可以的。但是这个白羽鸡不是白羽鸡，说错了，这个樱桃鸡它很适合清炖，说那个是口感是很清甜的啊，口感是很清甜的，然后那个汤也很好，它不油腻。你要炖老母鸡汤啊，哎呀呵，那上面飘一层黄油，能腻死你，真的有食欲都给干没食欲了。但是这个不会，然后大家也可以拿它回去做那个椰子鸡火锅，哎，也是可以的啊。那个我还没做呢，晚上我妈不用想，肯定是炖。然后刚刚遥控了我妈，让她给我炖点往里头加点粉条，小鸡炖粉条子，小鸡儿炖蘑菇，小鸡儿炖粉条子，小鸡儿炖土豆，这都是，哎呀，绝佳的菜品哈。然后我尝一尝怎么样？我们明天啊，明天上午在全都有韩信店还有一直播，就是给大家上那个樱桃鸡的福利团购，一整只鸡大概是4斤多一点点，然后呢卖到直播间是卖到30块钱一整只，而且我们全都有的工作人员会把这只鸡给它现场帮大家分割、切好、剁好了，你回去之后直接下锅去。炖呢？你是去蒸啊？你是红烧啊？那你就随便了啊。30块钱，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个自己做，有时候也真是哈。你要是大家想一下，咱们要是那个出去点，你不用出去，你就在家点个外卖。你说不想动弹，我点个外卖，一个人得不得20-30块钱？太得了啊！但是呢，你要是把这只鸡买回去，30块钱够咱们老的小的吃2顿。 而且是新的，不像不算剩菜。你看我今天买回去那只鸡，拿回去之后，我妈说它太大了，炖不了。我们家五口人呢啊，我妈就要把它分成一半，说今天先炖一半，完了那一半像放塞冰箱里了，完了下回再炖。你看30块钱能炖两，能让一家老小啊老少吃两顿，关键是他们。

0: 没有激素。原来我吃鸡，我觉得鸡肉很便宜，但是我也爱吃鸡肉。我其实吃鸡肉，我比鱼更爱吃。哎，我就老担心它有激素。我说别给我们家孩子吃早熟了，再吃出长小黑胡，我的妈呀！但是这个没事儿，这没有任何的激素和抗生素，就可以放心的入了。完了，价格还不贵，是不是？明天想买这只鸡回去炖一炖，尝一尝的。明天到我的上午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农夫品斋那个熏鸡还有没有了？现在
0: 有的，菜品的68折啊，不是那个鸡68折啊。
1: 啊，行。
0: 哎，好嘞，丰
1: 哎，
0: 富品斋，稍等一下啊。
1: 68折。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一方面呢，是我们大家明天上午啊，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去买那个特惠的樱桃鸡啊，去买樱桃鸡，因为现在在做特惠嘛，明天直播间会有团购的，这是有优惠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笨鹏鹏潮汕火锅，笨鹏鹏潮汕火锅，然后呢是锅包肉，猪肉锅包肉随便吃，而且还有两种口味的锅包肉啊，随便吃。然后呢鲜肉代金券28带100，你听我的，你就点个锅底20块钱，点俩小料可能是12块钱，对吧？一共啊，一共12块钱小料。然后呢，你再点个两盘三啊、一盘三盘肉，差不多就是100块钱的肉，你就点100块钱肉，照100块钱点。因为呢，然后用一张代金券，28顶100代金券就已经能够供你们吃的很好了，一共60块钱呗，60出头，是不是就可以吃的很好了？如果是人多没关系，你就可以叠加使用那个代金券。还有那个9块9的大牛肉丸子，同享一大盘子，8个牛肉丸子，像我一个人8个牛肉丸我都吃不了。对，然后还有那个酒也是2块多钱一瓶，而且这些活动都能同享，挺好的哈，是不是？这个福利很那个什么，很大的。上午还说呢，说他不敢提前上了之后那个顾客就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搜啊，去找主页里面今天发的笨鹏鹏潮汕火锅，然后大家就可以下手去囤券了。然后赶上放假了，这孩子马上这不就考试完了就放假了吗？放暑假了，领孩子去吃一顿去，锅包肉，什么鸭货，什么小海鲜，什么水果畅吃。我感觉光水果都够能搂回本了，因为现在水果挺贵的，水果不便宜，都挺新鲜挺好的啊，还有各种小拌菜儿。完了那个再点两盘肉一涮，这大人孩子都也吃挺乐呵，是不是？

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光是光演示光中心这周末放假了，然后大家不管是你想自己给自己配个眼镜，就不是配吧，就是想免费试戴这个眼镜的，给我打电话，成年人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和3816939，这样的话呢，光是光的这款神奇的眼镜可以给大家免费试戴一个月之久啊，整整一个月，你把眼镜拿家去，你去戴，那你已经，我跟你讲，这个一个月是足可以让你能够体验和感受到这个眼镜对你是否有效的了啊！不管是眼干、眼涩、眼疲劳，有那个干眼症。嗯，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啥呢？干眼症达到每天必须滴眼药水，一个礼拜还得上医院去一次。然后他就戴他这个眼镜，现在都不用频繁滴眼药水了啊，就是已经非常大的改善了。包括我前一段时间不就是吗？一到晚上，我白天还行，我能看清东西，一到晚上就开始视力模糊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完还有点老花。我现在最近这些症状我都没再发现了，对，就是近视还是在近视啊，近视我感觉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戴眼镜戴的也不太着调，但是老花和视力模糊这个确实是神奇的消失了，就目前还没有遇到。

我那种小字儿说，哎，我这小字儿我看不清了。原来那阵儿可真是，妈呀！我说我真的看不清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真的啊，这个我其实也挺惊喜的，也挺意外的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好不好？成年人给我打电话，现在赶紧打啊！明天后天节目里面没有热线了，明天后天没有不接热线了，1394179256。如果是孩子，你说我想给孩子。是戴这个眼镜的，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包括还有从7月5号到13号这段时间，就孩子们考完试了，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啊，然后呢，你说我可以让可以把孩子送到光视光，从早晨一直到3点半，老师干嘛？老师帮你带孩子是次要的，关键是要领着孩子做那种大户外的训练啊，领着孩子做大户外的训练，然后呢，全程免费的。完全不收大家的钱，还可以摆，反正你就把孩子放这儿，你就不用管了。中午午饭都给你安排了，但是也是12块钱啊，中午吃饭你可以自己安排。也你要是代买的话，就是12块钱，人家也不说那中间我还加2块钱，犯不上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有需要的、有兴趣的家长朋友们，打电话加微信啊，来联系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打算给我闺女也送去，等她考完试的吧，她得下周，可能是下周二考试，我也不太确定啊。等她考完试，我给她送过去。会的。进行几天那个视力提升训练，13941792256。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是这样的啊，那个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要给车贴膜的，贴太阳膜，这天热呀，我上午都晕了，就真的是啊，就是忽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今天刚刚经历的，就有点像澡堂子里面那个晕堂子的那种感觉了似的。然后呢，大家在车里面也要做好防晒，因为天一天比一天热了，你等暑伏就更热了啊。然后如果大家那个车太阳膜已经好久好久了，都已经好多年没换过了，也没有什么防晒系数了，是不是一进车里面还嘎嘎热的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呢？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可以贴4个车窗膜啊，把4个车窗膜贴好了，只需要100多块钱就搞定了。而且是质保5年的，它这款膜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金属膜，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性、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功能，紫外线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能达到95%，然后呢，隔热的效果非常明显，您到那儿去测试你就知道了。100多块钱，把您原来的旧膜给您撕下来除胶啊，然后再把新膜贴上去，100多块钱4个车窗搞定，也可以换成前风挡。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77，1389872577啊，慢点说，在汇美北500米，离那个笨鹏鹏潮汕火锅特别近啊，你把那个车送着去，送着让他把那个4个车窗给您贴上，正好大概3个小时的这个时长吧，就能给您贴好了。完了你正好趁这个功夫去奔鹏鹏吃顿火锅去啊，整点那个免费的锅包肉，搂点免费的锅包肉，这不就齐活了吗？抖音号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然后电话和微信号记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的1389872577，1389872577，我再说一遍，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还有万达三楼炫动星球，各位伙伴9块950个游戏币，现在还可以定，还有2个名额，今天赶紧打热线啊，是3815939，3816939，还有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啊，那个想要免费试戴的成年人打电话。打3815939啊，3816939，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
还有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啊，想要在节目里面亮相的，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抖音号私信我，搜吃不胖的晨曦跟我联系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这听我们节目也挺烧脑啊，各种电话号码啊，各种记13942740949。还有一个各位今天啊有一个重磅好消息，

0: 就是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上线了28袋100的肉品代金券，其实这个也无所谓，就是锅底和小料嘛。你为什么非得要跑这来吃青菜呢？不要吃青菜，不要吃青菜，你就可肉搂就完事儿了。28块钱顶100块钱代金券，你点100块钱肉就行，最后实际上就花28块钱，完加个锅底小料，锅底我问了20出头吧，然后小料是6块钱一位，完了呢，小料台上免费的锅包肉随便吃，而且是纯猪肉做的锅包肉随便吃的，有番茄口味的，还有那个百香果口味的，都是随便吃，不限量，没有任何低消。你说我就花28块，我就点个锅底和小料，完了那个我涮2盘子肉，哎，我算还是涮3盘子肉，反正就是就这酱，OK，你算呗，我算了一下，大概60块钱吧。你锅包肉还你要单点上别人家上饭店单点一盘锅包肉还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可是啊，由于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去私信我吧，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1: 大家胃口都开花，
0: 好啦，那就这样了，周末愉快，别忘了抖音吃不胖的晨曦去抢券哦！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

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乔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他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之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代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之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不宣。

0: 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昏，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他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他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

全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
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这首歌应该是我

0: 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元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耻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

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自为屋檐，放下你应该为我兜底。指望别人兜底的日子，终究睡不踏实。我有个朋友，前些年呢，总是期待丈夫能多分担一些日常琐碎，可是让他做顿饭，做完后即使不好吃，他也得夸半天；让他管孩子作业，孩子被老师点名，他还得多花一倍时间陪孩子返工。盼了几年，老公还是那个老公，他的血压倒是高了不少。后来他想通了，与其盼着他改变，不如改变我自己。不盼就不失望，不失望就不抱怨，不抱怨就能心平气和地把事办了。不再盼他做饭，点个外卖也挺香。不再等他管孩子，自己辅导作业虽然累，但不用生二遍气。他说，你知道吗，最神奇的是我不盼了，他反而开始主动了。上周六早上居然自己去给我们买了早饭回来。年轻时总以为应该有个人为自己遮风挡雨，后来才懂，风雨本就是人生常态，与其等人来送伞，不如自己就做那个撑伞的人。放下你应该为我兜底的期待，不是对关系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成全。从盼着被照亮到成为自己的光，从等着被托底到长出自己的根。而且放下应该之后，该来的反而都来了。

悲喜自洽，放下你应该读懂我。比没人懂更累的是拼命盼着有人懂。前阵子和几个老同学吃饭，有人问你家那位懂你吗，一桌子人都笑了。有人说懂什么懂，我生气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家那个更绝，我哭了，他问是不是他错了，我说不是，他就放心看电视了。不被理解这件事不止在夫妻之间，有个朋友曾经特别盼望孩子能体谅他的辛苦，可孩子总为一点小事就跟他顶嘴，嫌他唠叨。后来他想通了，孩子就是孩子，他的世界里最大的事儿是今儿作业太多，同学不理他，想买的鞋没买到。他那些成年人的奔波与疲惫，本就不该指望一个年幼的孩子全然共情，等他长大了，自然就理解了。想通了就不盼了，不盼就不委屈。年轻的时候恨不得每个人都懂你，

现在，明白不被理解对中年人来说，就像早上起来看见几根白头发，那是正常现象，不是意外。有人懂是惊喜，没人懂也正常。不是对方不想懂，是他真的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看着不同的风景。放下你应该懂我的期待，悲喜自洽便不再无奈，而是一种通透。不盼他人全然理解，也就没什么能轻易伤到自己。自己的情绪自己接住，自己的心事自己安放，这才是谁也拿不走的底气。

自提灯火，放下你应该照亮我。中年人，特别是中年女人的独立，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不结伴而行。去年有个同事干了件挺酷的事儿，一个人去新疆。她说想去很久了，闺蜜请不了假，她就自己穿得漂漂亮亮去了，不再等别人有空，不再盼望有人同行，想去就自己出发。有人问她一个人不孤单吗？她说刚开始有点儿，往下来呢就自在了。早上看山，下午闲逛，晚上在小馆子吃饭，没人催你，没人问接下来去哪儿，那种自在是有人陪着的时候体会不到的。放下心里应该有人照亮我的期待，不是被迫面对黑暗，而是主动点燃内心的火把。有月亮时解清灰行路，无月亮时凭自身发光前行。

独行不是凄凉，而是一种自由。自由掌灯，前路一样清晰，不用再等待那盏本该来的灯，自己就是光。当我们能自提灯火照亮自己时，世界便不再是等待我们通过的窄巷，而是任我们驰骋的旷野，万物皆可为伴。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年轻时读不懂，现在人到中年，终于彻悟，放下心中的应该，不是把心门关上，而是将期待从他人身上收回，安放于自己心中。当一个中年人能真正放下应该二字，反倒会变得更强大，心中有底气，四海皆是归处，自成一束光，何惧岁月荒芜。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0: 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3: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

0: 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军勉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FM93.9 来收听《花儿朵朵》，这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节目。今天的《花儿朵朵》和往常一样，由阿阳姐姐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而且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欢迎你和我一同走进60分钟的难忘。

0: 河乡幸福村人，从小家境贫寒，主要靠父母种地糊口为生，生活是朝不保夕。幼小的周银海不得不帮大人干活，有的时候挖点野菜进行充饥。
1: 我们是
0: 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小英雄周银海的故事吧。

1940年，新四军东进，小英雄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了，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到革命的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了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以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哎，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呢？于是他就举起红缨枪拦住了这个人。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个时候啊，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且鼓励他要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了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了。那里有八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辣。在运动当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地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晋江实行的是重点清剿，因为晋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晋江县的老解放区，影响乡又是晋乡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儿童团团长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备提烟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地被捕了。敌人将周银海押进了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员和家。

属干部。周英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狄营长命令士兵把周英海按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英海说出谁是共产党员，直到把周英海压昏了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了周英海，周英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算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英海绑在凳上，脚后塞下一块块大砖，上了四块，他又一次昏了过去。从上午到深夜，敌人还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英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始终没有屈服。第二天，敌人将全村的乡亲们集合在晒场上，把周英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英海环视四周，大声地喊道，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的。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英海身上的肉一块块咬下来。周英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英海拖到了晒场枪杀。刚满14岁的周英海壮烈牺牲了。年仅14岁的小英雄周英海，他忠于革命，忠于党，宁死不屈，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无私地奉献了祖国和人民，将他的鲜血洒在抚育他成长的中国土地上。人民永远赞扬他，永远怀念这个年仅14岁的小英雄周英海。

0: 爷爷，今天我要画画我们家。
1: 那你准备画什么呢？
0: 我不想画房子和花园，我要画点不一样的家。
1: 好啊，我们家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要画爷爷的军功章，那颗红红的五星在闪闪发光。
1: 这是当年呀，爷爷和战友们
0: 爷爷，我还要画爸爸珍藏在家里的那套工装，那可是他战胜疫情的白色铠甲。
2: 战必回，战必胜，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1: 还有，爷爷还想到一样。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你升旗仪式上得到的奖状。
0: 我就是要像你们一样，要为我的红领巾争光。
3: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4: 毒品，快走开。
5: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6: 免费的，尝一尝吧。
4: 我不要，我不要。
6: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4: 我不要，我不要。
7: 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8: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9: 欢迎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2: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器？
1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5: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想清楚。
1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每周一的早晨呢，学校都会举行升国旗的仪式。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国旗的由来吗？今天呢，安阳姐姐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国旗的由来。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国歌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每天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伴随着旭日的第一道霞光，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如今，这个周而复始的固定程序已经成为国家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一道圣洁的风景。1949年10月1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亲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人们心潮澎湃，但是对于这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的波折却不甚了解。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成立了，首要任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定国旗。7月，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布了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一个多月呀，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自参加了设计的国旗图案。负责制定新中国国旗的是筹备会下设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他的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的评选呐，最后从近3000幅应征国旗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38幅图案，编成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了全国政协一次会议讨论。经过反复的推敲，第六小组向政协代表推荐的国旗图案是图册当中的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基本特征都是红底黄星加一条黄条，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部分人士认为啊，中国并非只有黄河一条而已，于是衍生出另外两个草案，两个黄条代表黄河长江，三个黄条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但是张治中向毛主席表示，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国家被分裂，应另选作品。最后啊，筹备会一致选定经过修改的复字第32号图案，而原稿的设计者呢，曾连松竟然只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员，甚至连画家都没有做过。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高高的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面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1990年6月28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该法于当年的10月1日起实行。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

0: 而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柳，我朗读的是《别董大》其一。《别董大》其一，唐·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赏析。这首绝句展露了一种极为矫健的力量。诗歌一开始就呈现了一派冬日萧索凄寒的景象，太阳暗淡无光，天空迷蒙阴沉，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就在风雪弥漫的天空中，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地飞过。大雁在秋天就应该飞往温暖的南方去过冬的，风雪之中的大雁必定处境艰难。这幅画面显然不仅仅是写实，它还暗示了董大目前的穷困潦倒，前路漫漫。在与朋友分别之际说这样的话，似乎让人感到丧气，实际上却是为接下来的转折叙事。接下来高适十分肯定地告诉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以根本不必为了眼前的困境而有丝毫沮丧悲愁。诗的第一联渲染出了浓重的愁云惨淡的氛围，而第二联却猛然振起，犹如刺破阴云的灿烂的阳光，打破幽寂的嘹亮的号角。这其中的豪迈与自信，既是对朋友的勉励，更是高适的自我胸襟的写照。

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同样的精彩。首先为我们大家带来表演的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李一佳同学为我们带来未成年人。

0: 保护歌谣。
1: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2年1班的李一佳。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歌谣》：家里家外有担当，学会自理好儿郎。追逐打闹应适度，水火无情须严防。火警随警电话号，被鼠涌在胸中藏。110和119，遇险呼救莫紧张。病从口入应知道，口腔卫生要加强。药物千万莫滥用，生病就医有良方。环境意识需强劲，垃圾分类加不脏。吸烟喝酒害处大，身心健康会遭殃。校园霸王不可怕，警察叔叔能帮忙。男生女生皆自爱，互帮互学有异常。不良习惯都应弃，黄赌毒害最张狂。莫失足成千古恨，远离自能保安康。遵纪守法人人赞，敬老尊贤美德扬。法律法规认真学，公共秩序不逞强。人际交往范围广，慎重选择变善良。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负青春好时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一家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未成年人保护歌谣》，他的这段表演真的是太好了。李一家小朋友声音很好听，而且表现力也很强，而且这段歌谣呀，也告诉小朋友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下面的时间是包成浩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故事《一袋干粮》。
1: 大家好，我是二一班的包成浩，今天我很荣幸跟大家讲红军故事。我今天要讲的红军故事是《一袋干粮》。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根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转一转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我朝前走着，突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12岁，胖胖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弄得又青又红。陈根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根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包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坐吧。陈根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小鬼尾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呀，那就比一比吧。说着他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那我们一块走吧。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陈根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陈根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坐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那个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现在捂他眼前。不对，我说骗了，陈根同志忽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码头，横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他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摸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

0: 小鬼停止了呼吸。城门同志一把搂住了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个嘴巴。城根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盘锦市辽河油田胜利小学3年4班的陈意涵。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些文学史上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击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中国的旗帜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19的底薪，你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太空。当五大洲轻轻东方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住。我们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人，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着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 好似一尊雕像，身上落满了血，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地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裳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对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过来，为什么不给他发兵役？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这边邀请魏源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举起右手，举到旗门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3: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4: 什么叫爱呀？
5: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8: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9: 当然有初吻了。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各位家长朋友，这一期和您分享的是，你以为只有身体的伤害才算是家暴吗？这种无声的暴力更可怕。说起家暴，我们大多数认为是婚姻中的女性，但是还有一个群体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孩子。很多孩子遭受的并不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冷暴力。有这样一位朋友，今年30岁了，他说从小父母对他很疏离，做错事即使认错也会被以冷暴力对待。最长的一次是他的父母为了让他长记性，半年多都没有和他怎么说话。现在的他仍然无法摆脱小时候的阴影，总是下意识地讨好父母，懦弱缺乏安全感也让他无法敞开心扉地交朋友谈恋爱，工作当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不敢反抗。这位朋友就是非常典型的在遭受到父母的冷暴力之后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些

家长以为孩子犯了错误，他的冷处理之后，孩子会变得乖巧听话，却没有看到在经历了父母的指责、冷漠、忽视之后，孩子会变得胆怯和沉默。冷暴力是父母给予孩子最残酷的惩罚了。真正的教育不应该这样。在好的教育里，父母的爱是多过冷漠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不要沉迷手机，给孩子多点关注。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边玩手机边带孩子，会给孩子带来忽视的感觉。当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关注手机时，多数孩子会变得焦躁不安，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父母的注意。在亲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忽略孩子，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手机上，这是家长最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第二点，我们要做到的是对孩子的呼唤及时给予回应。小莲是一个有点内向的女孩，现在她已经参加工作了。她和朋友聊天时候说，小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问我爸妈，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小孩子哪来这么多问题，一边去。如果有开心的事和他们分享，我妈就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能不能安静点。小莲的经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冷暴力。聪明的父母在接受到孩子的呼唤时，会认真地倾听他们的疑惑和快乐，并给予耐心的回应。相对于忙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养机会。第三点要做到的是少些指责，关注孩子情绪，帮助他解决问题。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小的时候因为性格内向不合群，喜欢把自己锁在房间内，甚至为此和母亲起了冲突。后来比尔盖茨的母亲没有继续责怪儿子，而是动员全家去进行心理咨询，然后一起帮助他去做出改变。正是母亲的包容和理解，扭转了比尔盖茨古怪的性格，对他后来的成功影响巨大。面对孩子的叛逆，不是粗暴定性、冷嘲热讽、激化矛盾或者听之任之，而是关注孩子的情绪，找到问题的根源，帮助解决。在家庭教育中，不使用冷暴力，才有机会对孩子施以最好的教育。父母的每一次冷暴力，都是在伤害孩子的同时，教会他怎么施加暴力最有效。而每一次温柔的对待，都是在孩子心中点亮一盏明亮的灯，照亮自己的路，同样温暖同路的人。家应该是温暖的地方，相信每一位父母都愿意以爱为名，帮助孩子照亮前路。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我是安阳，我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威报道，7月2号下午，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客观研判当前河湖管护流域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部署防汛抗旱各项重点任务，层层压实各方履职责任，全方位筑牢水旱灾害安全屏障。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求，做细做实防汛抗旱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平稳安全度汛。会议指出，结合上级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盘山主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全县防汛抗旱面临严峻考验，任务十分繁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统筹推进防汛备汛、抗旱减灾、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构建环环相扣、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点位、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无盲区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全面盘点补充防汛抗旱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要加快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紧密结合镇村实际风险特征，夯实基层末端防控基础，持续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双线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确保河湖保护治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水平河湖管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辽宁省总合长令第九号、盘锦市总合长令第九号，宣读了盘山县总合长令第九号，通报了2025年以来全县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县领导宋晓溪、刘明伟、赵宇、李宇峰出席会议。
0: 记者张诗涵、张宁、邢野报道。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主动从先锋模范、先进典型事迹中汲取奋进动能，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我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后，县水利局第一时间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掀起学习热潮，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落实。全局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大会表彰的先进典型事迹，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核心要义，并紧密结合主责主业，围绕智慧水利数字化升级、水利工程标准化管护、防汛抗旱四域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无论是

0: 水旱灾害风险，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盘山县河湖安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利支撑。东湖滴水站站长张峰：
1: 认真学习大会讲话精神后，我更深刻体悟到水利人守堤护河本质就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我将主动靠前，带头扎根堤防一线，紧盯重点险工险段不放松，以一步一个脚印坚守巩固防汛安全屏障，用实干担当守护漾河两岸群众家园平安。
0: 105年来，我党依靠实干创造辉煌，新时代强国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先与职业教育正式培育乡土工匠，赋能地方产业的主阵地。作为盘山本土职教学校，县职业教育中心肩负着为全县培育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能青年的重要使命。学校将把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师政治学习、主题党日等学习内容，全面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在化工实训、直播电商等专业课堂融入党史故事、大国工匠事迹，改变重技能轻德育的片面教学思维，引导学生树立听党话、跟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信念。同时立足盘山县主导产业布局，持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本地化工企业、农业合作社、电商产业园对接，优化实训课程，更新实操设备，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实本领，助力县与乡村振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团委书记苏阳：
2: 105年披荆斩棘，党带领国家一步步走向富强，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身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把红色精神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立足三尺讲台，用心培育新时代青年，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迅速在全厂掀起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热潮，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受表彰先进的优秀事迹，并结合本职工作，围绕粮油智能化生产、核心技术研发、全流程品质管控、惠农产业链建设等进行交流研讨。作为扎根县域的粮油加工企业，从车间老技工到青年技术研发人员，每个人都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做强实体经济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行动指引，扎根智能生产一线精益求精，严格把控每一道加工工序，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运输组主任梁德奇：
3: 我的内心满是自豪与奋进力量，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我们企业扎根盘山深耕粮油，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指引，未来我们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社会责任全过程，持续深耕粮油精神加工，推进智能制造升级，燃把粮食质量关口，用坚守与实干书写新时代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4: 记者郑博文、吴小曼、张宁报道。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从文艺汇演到庭院宣讲，从红色研学到重温誓词，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参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上最真挚的礼赞。7月2号，由沙岭镇主办、沙岭村、三河村联合承办的“最美沙岭红，薪火涌向党”文艺汇演在沙岭村火热启幕。开场秧歌舞欢天喜地拉开演出帷幕，热闹的鼓点与灵动的舞步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旋律悠扬，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有力，全体党员用歌声传递坚定不移的信仰，少儿舞蹈《竹林深处》灵动活泼，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诗朗诵《沙岭英雄的土地》，深情诉说家乡红色记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

0: 众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热烈鼓掌，红色情怀在欢声笑语中悄然传递。这场由乡亲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盛典，既是对我们党的深情礼赞，更是沙岭儿女同心向党、逐梦乡野的铮铮誓言。党其所指，即是奋进所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沙岭镇三河村村民
1: 啊，今天非常高兴，乡亲们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心里非常温暖。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以后我们一定永远跟党走，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沙岭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健，
2: 现场气氛特别好，大家的参与热情也很高，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奋进力量，透支了爱党爱国情怀。百年风华洗新城，砥砺奋进谱新篇。接下来我们将坚定不移跟党走，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实干担当，奋勇争先，全力推动村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崭新的面貌、优异的成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0: 红枫映初心，银发见使命，东国街道上演了一场别样的初心接力。红枫宣讲团的老党员们以乡音传党音，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刻解读，到红色故事的温情传递，用银发余热写下一份滚烫的答卷。在欢喜岭村会议室，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将党史脉络、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巧妙融入进浓郁乡音的叮咛之中。为增强代入感，宣讲团还特意准备了身边教材，在电视屏幕上滚动展示。作为基层干部，把分内事做精，把群众事办妥当，比啥都强。切记急功近利，更不可弄虚作假。张立本话语恳切，话音刚落，掌声便热烈响起。宣讲结束，几位老党员步履不停，赶往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一群小听众已翘首以盼。宣讲团成员轮流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春生和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故事。孩子们挺直小腰板，听得入了神。故事讲罢，老党员领着大家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童声稚嫩却格外嘹亮，久久回荡。东国街道欢喜岭村纪检委员王姿怡：
3: 我认为基层工作者的善作为就是解民忧，勇担当就是不怕事，肯吃苦就是不计较，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最好的成绩单。
0: 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张丽娜：
4: 非常感谢各位五老志愿者走进我们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用红歌红色故事为孩子们播撒爱国种子，让小朋友们从小懂得爱国，我们幼儿园也会好好传承这份红色教育。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连日来，位于沙岭镇尖台子村的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全市各级党组织纷纷走进这一红色地标，通过史料研学、重温誓词等方式开展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以现场实践庆祝建党105周年。白墙灰瓦院落间，泛黄书信、土改农具复原的地下工作场景，完整还原了1948年盘锦首个党支部秘密建立、浴血奋斗的历程。党员们跟随讲解员研读史料，聆听革命先辈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往事，认真记录学习感悟。大家深切体会到，百余年初心一脉相承，当年为百姓谋解放的使命，如今已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庭院中，党员们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不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自6月中旬启动主题红色研学活动以来，日均接待参观团队4至6批，每日约200人。沙岭镇尖台子村支委委员王玉敏：
5: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值得代代记牢，我们也会教育家里年轻人懂得感恩党的付出，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扎根乡村一线，主动做好群众服务、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实际行动。
0: 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讲解员臧斌：
6: 接待中，我们会细致讲解支部诞生背景、革命斗争故事，引导大家感悟老一辈党员不畏牺牲、扎根群众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会优化讲解服务，常态化组织红色实景教学，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学党史、悟精神，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0: 一场场欢歌热舞，一次次初心宣讲，一趟趟红色研学，蹒跚将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从田间地头到校园课堂，从红色阵地到基层一线，全线上下正以党旗所指、行动所向的坚定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为民情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干实际为党的百年华诞续写崭新篇章，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让党旗在蹒跚大地高高飘扬。
7: 记者张诗涵报道。一面党旗硬币水，一支队伍守安澜。我县境内河流密布，灌区连片，水库星罗。全域21条河道承担繁重防汛灌溉任务。蹒跚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坚持党建与防汛、灌溉、河湖管护等工作深度融合，组建党员先锋队，设立一线党员岗，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防汛一线，以红色动能筑牢县域水安全屏障，夯实粮食生产水利根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水兴水的实干路径。红旗水库兼具防洪调蓄、农田灌溉双重职能，是县域水利关键节点。入汛以来，蹒跚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在水库库区组建专职党员巡查先锋队，将党员值守点设在水库制高点，全天候巡查库区水位、坝体、溢洪道等关键设施。党员巡查队员加密巡坝频次，紧盯水位变化，排查坝体渗漏，清理库区漂浮杂物。大家扎根库区一线，兼顾防洪抗旱两项核心任务，用不间断巡护、零距离服务，把党组织关怀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种地省心安心。蹒跚县水利服务中心灌区管理服务站站长赵德奎：
8: 水库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农田用水，全体党员主动冲在一线，直面防汛抗旱各类难题，用脚步筑牢库区安全屏障，践行水利为民的初心使命。
7: 入汛以来，蹒跚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统领，把防汛一线作为检验党性的主战场，构建党组统筹、支部攻坚、党员冲锋三级防汛工作体系，针对全县21条河道、重点水库、骨干渠系等关键部位，中心细化防汛责任清单，推行党员包河段、包库点、包闸站网格化管理。面对主汛期强降雨、水位波动等考验，中心党员先锋队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与雨情水情实时监测制度，做到雨情早预报、水情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同时，中心以党建引领凝聚防汛合力，主动对接乡镇气象应急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应急联动机制，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编织袋、救生衣、抽水设备等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响应与处置能力。初心如磐，护安澜，水利为民显担当。蹒跚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将持续擦亮初心向党、水利蹒跚党建品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把党建优势转化为防汛减灾实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水利担当守护蹒跚，碧水安澜。蹒跚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卫：
9: 我们将紧盯河道、灌区、水库三大关键阵地，持续压实巡堤查险、水源调度、应急保障各项工作，以党员先锋力量筑牢水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粮食安全，用实实在在的治水成效践行水利为民的初心使命。
7: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也来到三仙岛，他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日子咱们光说白云瑞所遭所遇，那么别人能闲得住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像房树安这种人遇上的事情也不少。在三教堂临分手的时候，蒋平做了这样几宗安排。第一，三教堂留下尖丹日月陈仓老罗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老剑客、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和云中鹤魏真，让他们老四位在三教堂坐镇负责联络，有什么事情

0: 都到这儿来汇总。愚者那些高人纷纷散去，该回家的呢回家看看，该办本身的事儿办一办，经常不断的到三教堂来听听信儿。那么蒋平他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他跟其他的人还不一样，所以就带着小五一小七姐老少英雄回归开封府。所幸京城啊在最近一段时期比较安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们除了禀明包相爷之外，很快都上了班了。人家在班房里值班，那才叫正经的上班，这个不是新词啊。那房叔安也不例外呀，换上官服，每天照常的上班。但是这老方啊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这心里头不老痛快的。房叔安没事就喝闷酒，喝完就发牢骚。首先他埋怨云里金刚杜万，心说话这杜万呢有眼不识泰山，你为什么非得指名点姓叫我干老跟我老叔给你师爷报仇呢？你怎么就把我老方甩到一旁去了？难道你就不知道我房叔安是何许人也？什么战场我没参加过，什么事少了我能办成？哎呀，这小子这一句话把我甩到家了，也不知道我干老跟我老叔找着下随粮没有，他们俩人在南海什么地方，一旦遇上点事儿，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可房叔安又一想，也别埋怨云里金刚杜万，他不是开封府的人，对我们这些人不熟悉，那当然谁有名人家挑谁。可这事怪谁呢？那怪我干老和我老叔，哪怕你们两个人说句话把我留下呢，我跟着你们俩谁都行啊，可你们俩怎么就不言语呢？哎，看来人呢还得有名啊。房叔安就发这牢骚。上了几天班之后没什么事儿，这一天他穿好了便衣，背着小刀离开开封，走到街上了。出了开封府一拐弯，就是开封著名的大街，叫玉露街。因为呢，通过这条大街可知道紫禁城，道路有宽阔，人也多。房叔安一想，一天呢老在这趟街上溜达没什么意思，今儿个上个生地方。他奔南走，再一拐弯，奔了反塔寺大街。这个反塔寺是东京最有名的一所名胜，仅次于大相国寺。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环境非常优雅，人要到了这块觉着耳目一新。你要想图素净，你就上这儿来。而且这反塔寺修建的玲珑透剔，样式也别致，大塔上的还有个小塔，让人看着那么奇特。房叔安就奔这儿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我到了开封，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有个什么诗人形容过东京，这诗人说两句话说什么来的？想起来了，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第二句是 除却良缘总是村。
1: 对对，就这么两句话。哎呀，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呢？哎，对了，意思是说呀，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了，无所谓。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不管走到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对，是那么个意思。哎呀，形容的一点不差呀，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啊，人口百万，干什么的都有。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可真是幸福啊。你看房叔安发愁吧，还有这种闲心。哎，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一边往前走，眼前就是反塔寺。其实啊，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里里外外也溜达过，由于心里烦呢，信步进了反塔寺，围着前后转了几圈，又背着手看了看反塔的工程。天近中午，他有点累了，有点口干舌燥，出了反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哎，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啊，上中下三层楼，不卖别的，就卖茶水。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也比较高雅，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往这儿一坐沏上壶水，哎，这是一种享受。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别看他穿着便装，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呐，金掌柜的往外一瞅，哟，伙计们，方老爷来了，开封府的，注意啊！哎哎，这金掌柜的领着伙计就迎上来了。哎呀，方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方叔安冲他们一摆手，压低声音，啊。我来是有事儿。掌柜的就明白了，人家穿着便衣，那一定是访查什么案子，不敢多问。是是，方爷，您请到楼上吧。那好吧。方叔安上了三楼，掌柜的为前为后，火气擦抹桌案，给沏了壶香茶，摆了四个碟儿。一碟糖块，一碟花生，一碟黑瓜子儿，一碟白瓜子儿。最后把水给满上，掌柜的还想说什么，方叔安冲他一摆手：“哎，掌柜的，别说了，我要思考点事情啊，我先把茶钱给了你。”“
0: 别别别，方爷，您这可见外了，喝壶水还能要您的钱吗？我们请都请不来。方爷，我请客了。”“
1: 不不不，开封府的人能那么干事吗？公买公卖，该多少钱我花多少钱。”方叔安拿出一两银子搁桌上，你够不？“
0: 哎呀，用不了的用。方爷，您看花您的钱我们真觉着于心不忍，可您为的是谁呀？每一天奔波劳碌啊，捕盗抓贼，还不是保护我们大伙的安全吗？”“
1: 哎，你说那个就远了啊，你把钱拿下去吧，叫别人看着不好看。”“
0: 哎哎哎，
1: 掌柜的把这银子就收了，等回到柜台上，管账先生跟他说，掌柜的，这钱可不能要啊，他非给不可，那也不能要，想法得加倍给他退回去。开封府的正是上眼皮呀、啊、你看他表面上不说什么，暗中背不住跟咱们做劲儿，人家稍微把嘴一歪歪就够咱们收拾的，这种人可得罪不起呀。掌柜的想，这怎么办呢？买卖人嘛，道道也比较多，后来把抽屉拉开，拿这块银子来，足有20两啊，拿纸包包上了，外头又包了一层。掌柜的跟这账房先生商量了多时，想了个主意，因此这掌柜的又回来了。方爷，您合着这茶叶怎么样？
0: 嗯，还行，味道不错。
1: 是啊，既然您喝着可口，这样吧，你也忙，很少到我们茶楼来，我奉送您一包茶叶，没事回去您品评啊，这茶叶算我孝敬您的。说着话把这包银子推给方叔安了，掌柜的转身就走。方叔安一看这包不像茶叶，用手一摸梆硬，拿过来打开一瞅，哟，雪花白银足有20两。老方心中暗想，真行，不愧是做买卖的人，真点子不少啊。哦，表面上送茶叶，实质上给我行贿。老方有心不要，又一想也难为这掌柜的，如果退回去叫他脸上无光。方叔安又一琢磨，这钱又不扎手，既然他想给我，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开封府随言，大不见小不见呗。哎，收下收下吧。其实方叔安也挺爱财，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了，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他翻着小母狗眼打量打量，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谁也没注他的意，他才放心大胆。银子揣好了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的事儿。方叔安心说，也没有借口，倘若要有借口我就去找他们去，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方叔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奶黄子味儿还没完全去掉。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我说哥哥，细界极大，无奇不有，你信不信？兄弟你说吧，你是指什么说的？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质上男盗女娼，装他妈大败算。哎呀，什么又给银子了还不要，结果呢背着别人不知道他揣兜了。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君子呢？我看呢他还不够个伪君子，这种人狗屁不是，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房叔安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哎，巴嗒巴嗒滋味，这不说我呢吗？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对面坐俩小孩，坐到上垂手这个小黑脸蛋，呵，

0: 黑的锃明刷亮啊，弯弯的细眉，水汪汪的大眼，鼓鼻梁，小元宝嘴儿，鼓鼻子鼓眼儿的。别看长得黑，黑的可不牙碜。头梳日月双杂髻，扎着五彩的头绳，身穿百莲衣。哎，手是那么干净俏皮，下边倒打裹腿，蹬着一双洒鞋，用粉红色的鞋带勒着，更显得风流潇洒。在这黑脸的小孩对面，坐着个红脸的小孩，胖乎乎的，鼓鼻子鼓眼儿，也非常好看。头上梳着五个小辫儿，也扎着五色的头绳。这小孩说话多少也有点吐舌头劲儿，恐怕是他们那水土的关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葱心绿，打着裹腿，蹬着双洒鞋，哎呀，瞅着那么干净利落。你别看俩小孩还经讲谱，摆着八个碟，沏着两壶水，往这一坐，愣装人灯。大老方心中暗想，这俩小孩是谁呀？哎，他们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莫非那金掌柜的给我银子，让他们俩看见了？多嘴多舌的，你们管得着吗？什么叫男盗女娼？哪叫伪君子？我老方活到五六十岁了，叫小孩给数落一顿，我也太倒霉了。方叔安也有点火，这叫没事找事儿，把椅子一拉，来到俩小孩近前，把脸一板，你们俩哪儿来的？这俩小孩一点都没在乎，抬起头来看看，哪来的还犯法不成吗？
1: 那可两说着，有大人带着吗？
0: 大人办谢去了，给我们俩搁见了。怎么？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南来北往，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怕坏人混进来，因此才来查问。
0: 信吗？你信哪行的？你管得着这一段吗？
1: 自然管得着了。你看这是什么？
0: 房叔安没事，这不叫唬小孩吗？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叭往桌上一拍，
1: 睁眼看看，念过书没？认识字不？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管得着管不着？
0: 俩小孩乐了，嘿嘿，我们当是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是擦屁股纸。
1: 你们家擦屁股纸这样？我小孩，你们可够狂的。刚才你们俩说谁来着？哎，谁贪了银子？
0: 你。你贪人家了，那掌柜的给你那包本来就不系茶叶，那里系白花花的银子，你揣兜了。我听说那开封府包大人铁面无私呀，他手下的办差官那不徇私情啊，贪赃枉法的事一点都没有。结果怎么样？这回叫我们发现了，也照样贪赃。不然的话，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银子来？哟，房叔安一听坏了，妈老不干这种事儿，妈头冷子干一回，还叫人看见了。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儿，可够呛啊！房叔安还瞪眼不认账，
1: 胡说，谁贪银子？那是一包茶叶。
0: 那你掏出来我们看看，要是茶叶一笔勾销就没有话说，要不是茶叶，一会喝完水我们就向开封府告你去。这怎么回事？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怎么为什么贪人家？

0: 人家开封府铁面无私啊，怎么解释？你别吵吵，我现在就叫你看看。方叔安家俩小孩啊，还真给难住了。伸手往兜里一摸，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老方想这怎么的？拿出来偷偷的一看，呵，银子不翼而飞，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啪！这亏吃这豹，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锅的狗屎。方叔安好像没吐了，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到楼板上了。你怎么怪事儿的？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怎么回事？我你什么毛病？哎，我小孩等等，我这银子哪儿去了？你们俩说实话，是你们俩捣的鬼不？那个黑脸的小孩在兜里一伸手，把那块银子拿出来了。我说这你还有什么讲究的？刚才那掌柜的给你是这块银子不？你喝人家一壶水，吃了人家不少瓜子，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十两的，这怎么解释？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的吗？叫我打官司去。方叔安一看，他妈这俩小孩哎，鬼点子也太多了，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了，把桌子一拍，啪！奶，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走，找你们家大人去。就这样，连吵着再喊，下了清泉茶楼。到楼门口，那黑脸的小孩说。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上哪去也不在乎你，你看看这门口人来车往有多热闹，叫人看见关机不雅。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
1: 嗯，可以，你走吧。
0: 就这样，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转到反塔寺的后面。这地方还有条河。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还没等方叔安说话呢，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我说你挺大脑瓜子，还没鼻子，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再难看的吗？”“
1: 你这你管不着。”我天生就这模样，小孩，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的？你叫什么名？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说，要不说，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带到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
0: 大脑瓜子，你还别唬人，小太爷经历多，见得广，什么戏面没见过呀？哦，你拿开封府，你就能把我镇住了。好吧，在没上开封府以前，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儿，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在房栓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扫爬胡同，把老方是勾爷爷也该收拾收拾你了。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地下一色都是条石头铺的，你知为什么上这来吗？
1: 嗯，不知道啊。省得你他妈用土炮，
0: 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拿这玩意唬人，我们怕上你的当，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这连土面都没有。
1: 哎呦我的娘哎！他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就应该挨批拿了。
0: 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事儿真新鲜呢！小孩打大人呢，有人认识。哎，我那位那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房叔安，戏不大头鬼吗？
2: 对，是的。

0: 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可不是怎么的？那俩小孩是谁？不认得。
1: 我瞧着啊，今儿非热闹不可。越围人越多，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正在这时候，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娃娃，休要在此猖狂伤人！”白衣神童小剑魔，大王两二还不住手吗？把俩小孩吓了一跳，赶紧从方叔安身上站起来了，顺声音甩脸观看。方叔安一听，这心呐吃了槟榔顺气丸了，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结果甩脸一看，大失所望，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方一安。方叔安这个泄气，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但是眼前没有帮手，还得靠着他。哎呀，臭豆腐，快点来帮忙！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方叔安不要害怕，看我老人家收拾他们。这才要二坏斗二小。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斗大黄金印，天高博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这俩孩子年纪不大，又嘎又坏，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正在这时候，臭豆腐圣手秀士方渊也来到了。这多好，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了。但这方渊呢挺会唬人呐，把眼珠子一瞪：混账无比该子，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你们要造反不成？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跑到这儿他也来呲呲来了。哥哥那还用说吗，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信吗？走。没用几下把风渊就打倒在地，黑脸的小孩骑着房叔安，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秀士风渊。这顿胖揍就甭提了，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你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街上的人呢比较多，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到街上溜圈，还有的散步，越聚人越多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都围住在这观看。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了。可了不得，方老爷、冯老爷将人打坏了，你们快去看看吧。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 超水燕子吕仁杰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在这喝着水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正这时得着报告了，这哥几个听出事了，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老百姓回头看，躲了躲了，官人来了，大家闪闪。让开一条人胡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到最前边，一看可不是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呆，小娃娃还不住手，你们要造反吗？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所以也有点害怕。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鼓着腮帮在这看着。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渊给搀起来了。哎呦，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哎，我的腰，哎呀，慢点慢点，我胳膊可能掉环了。乌鸦混张王鼻盖子，我的腿可能拧了个了。大伙弄的是啼笑皆非，其实啊没有，就伤了点皮肉，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这才恢复了正常。然后方叔安来了劲儿的，好他妈小兔崽子，爹多娘少的货，家里头没受教育，跑到街上撒野来了。别看你们俩小，也触动了国法，来呀，把他带回开封治罪。刘世杰也不敢乐，方爷方爷，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去去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怎么的，戏哪的你还管得着？怎么的，当然管得着，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已经触动了国法，走吧，跟我们到开封。呀呵，到底是当乖的啊，说话气真粗啊，上嘴锤一碰下嘴锤，就跟你们去打关系，你怎么想来的？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该回家了，兄弟走。这俩小孩转身要走，钟林肉就蹦过去了，站住，走没那么便宜，怎么的，你还想动武不成吗？你看那俩饭桶挨打眼前了，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梳梳皮子。这小孩这嘴还真贱，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当然了，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杰出。

王叔安一看呢，这气儿才出来。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呢？绑上，军训长两根绳给他们绑上。正这时，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四鬓汗流啊，可累坏了。为什么呢？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故此是通身是汗，另外还加上一点害怕呢。这老者高声喊道：“各位都是自家人，请高抬贵手，别绑啊！”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长得挺富态，面似姜黄，浓眉大眼，花白胡须，帽子都挤歪了，一看认识，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过去曾经打过交道，在阎王寨的时候，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刘世杰赶紧摆手，没让捆这俩小孩，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不住地作揖打躬：“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全怪我家教不严，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不用你们伸手，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说话间转回身来，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冤家呀，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我打死你们！”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低着脑袋等着挨打。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对，你该打，打，使劲打。”刘世杰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方爷，这都是自己人，你干什么火上浇油啊？没打着你，这一阵我骨头颈还疼呢，难道还不该揍吗？你装什么和事佬？”说话之间，蒋平领之人也到了。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乐了：“哈哈哈哈，叔安呐，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你这是自己找的啊，都是自己人，打了打了吧，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方叔安和冯源没词儿了。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四老爷，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大孙子，人送绰号灰蟹童子，叫方宽。”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我二孙子，多臂童子方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他父母双双夭折呀，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从小就娇生惯养，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哎，简直是一言难尽呐、啊！他们俩作的那个祸呀，数也数不清。

0: 这不，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我才想出个办法来，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越严厉越好，我可也就省了心了。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好说好说，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礼尚往来嘛，这算个什么？先让俩孩子过来，我先搂搂，搂搂就是看看。方五爷一回头，起来，还不给四爷爷磕头？喜爷爷在上，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蒋平用手相搀，俩小孩仰起脖来，瞅着蒋平。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啊，对呀，哦，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呸，提这干什么？方宝还说呢，我是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呆了，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把方五爷气得一瞪眼，胡说！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哼，天真活泼，挺好。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儿，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哦，你们没事了，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我四叔，你们都完了，我完不了。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说完呢，那你说吧，怎么才能出气呢？他是认打认罚吧？方五爷过来了，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圆说好话。方爷，请您高抬贵手，孩子不懂事，也特意的顽皮了，所以才闯了大祸。方爷，您看怎么办？认打认罚，我全领。但不知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要认打呀，好说，把他俩衣服扒光了，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多等出了气，多等拉倒，打死不管。认罚呢？认罚，带钱来没？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啊！老头一听气乐了，哦，揍这一顿一人500，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但是大伙儿也知道方叔安呢，这叫开玩笑。这个人呢，动不动就耍贫嘴，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还不给方老爷、冯老爷赔礼吗？跪下磕个头，多说好话，让方老爷、冯老爷出出气。戏。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渊跪下了。我说，方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杜家能冲船，将军额前跑下马，对不对呢？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我本来就不系东西，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
1: 他妈比我还坏呀！这张小嘴儿真他妈能白话！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我非打你不可！
0: 房叔安把胳膊举得挺高，但是没打。老房把手又撂下来。
1: 算了，我是菩萨的心肠啊，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干脆罚点银子吧。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咱就算拉倒了。
0: 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趴到房叔安的耳根子上说：“我方爷。”5锡2银子我可没有啊，你非要我非得就卖裤去，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我可也不是善茬的，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我可真下洗手。
1: 哎呀，还威胁我呢。行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咱这事儿拉倒了，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

0: 大伙哈哈一笑，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一同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洗脸漱口之后，房叔安和冯渊换了套衣裳，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包扎包扎，可也没什么重伤。大家团团围坐在这闲谈，方五爷就说：“四老爷，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哎呀，师傅是不少啊，你心里有谱没有啊？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你挑吧，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方五爷往周围看看，可不是吗，好几十号呢。然后又问这俩孩子：“你们俩也说说，愿意拜谁为师？”“
1: 愿意拜谁？我们看看啊，这里边也没有啊。”“
0: 找谁没有？”“
1: 说良心话，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机。我们拜个老戏就得找有名望的，没名没姓的我们戏不干。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良。”大伙一听全乐了，这孩子还真会挑啊。蒋平也乐了：“孩儿哎，你说的一点不假，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可是不巧小梁子没在家，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没在家怕什么的，他也不惜不回来了，等见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别也不拜。”房叔安过来了：“
2: 净想好事儿，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知道吗？”“
1: 行吧，你是谁干儿子？”“
2: 白眉大侠徐良啊。”“
1: 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
2: 哎，我干老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30吧。”“
1: 那么你呢？”“
2: 我今年56了。”“
1: 我说你有病啊。”“
2: 对，我是有点病，我有贱病。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我还不拜干老呢。”
0: 哇，大伙全乐了。
1: 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
0: 就跟房叔安说好话：“
1: 我说方爷，你就高高手答应得意了呗。虽然我老西没在家，你系他干儿子也当半拉家，只要你答应了，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
2: 那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
1: 能。”“
2: 好嘞，众位啊，大伙给做见证，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我现在是大师兄，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跪倒磕头吧，先拜师兄。”
1: 哟，这俩孩子还真认真，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把蜡也点着了，香也上上了。房叔安搬把椅子，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可把老房给美的，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
2: 你请起请起，师弟呀，咱可要进这一场了，孩子可得听话，要不听话我告诉你，我管教的可严呢，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
1: 戏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话就戏。”
0: 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房叔安身后，和老方打出事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和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在校尉所排摆开，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哎，一边吃着一边谈，方五爷就问：“
3: 四老爷，
0: 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啊？他们上哪儿去了？哎，一言难尽呐。
2: 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螳螂酒杯落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蒋平觉着这里头有文章，五爷怎么了？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
3: 四老爷，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人送绰号金刀侠，姓古叫古大成，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后来他不干了。
0: 哦，见着他怎么的？
2: 我们俩人一见面，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他呢耐于情面也就答应了。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据他对我说，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遍请武林高手啊，设下层层的埋伏，挖下重重陷阱啊，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到里边了。只要进了三仙观是有死无活呀。当然了，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去不得。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吧？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仙观了，用不着去调查了。可是徐良和白瑞走了多日了，现在死活不知啊，大家能不着急吗？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这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
0: 行行吧行吧，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啊、爷爷这么办得了，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2: 来了，
0: 你们俩算个什么东西，
2: 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儿都凶多吉少，何况你们呢，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
0: 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小孩办大事。甘罗12岁当过宰相没？周瑜12岁拜过水军都督没？你还别小瞧了他们，我看这么办得了，大家不必着急，我老方自报奋勇，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去找我干老徐良。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白眉大侠。
0: 大头鬼房叔安自报奋勇要去找干老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蒋四爷一拨了脑袋，我说安呐，四两棉花纺一纺，没镜子没关系，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你还要领着俩孩子，你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2: 四爷爷，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搞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我出什么事儿呢？哎，哪件事儿离开我办得成？郭长达能耐不？你们谁抓住了？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把他怎么的了？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孙爷爷，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没事我算了一卦，我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到时候我甭管，准有人给我帮忙，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
0: 哎，可也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就这样决定。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见着他们老四辈先打个招呼，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你头脚走，马上我们就起身。
2: 好嘞，咱们一言为定。
0: 诙谢童子方宽，多比童子方宝乐得嘣嘣直蹦。哎，我西兄啊，你真行啊，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
2: 那当然了，不闯荡多子也成不了才呀，你们就跟着师兄走，管保你们飞黄腾达，我就是那彩凤，你们俩就是那麻雀。
0: 蒋兵说别耍贫嘴了，马上收拾东西起身。蒋平带着小七杰小五义，怎么处理善后，什么时候起身，怎么样请人，到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这一路上这房叔安呢就耍开坏了，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动不动房叔安说头迷糊，叫俩小孩换班背他，动不动说肚子疼，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动不动房叔安就要挟他们。
2: 我告诉你啊，不听话我告诉你，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你们俩就休想美事。
0: 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儿，暗气暗憋，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另外最使人可气的，这一路上方叔安一文钱也不花，全这俩小孩请客。哎，这小孩一想真行啊，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一算这账，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哦，还是他合适啊。
2: 王叔安心里暗笑，小兔崽子，姜是老的辣， 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儿，我非得找。

0: 回来不可，他是暗中得意。这一天到了三教堂，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有人没有？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云中鹤魏道也正好从角门在这儿路过。哟，叔安，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当谁呢？爷爷在上，小孙孙有礼。过来，过来，过来，给爷爷磕头。叔安，这俩孩子谁？我干老徐良新收的徒弟，一个叫方宽，一个叫方宝。孩子，听说没？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堂堂的剑客。你们亲师爷磕头，俩孩子真听话，趴地就磕头。魏征也愣了，说：“哎，徐良没在家，什么时候收俩徒弟？哎，我替我干老收的。您了就甭问了，我的师爷爷大事不好了，咱到屋说去吧。”进了屋，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听说开封来人了，也来到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方叔安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一遍。老四位闻听，也傻了。哦，这么说，夏遂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对，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都在那儿藏着呢。哎呀，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谁说不是呢？我们家里的人全为这事儿担心。我说四位啊，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我四爷爷蒋平说的明白，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高人，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全都赶奔三仙岛，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交代完了，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得找我干老去。方叔安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临行之时，陈仓就问方老爷：“你们就这么走了，真叫人担心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哎呀，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兜里的觉着空。你给拿俩钱吧，用多少？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我们仨人三张嘴呢，怎么也得对付个300两、200两的。”“好，我现在就准备。”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方叔安包的包里，围在身上的。等三小离开三教堂，起身赶奔三仙岛。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
1: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了？
0: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
1: 哎呀，师弟呀，你这就是短练。
0: 那钱还怕扎手啊？多点儿就比少点儿强。另外不怕师弟笑话，大师兄今年50有6了，还没有家口呢。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娶嫂子不得用钱吗？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呀就得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哎，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我西兄，你这可够寻的，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孩子，你们俩呀别说这话，矫正不怕邪歪，你们学我的长处可比我的短处，听没听见？往后这种事甭问啊，心里明白就得。好嘞。就这样，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路上无话。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无巧不成书，到了岛子上之后，他们先到了祭仙村了，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方叔安他们就住到这儿了。一打听，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我们这还住着一个

0: 姓白的叫白云瑞，您看店簿子上还登着记呢。他说账还没结，去办事儿嘛，还要回来呢。
1: 是吗？
0: 可把方叔安乐坏了。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看见没？
1: 没有，
0: 压根儿就没看见，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儿，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叫山药蛋。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儿去了。
1: 哎，我三仙观在哪儿？
0: 三仙观可不好走啊，我给您画个草图吧。掌柜得给画个草图。方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这一路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边给扫清障碍了，所以房叔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等进了树林了，房叔安庭前头吵吵，他让俩小孩在这挡着，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一边听一边学嘛。正赶上白云瑞、陆小英、山药蛋、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老方仔细一听是为婚姻大事，他心里头暗笑。哎呀，那小白脸子事儿是多，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得，净起这风波，怎么办呢？后来方叔安大脑袋一晃，有了主意了，他恐怕发生意外，这才大喊一声，带俩孩子冲出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一看是房叔安来了，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房叔安一摆手，
1: 老叔啊，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我老叔，您可得听我的，不行您插嘴，我怎么说你怎么听。
0: 行，白瑞知道房叔安道的多呀。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
1: 过来，过来，我先给介绍介绍。
0: 知道他谁吗？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你呆呢？你俩漱口了吗？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过去给老叔磕头。
0: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
1: 替我干老徐良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您瞅这黑脸的没？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叫方宽。人送绰号"诙谐童子"，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哦，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方叔安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倘若我老叔有三长两短。我唯你们是问，
0: 谢了，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1: 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
0: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山药蛋看了看他，我说你是哪位？
1: 在下姓房，双名叔安，人送绰号西部大头鬼。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看见没？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我是他的大侄儿。
0: 听说过，听说过，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啊！
1: 您甭高抬，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到一块儿了。我说老人家，我说那二位，那是谁呀？
0: 你不认得？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叫陆景陆天林呢，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
1: 嗯，多。

0: 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再问一遍呢，扎实扎实。我过去说两句话啊，您先歇歇。哎，老爷子您好啊，我老婶儿，你好。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没过门呢，哪来的老婶儿？臊的这脸腾就红了，要讨厌。嘿嘿。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叫房栓。啊，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哎，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我这一来，算了，倪天云彩散了，这事儿成了。所以，我参加老婶儿，老婶儿，我给你道喜了。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这陆小英呢？虽然说心地良善、口快心直，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这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老婶儿长，老婶儿短，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这，哎呀，我的老婶儿，你怎么了？咱娘俩有缘呢，可我早不来晚不来，单赶这个时候来，您说有缘没？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刚才我喊那嗓子，您听见没？没人到了，我是没人呢。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我说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1: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丫头，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
0: 是，方老爷，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我非常喜爱他，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
1: 嗯，这我知道了。不是，老婶儿，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分嫁给我老叔不可？
0: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
1: 妥了，妥了，你就是我老婶儿了。这事儿交给我身上了，我老叔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他。这个你放心，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儿，我给他当半拉价，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
0: 哟，方爷，白云瑞可跟我说过，他已经有了妻室，叫什么“草上红姑盖飞霞”。这件事怎么办？
1: 哎呀，那算什么呢？好汉娶三妻，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多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一个羊也赶着，俩羊也放着。你再这一说了，你没见过那老婶儿，那盖飞霞，那贤惠，天底下就那么一个贤人呢，可喜欢我老叔了。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儿，他呀就得高兴，绝无反对之理。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我老婶儿可疼我了，我说话我老婶儿言听计从，
0: 是吗？呀，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
1: 定下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等等啊，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你先撂等片刻。方栓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把他拽到树林边上。老叔，你脑瓜得灵活点儿啊！哎，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破裤子缠腿，狗皮膏药甩不掉了。你就答应呗，这叫因势利导，顺坡下驴。

0: 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让这爷俩给咱帮帮忙。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嗯，这有多好？说啊，你这招可够损的，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还得没有，连眼睛都得没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哦，我现在利用人家，等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我算什么东西？哎，我是比方，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当然要留下，我老婶儿要乐意，那不更好吗？我怕我老婶儿不乐意，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这是什么词儿？这叫……我这嘴也没把门的瞎说。我说老叔啊，你听我的，没错，不行，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你小点声，小点声，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说完呢，不管你怎么办，我是不答应，你答应是你的事儿。好嘞，老叔，你要不败坏咱的大事儿就好办。咱们现在主要全力以赴到三仙观，要找金灯剑和夏随良报仇，要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这是大事儿。关于这些事儿，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那谈不到正题。对不对呢？您看我的啊，方庄又跑回去了。老婶啊，刚才我跟我老叔说了，你听见没？要，你那么点的小声，我上哪儿听见去？是啊，我跟我老叔一说，你猜怎么样？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 是吗？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儿言辞拒绝？
0: 哎，那叫装相，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刚才他还问我，说完呢，那我要答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我说交给我了，我老婶那的事儿由我负责，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哎呀，陆小英啊，10000个相信，他还不知道方凡是个什么人呢。要那么说，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
1: 不用，我给担保，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我还跑得了吗？
0: 方爷，话虽如此，咱俩没共过事儿，我心里觉着没底。老婶儿，我要欺骗您半个句，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呀、马踩、箭射、刀劈、牛铡，哎呀，行行行，严重了。陆小英一看他起誓啊，心里就完全相信了。其实房叔安拿起誓当个屁，没事他就起誓，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不过房叔安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1: 老师啊，我可有个条件，那我得讲清楚。
0: 说吧，什么事儿？
1: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大队人马还没来呢，就是我们爷儿几个人单势孤。老师，你得卖卖力气。那我那个老婶儿，你草上红菇啊！你听听，你就冲这绰号，你多大能耐？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您也有一号，您得卖卖力气，显露显露才能。意思就是说，多杀点三仙观的人，大大的露露脸，大大的立立功，是不是？我老叔也高兴啊，将来我说话你也好说呀。这事儿还得禀明包相爷呢，还得奏明皇上呢。我当中间人还不说，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你看这怎么样？是吗？我连想都不敢想，万岁和包的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0: 那我一句话呀，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跟皇上唠嗑一样，包的人没事闷得慌，就把我叫去作伴，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妈，这小子损透了都，没养这事儿他就拿嘴呼扑着，可也罢了，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不知道羞耻，什么话都能说。云瑞也不理他， 当然方叔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陆小英坚信不疑，频频点头，方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这回打三仙观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
1: 嗯，对了，这就对了。哎，老婶啊，您这么说还不行，那是你伯父吧，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
2: 好，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
0: 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可巧方老爷这一来，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您不觉着高兴吗？方老爷刚才交代了，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伯父，您看怎么样？
2: 好吧，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呢。行，打三千关的事儿交给咱们爷俩了。
1: 陆小英是眉开眼笑，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大拇指一挑，罢了，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警世传人，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既然这事儿定下来，哎，咱两路分兵得了，最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三仙观，我们爷四个从西边进三仙观，咱到里边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
2: 好嘞。
1: 方叔安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他说话就没真的，他怕在一块儿凑合，一旦说话说漏了怎么办呢？另外也不方便，所以他把陆景和陆小英支到东边去了。
2: 另外他叫这个山药蛋也跟着，你们三位是一伙，我们爷四个一伙，这样干什么都方便。这三个人还真听他的，往下一踏腰，
1: 过了落魂桥没影了。方叔安把汗擦擦，转身回来，老叔啊，你看我办你多圆满，小嚼子带上了，你就卖命吧。
2: 白云瑞冷笑了一声，叔安呐，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将来出了事儿你可抖了不净。
1: 老叔你放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这事儿您就甭管，咱们那别的都甭提，快点收拾家伙，随着我赶奔三仙观。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好疼。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福建巡抚熊文灿找来卢玉英，了解了郑芝龙的情况，然后委托他去见郑芝龙，让郑接受招安。同时呢，亲笔写了封信，让他交给郑芝龙。因此卢玉英非常高兴啊，马上闻风而动，坐了一只船去找郑芝龙。再说郑芝龙这些日子来心情舒畅，说一句俗话，那是攻必取，战必克，人财两旺。这会儿平安无事，跟那两个兄弟郑芝虎郑芝豹一边品着茶，一边谈论下一步的事情。突然小校来报：盟主，外边来条船，船上有个老头自称姓卢，叫卢玉英，说跟您见过，有急事求见。哦，卢游击就来了，好长时间没信儿了。请。屋里收拾干净，时间不大，卢玉英出现在郑芝龙面前，一一扫地呀、啊。郑将军，对不起，对不起呀、啊，老朽来晚了。哎，老将军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先茶。老将军，多日不见，您正忙什么呢？哎呀，一言难尽呐。卢玉英也不隐瞒，就把分别以后的情况如实地讲述一遍，讲了许多，一直现在皇上都换了，发生的哪些事儿，巡抚大人也换了，现在急切盼着你投靠大陆，我这里带来巡抚大人一封亲笔信，请将军过目。哦，郑芝龙啊，一听话，这些日子没想这件事儿，这事儿突然来了，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熊巡抚什么态度。展着书信一看，明白了，熊文灿说的非常委婉，非常客气，以焦急的心情欢迎他能够接受招安，同时告诉郑芝龙，你有哪些条件，你当时都讲明白，我特派老将军卢玉英跟你洽谈，即刻盼着回信。这信呢、啊，充分热情洋溢，所以郑芝龙看完了之后很受感动，把信交给俩兄弟，让他们传阅了一遍，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犯了心思了，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呀，郑芝龙说这样，老将军呢、啊，您远路而来，可能有些乏累，是不是呢？还那句话，事关重大，我们哥们得商量商量。来人呐，安排卢老将军到下面休息。卢玉英啊，到另外一条船上去听信儿去了。这屋里没外人，就剩下亲弟兄三人，无话不谈呐。郑芝龙这才说：“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这条心都死了。”老卢头又回来了，新任的总督熊文灿没见过，但从信上反映出这个人 很热情啊，即刻盼着咱们能够归乡。二位兄弟，你们说说吧，应该怎么办？
4: 哎呀，郑之虎皱了皱眉。大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你又是盟主，又是我们的哥哥，你的意思呢？郑之豹也说，大哥你拿主意吧，我们随着。哎呀，二位贤弟呀、啊，这个事儿啊，虽然说这茬断了，可是我的心一直没死啊。我在考虑着前途。咱们现在小名叫水寇，到哪天是个头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人家是朝廷，是大明的江山呢、啊，咱们是贼呀、啊。一旦把朝廷激怒了，调集全国的水军要对付咱们，咱受得了吗？我看呢，见好就收。还是那句话，先试验试验，如果对咱好，咱真心实意的归顺朝廷，如果不好，拉起帮头，咱再下海也不迟。你们哥俩看着呢。
3: 嗯，可也有道理，不过我们担心到那会儿想走能否走得了。
4: 郑之豹就说，我大哥这么办行不？我们听你的，但是你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再三强调，咱弟兄不能拆帮，人马不能解散，别像上回似的东西都归他们了，咱们成了穷光蛋了。哎，那不行，我们多少人就是多少人，还归大哥你指挥，什么给我们调动了拆散了，那咱们不干，您看好吗？哎，行了，你们哥俩要同意，旁人我不商议了，但是这个事儿一旦促成也不勉强，像杨天生大哥，哎呀，高冠大哥等人人各有志，乐意跟我归乡我欢迎，不愿意归乡他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们看好吗？
3: 对，你这么做就对了，不可勉强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嘛，对不对呢？
4: 大哥，这事就这么定了。商量好了，请卢玉英。卢玉英一看这哥仨的表情就知道有希望，坐定之后，郑芝龙吩咐一声摆酒，在酒席宴前打开话匣子了。老将军呢、啊，感谢您的盛情，感谢新任的巡抚熊文灿，这个事儿我同意了啊，郑将军，真的真的。但是老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有两点要求，您把这话无论如何给我带回去讲，慢说两点，二十点也行，哪没那么多。第一，我郑芝龙领这帮弟兄归降了，弃暗投明，保了大明朝了，给我个什么官，这咱得讲明白了，当平民百姓我不干，拿我们当猴耍我们更不答应，先把这个事定下来，我看看这个官适合我不适合我，这是一。二，我的人马我的帮头不准遣散，咱先小人后君子，为什么呢？我怕利用我，将来把弟兄们给我遣散了，我什么也不是了，怎么收拾我怎么是，这我不干，这叫以防上当。我看着好，我专心致志诚心实意的保朝廷，对待我不好，对不起，我拉着帮头还要下海。老人家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3: 明白明白。好，
4: 还有什么？
3: 没了，
4: 就这些。

哦，好好好，又把信打开看了看，看半天没说话。哎呀，卢玉英挺担心呐，福太大人，您看这，这郑芝龙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他这个担心也并非多余，是不是呢？换成咱们也得加防范。转告他，他提的两点条件，本院全都接受。至于给他个什么官，太大的官我没那权力，还得请示皇上。我的权限要委任最高的官，也就是游击将军。你再回去一趟，我委任他为游击将军驻节厦门，提调他本部人马，绝不给他拆帮。他如果同意，在初三马上登陆，你看怎样？好，我再回去。第二天卢玉英又返回去，见着郑芝龙，把这事一说。郑芝龙说行行行行行行，光口头许诺没有凭据呀、啊。最好我既是游击将军了，官袍带履我得有啊、大印我得有啊，司凭文书官凭印多算准备好了，多算我开拔。行行行，卢玉英又跑回去。咱就这么说吧，反反复复，往往反反，跑了那么几趟，事情敲定，郑芝龙走马上任，做了游击将军驻节厦门，他的衙门就在厦门。姓郑的都跟来了，磕头那二十几个人有一部分没来，像杨天生、高冠等等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也没见着郑芝龙的面。书信往来，他们提了，我们目前呢还在台湾北港安身。贤弟呀、人各有志啊，是不是呢？也希望你飞黄腾达，也盼着你走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哥们就不去了，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跟着你还有点意思。你一旦归属朝廷，我们算个啥呀？啊，来日方长吧。有用我们的机会再说。这些人都没去，郑芝龙也不勉强啊。咱这么说，他到了厦门之后，挑良辰吉日，拜会了新巡抚，拜会了文武官员，大家对他十分热情。他本部人马就扎在厦门，吃香的喝辣的，这阵也换上官衣了，成了国家的命官。心情他不一样，你看你站山头什么样，你当海寇也是头，那啥心情？那是混一天说一天。现在国家的官员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一踏实了，想起媳妇儿，想起孩子来了。因为有人往还日本，虽然他没写信，听人说妻子田川那孩子都挺大了，还是个儿子，到了现在心情安定下来，能不想吗？他整日是唉声叹气。郑芝虎就说，大哥你有什么心事啊？我想你嫂子，想你侄儿啊。那就把他们接来呗，过去漂流在海上，居无定所，福祸难保，所以说呢不能接他们，接他们来也怕受株连。现在这事定了，你是朝廷的命官了，有了公馆，有了府地了，把嫂子接来，把侄儿接来，一家人团聚吧，这有什么说的？我也这么想的。好吧，他下定决心了，把另一个兄弟郑芝彦，就是老五，给找来了。郑芝彦聪明伶俐，还会日语，来见大哥。芝彦呐，拿着我封信，多带点钱，从明日开始准备船只去日本，
到平户岛接你嫂。

0: 子和你侄儿，我把经过给你介绍介绍，到那你就能找着。这天晚上郑芝燕没走，郑芝龙把经过讲述一遍，给他加深印象，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你到那怎么拐怎么走，什么情况，以免发生误会，走冤枉路，才耽误了时间。好嘞。郑芝燕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准备了一只快船，带着不少礼物和郑芝龙给妻子的一封信，这才漂洋过海东渡去日本。咱们翻回头再说，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岛的妻子田川氏，自从郑芝龙不辞而别，他是朝夕思念，每天都到千里之滨去眺望丈夫出海的地方，是不是在这走的他也不清楚，反正他认准了天天到这眺望，极目远眺，盼着能看着丈夫。年复一年，是日复一日啊，那心都碎了。咱们说过，后来他生下孩子了，一个胖男孩，给他起个名叫田川福松。有这个孩子，他有了寄托了，变成了一种母爱，全心投入到孩子身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现在田川福松已经七岁了，小孩长得跟水葱一样聪明伶俐，长得又像他爹又像他娘，都取他们两个人身上的优点。小伙长得漂亮，长大了也是个美男子，超过他爹。另外这个孩子呢，脑瓜就是好使，教什么会什么，看什么会什么，连他外祖父都为之惊讶呀，没事拍着孩子的头顶，田川老人不住地赞叹罢了，此子可教也，早晚必是人才呀，一定是人才。女儿，好好教他读书，教他识字，千万别把他耽误了，将来你们夫妻团聚，你也好有个交代。爹爹，我知道。但是田川氏心里想，哪天能见着面啊？还能不能见着面了？哎，求天爷保佑吧，一切都靠老天的安排。没事，娘俩睡觉的时候，田川氏搂着儿子就给他讲故事，就讲英雄的故事，小孩听得津津有味。现在咱们也是，那孩子都爱听故事，特别是神话神奇的英雄的，这样故事都爱听。田川福松眼睛瞪得溜圆，听不够啊。比方说其中有个故事，在日本有位勇士，心地善良，对父母非常孝顺，把爱洒满人间，这个人叫千三一郎。哎，他一看这世界上怎么穷的穷，富的富，有的骑马坐轿，可有的推车担担，有的穿着华丽的衣服享受人间的富贵，可有的连饭都吃不上，吃苦受累，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他才发现，闹了半天有一条可恶的孽龙，他看守着一个金盒，金盒里边就是有幸福，如果把盒打开，幸福洒满人间，人就一律平等，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可惜有这孽龙看着，难以到手。后来兼三一郎豁出自己的性命，度过层层险关，终于斩了孽龙，盗取了金盒，把金盒打开，幸福洒满人间，老百姓生活都得过了，那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兼三一郎啊。就这个故事不怎么地，哎呦，田川福松是牢记在心的，他就说，妈妈，我将来长大之后就做兼三一郎那样的人。好孩子，好孩子，妈妈，还有件事我老想问你，说吧。 我那些小朋友们有的不爱跟我玩，说我没爹。妈妈，我爹在哪儿呢？我为什么没爹？人家为什么都有爹？哎呀，一句话就好像刀尖扎到田川师的心上了，田川师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头。儿啊，你怎么没爹呀？你爹姓郑，叫郑一官呐、他是个中国人，因为有急事他回了中国了。我爹是中国人，对，他的根在中国呀，迟早有一天他会回来接你，也会回来接我的，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你不要伤心难过。那我爹为什么是中国人？他就是中国人呐、孩子，你母亲是日本人，我们代表着中日两国，你明白吗？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多少年的交往，妈妈跟你爸爸才生下来你这个胜利的果实，你长大之后要继承下去，不要忘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善感情，明白吗？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那我爹什么时候来呀？我真想我爹。天川氏安抚劝解孩子，孩子含着眼泪睡着了。后来这个事儿啊被老头知道了，他的外祖父天川老人这天把小孩天川福松叫到屋里，先检查检查他字写的怎么样，又叫他背诵了几首诗。老头这才说，福松啊，你现在七岁了，光阴似箭，一眨眼你就变成了成年人，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应当建功立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枉一生。我这话你懂吗？
1: 我明白，就是人应该有出息有作为。
0: 对喽对喽，你妈妈跟你说了吗？你爸爸是中国人。
1: 说了，叫郑一官。
0: 对，你爸爸就是有作为的人，因为有事他回了中国了。据朋友们讲，他好像落脚在台湾了，不知道他作何生理，总之他是好人，他肯定做的是阔事，迟早有一天会回来接你的，到时候你们父子就团聚了。你的父亲就说，来来来，让我看看我儿子小福松。福松啊，你的书读的怎么样？字写的好不好？孩子，你要读好了书，写好了字，你的父亲得多高兴，相反的你父亲会多伤心呢。好好读书，好好写字，不要天天想见你的父亲，要学能耐，要长出息。
1: 我明白了，外祖父，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
0: 哎，孩子有出息，玩去吧。田川福松毕竟是孩子，伤心一阵过去了，到外头去玩去了。哎呀，你说这一天巧不巧，他正在外边玩着呢，他母亲来找他来了。
2: 福松，你快回来。
0: 田川福松吓了一跳，一看母亲这什么意思，赶紧回来就问娘啊，究竟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小小的田川福松正在外头玩耍，他母亲兴致勃勃地来找他。福松啊，快跟娘回家。呀，小福松纳闷啊，我娘怎么反常啊，这是乐是哭呢，还带着眼泪，还这么热情。不敢问，他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路飞奔回到家里。开门进屋一看，他有点犯傻。

0: 一看那外祖父田川老人正陪着一个陌生的男子在那谈话。这个陌生的男人穿的是唐装，也是相貌堂堂，二十来岁，旁边堆放着不少的礼物，没见过，他就一愣。田川老人笑呵呵的把他拉过来：“福松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见过叔叔，他是你父亲的亲兄弟老五，叫五叔
1: 啊。”五叔你好。
0: 郑志燕看了看，赶紧把福松拉到自己的怀里：“来来来，叔叔看看。哎呦，小家伙长得是材料啊！看这五官相貌，脸膛、鼻子、耳朵像我大哥，眼睛、眉毛像我嫂嫂。不错不错。今年几岁了？
1: 七岁。
0: 哦，七岁，是个男子汉啊。平日竟干什么？
1: 读书、写字、练武、游泳。
0: 哦，你还会游泳？
1: 会。
0: 叔叔，不信咱俩比一比，看看到大海里谁的水量大。
1: 有出息。哈哈哈
0: 哈。福松啊，知道叔叔干什么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你父亲现在做了大官了，他是大明朝的游击将军，现在有了府地，相当漂亮，安居乐业了。让五叔来接你，接你娘到中国，一家人团聚。看看，这是你父亲给你捎来的礼物，喜欢吗？
1: 福松毕竟是小孩，一听完了非常兴奋，看看这些礼物爱不释手，
0: 转身问田川老人：“
1: 外祖父，我们什么时候走？”“
0: 啊，很快，幕府批下来之后，你们就可以登城了。”“
1: 好啊，见着我爹了，见着我父亲了。”
0: 那爹和父亲一样啊，称呼不同。哎，孩子兴奋的不得了，待了会儿去玩去了。单说田川氏高兴的吧嗒吧嗒掉眼泪啊，分别七年呐、啊，七年可不短呐、啊，怎么熬过来的？咱们形容这人呢、啊、着急，这着急一会儿半会儿行啊，要七年，谁受得了这煎熬啊？就好像一场噩梦，终于醒来了，终于盼来这一天，能不高兴吗？把自己应用的东西，这就天天着手准备。日本女人爱干净，把她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把香笼全准备好了。但是田川氏随之而来，心里依然有压力。
1: 是
0: 带着孩子漂洋过海到中国，找丈夫一家人团聚了。那么这边呢，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父亲，父亲年事已高了，他怎么过呀？一旦我跟福松走了，剩下老人自己多孤单呢、啊、再说了，中国又那样的远，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父女能不能见面再两说着。又一想到这，心如刀绞一般。这天福松拉着他叔叔到外头溜达溜达去，等着呢，等什么？等手续啊，那年月也得有手续，得日本政府批下来，允许哪天走才能哪天走，这批件没到手呢，走不了。剩下的时间呢，郑志燕也没来过，让孩子领着他逛逛街，逛逛商店，看看夜市，到海边瞅瞅大水，没事也游游泳，看看这孩子的水量如何，就消磨这时光。天川氏把东西料理完了，拉门拉开，走进父亲的书房，又是卧室，一看老头专心致志正练书法，他写着一手好汉字。天川氏默默地坐在父亲的身旁， 未曾说话，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
1: 父亲，女儿要走了，我的心怎么这么乱？我们走了以后，父亲你怎么样安排的？
0: 哎，老头毕竟是个男人，很开朗。听完了之后，忍住心里的悲伤，不笑强笑。女儿，你哭什么呢？你盼着不就是这一天吗？这一天来了，佛爷保佑，老天的安排，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你怎么还哭啊？
1: 哦，我明白，你舍不得离开你这老爹。
0: 孩子，放心的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呀，迟早各奔西东。我身子骨还结实，不要挂念，你们安心的去度日。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也会到中国去，或者你们到日本来，咱们还有团聚的时候，好吗？老头越这么说，天川氏越难过，一头扎到爹的怀里，哭起了没完。最后老头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好，哎，算了，不要难过了，做好准备吧。啊，你记住，你的丈夫是中国人，你也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是你的家，不要以我为念了啊，难过。后来一直等着郑芝燕和福松回来了，爷儿俩难过。后来一直等着郑芝燕和福松回来了，爷儿俩才止住悲声，擦干了眼泪。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要不就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有变化的。你要说有什么变化呀？这批件没下来，他们天天盼着批件快下来，终于批件下来了，打开一看傻眼了，不像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当局就批准田川福松可以跟着郑芝燕走，可以离开日本，父子团聚天经地义，不加任何阻拦。但田川氏是日本人，不能离开日本领土，不批。呵，全家人都傻眼了。田川氏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忧什么呢？儿子要走，心头的一块肉，哪年能见着？跟儿子相依为命度过了七个春秋，孩子一走，等于摘掉他的心了。喜之喜，没离开老爹，老爹身旁有人照顾，父女二人可以相依为命。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是左右为难。老头也急了，不行不行，找当局恳请。老头亲自出马，翻出来老朋友，往上打点，恳求出入境的官员能够点头，特殊放一马。结果那边还真是黑脸的，跑了几次不行，坚决不允许，拖来拖去，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田川氏依然留在平户岛，田川福松跟着郑芝燕去中国，就是这么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是话别呀，天川是天天搂着儿子掉眼泪，乐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乐一阵儿，乐的是父子得以团聚，哭的是自己不能去呀，夫妻依然难以团聚，至于今后能不能见着面，两说着。告诉田川福松，见着你爹要听话，你爹是做官的，一天日理万机，出生入死，你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要学乖，懂吗？要保持下去，天天写字 练诗、游泳、练功。妈妈，你放心，要不我不去了，我舍不得你。
1: 哎，
0: 孩子，办到这一步相当不容易，你要不即刻离开，恐怕你们父子也难以见面了啊！不要想旁家了。走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他们一家人早早的起来，田川老人、田川氏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那船只在那都准备好了。郑志燕领着孩子，哎，车辆上拉着包袱、应用之物、搬运夫都送到船上，跟边防的日本官员交接了手续之后，郑志燕转过身来了：“嫂子，不必难过，我回去跟我大哥如实的讲，让我大哥以官府的身份托人跟日本政府通融，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们夫妻会团聚的。叔叔放心，我全明白，我静候佳音。嫂子，没什么事儿，我们可要走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老人家，您老人家也要保重。我走了。
1: 好好好，一路平安，一帆风顺，福松啊，再见了，一定要听话啊。
0: 慢着，田川氏突然喊了一声，大家就一愣，就见田川氏就在这海滩港口旁把毯子铺在地上，把袁正琴解下来织好，就坐在海滩弹起琴来了。这是给儿子送别呀，另外自己还编了几首词儿，边弹琴边念，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岸伤离别，神州指日通，母子情无限，尽在古琴中。哎呀，周围的人听了无不下泪啊，老头的眼泪也掉下来了。最后做母亲的从怀里头取出一串千纸鹤，这是田川福松昨天晚上睡着了，他娘一夜没合眼，用五色纸折叠的千纸鹤，用线绳穿成了串，挂在儿子的胸前。儿啊，保你一路平安，去吧，去吧。母亲，儿走了，你可要保重啊！我快点长大，我来接你来。说着，郑志燕说：“算了，算了，算了，走走，上船，上船，上船。”最后强行把田川富松拉到船上，提锚撤跳，扬起风帆。一家人是洒泪分别呀。再看这只大船一掉头，是漂洋过海，消失到大雾之中。田川氏服侍老父亲，打这开始天天盼望着能见着他们父子，暂且不说，单说郑志燕在海上走了半个月，终于到达厦门。船只靠岸之后，他领着小田川福松赶奔幽姬衙门，到衙门这一看，哎，傻了，不是幽姬衙门，怎么变样了？原来现在郑芝龙升官了，朝廷正式的委任下来了，由打幽姬将军升为福建的参将，又提了一格啊，作为参将的正式的将军，管着好几万人马呀。这是一大喜事儿，郑志燕真替大哥高兴。哎呦，孩子，福松，你给带来福气了，你父亲升了官了，赶奔参将衙门。咱书说简短，到那之后父子相见，郑志龙都有点傻了，瞅着面前这小男孩跟小老虎一样，穿着日本服装呢，整个一个小日本儿，赶紧把他搂抱在怀。孩子，认识我吗？ 我就是你的父亲。

亲，我娘和我天天都在想你，没想到真见着父亲了，这不是做梦。孩子，这怎么是做梦啊？爹也想你呀，我的儿啊，你都这么大了，快来我抱一抱。一家人掉着眼泪还乐，这叫喜中悲，悲中喜。福松啊，你这叫日本名，这玩意儿太别扭了。你在日本可以，这是中国呀，这是你的家，还得变成中国的名字。我看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叫田川福松了，你叫郑森。森是森林的森啊，三个木字组成的，你愿意吗？愿意，我叫郑森。哎，对了，郑森。来人啊，给少爷安排，有保姆，有专人在这服侍他。现在郑芝龙是参将，份儿在那摆着呢，条件蛮好，使用佣人不在话下，单独的有个小院让儿子居住。另外郑芝龙请来最好最好的教师，教他好好的练武，水旱两路的武艺，二五更的功夫天天不间断。与此同时请来最好的老饱学，教他学文，得练文呐、啊、一勇之夫不足为论呐、啊、文武得兼备。哎呦，小小的田川福松就这个郑森，一天可忙坏了，也没心想他娘，也没心想外祖父了，天天不闲着苦苦的用功。郑芝龙在百忙抽闲检查儿子的功课，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至此郑芝龙干什么呢？他是武将啊，镇守边疆海防，经常出海前去剿寇，剿寇就是水寇，就是他原来他干的那行，现在站到官府的立场上了，那是敌对势力了，偏偏出海作战，每一次都大获全胜，屡立战功，声名远播。慢说福建省，就周围的什么广东、浙江，提起郑芝龙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按下这个茬，咱先不说，翻回头咱再提一件事，因为咱这套书叫《话说台湾》，你不能离开台湾啊！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祖国的宝岛。就这座宝岛，把西方那些殖民者全都给缠坏了。哎，首先来到这座宝岛的是葡萄牙人。哎呦，当时那葡萄牙非常了不起啊，那有庞大的舰队，先进的武器，船坚炮利。葡萄牙在世界各国贸易，说贸易那是好听，实质上在世界各地掠夺。你听我的也得听，不听我打你，那是海盗行径啊。最早发现台湾的就是葡萄牙人，他们坐着一只大船漂洋过海，离老远到了东海，就发现雾昭昭有一座大岛。喂，这是什么地方？说是中国的地儿吧，离着中国还挺远。哎，过去没见过。嗯，有的人冒出一句来，啊，真是福摩萨，福摩萨啊。福摩萨是什么呢？西班牙语翻译成汉文就是美丽的岛屿，就盛赞台湾是美丽的岛子，福摩萨。打这之后数百年都管台湾叫福摩萨。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台湾怎么回事，冒出这么一句来，美丽的岛屿，这不奇怪。等之后为什么

0: 的叫台湾的也不叫台湾，叫福摩萨，有意的把台湾和祖国大陆给分割开，就没安着好心呐、啊。这是西班牙人，但是他没登陆。等之后西班牙发生内乱，分离出来一支，就是荷兰，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原来有一个省啊叫荷兰，所以他们这个国取名叫荷兰共和国。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走上西班牙无敌舰队海上扩张的老路啊，拼命发展海军，拼命造船。当时他的造船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他的海军数量超过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据说啊，英国的军队、法国的海军加在一起没有他一半多，你说他有多少军队？另外他在海上贸易啊，那商船多达15000多只，组成了多少只庞大的商船队。当时总吨位占着世界所有商船队伍的1/4，你说厉害不厉害？他们的国旗啊是三色旗，上边一条红的，中间一条白的，下头一条蓝的，这三色荷兰旗就是标志。就是插着这种旗号的船只游弋世界各大洋各大海，所以有的国家就给你起名，管他们叫海上马车夫，驾着车子乐意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可不是吗？他可以把非洲的东西送到北欧，把北欧的东西转卖到亚洲，任意横行啊。按中国年代计算，正好是万历31年，大明朝的万历31年，荷兰国的舰队转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在印度停了时间不长，又到印度尼西亚，到那儿找着根据地了。哟，你看这岛国，千岛之国，风景如画。哼，这人愚昧无知，应该归我们统治。所以荷兰人就在印度尼西亚扎了老根儿，同时还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其实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和指挥机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

0: 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死中得活，真金活呀，死了多少次都没死了。话又说回来了，月平要真死了，咱还说谁，就没事儿了。这个月平一琢磨，回武当山看望我老师去，参加明年五月初五比剑大会。老师对我寄予很大希望，让我还要打头阵呢。但是他又一琢磨，还好几个月，我回去那么早有什么用啊？我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得办点事儿。我办什么事儿呢？哎呦，想起来了，干脆我利用这个机会找找我娘吧。我听我老伯周三卫讲了，我娘还活在世上，我还有个姐姐。据说我爹被害之后，我娘我姐一家人被充军发配奔了云南。可这么多年烟空信鸟，有的说死到云南，有的说还活着，其说不一。这事儿始终我也没到给时间呢。哎，这回我到云南走一趟，我查个水落石出，人家都有娘，我没娘怎么能行？想起来你没五娘还有个奶娘呢，多疼她呀。我得找着我的亲人，找我娘和我姐姐。就这么办，带着那一百两银子，他起了身。这一天往前走的，咱们书说简短，就到了湖南长沙。他又用不着上班，迟到早退也没人管，那他随便逍遥自在，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他是属于满天飞的主。进了长沙，他一看，哎呀，这地方真阔气。长沙自古就是湖南的首府，就是省会，而且呢是兵家必争之地，风景也好，地面也富庶，那是个大地方。小月亭呢来了之后进城一看啊，三街六市，这车水马龙，也不次于临安。书中代言什么原因呢？本来长沙这人口就挺密集，这个地面就挺富庶，金人占据了北中国，有很多有钱的人身商巨贾，不愿意落到金人手里头，纷纷南迁，有的搬进京城，有的分散在各大都市。长沙这是个重点，很多富户买卖人都搬到这儿来了，所以就显得这个长沙城啊十分拥挤了，哪儿都是人呢。他在这个街上溜了一圈，一看是挺好。哎呀，我真要没什么事儿，哎，心里头非常平静，一心无挂，就这么溜达溜达，多美呀！他看看街上这些行人，难道都跟我一样都有事儿？不能，不能啊！就有事儿，也不像我这么重大的事儿。唉，时也，命也，运也，但盼老天爷睁眼，迟早有一天，我父亲的案子平反昭雪， 恢复了名誉。到了那时，我什么官也不做，就做一个老百姓。到时候我也旅旅游，到各地看看盛景，这有多舒心，比当什么官不强啊。他是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一处名胜古迹，叫文昌宫，也叫文昌阁。哟，这地方挺大，游人不少，他信步也来到文昌阁。进来一看呢，看看很多名胜古迹，跟本地人一了解，据说这个地方始建于刘备。刘备为纪念他二弟关羽曾经战过长沙，所以修造的文昌阁现在都挺好的，一点也没遭破坏。游人到这儿，那非得看看来不可。的确挺好。乐亭转了一圈出来，斜对门天心阁，这也是长沙的盛景。到天心阁又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就到了中午了，觉着有点饿了，心说找个地方吃点饭，反正也不着急，这回我开开斋，补补身子，哪儿做得好我上哪儿吃去，不怕多花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溜达到狮子街，一抬头，路北有一座三层的酒楼。提鼻子一闻，哎呀，倍儿香倍儿香，煎炒烹炸，香味飘进鼻孔。抬头一看，大横匾“砂锅居”，砂锅居啊，长沙头一个大饭庄子，金字牌匾啊。这行，就在这吃了。迈步进了砂锅居酒楼，人家这块的服务态度堪称一流啊！你看，一个个穿的也干净，站了一大溜。一看客人进来，马上迎上来了。哟，客爷你好，客爷你好，拿胆子巴巴就掸尘土，手巾板递过来。有闲座吗？哎呀，一楼不行了，正是饭口，座无虚席，您高升一步请到二楼吧。楼上让座，楼上有伙计请来。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二楼，乐亭一看就一皱眉，一楼高朋满座，二楼座无席，那有吃的，后边还站着几个排号的，可这多烦人呢！这，一看还有三楼，实在不行您请到三楼，上了三楼，三楼的人也不少，但是比较而言，比一楼、二楼还强得多。因为什么呢？同样的饭菜，你到三楼来吃，得多花一倍的价钱。三楼的设施好，所以有很多人呢在一楼二楼就吃了，干嘛呀？一样饭菜多花那笔钱划不来，所以比较而言这客人不太多。但是有钱的人也有的是，有钱的人不怕花这，所以都上三楼。他上来一看也是惊人，伙计给找座。哎，客爷您随我来。哎，这还有一张闲桌。乐亭到了近前一看，窗户，这是窗户，往外一看，大道，正好瞅着街景，这边是过道，对面也是窗户，还真不错这地方。就这儿吧。伙计擦抹桌案，人那桌子其实甭擦，倍儿亮，那天天不定擦多少遍，卫生是极好，吃碟筷子羹匙全给摆上，然后人给沏壶茶放在这儿，等你喝个不得离的，伙计才问 可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了。

这是奉送不要钱的酒菜。月亭哎，心里头挺舒服。还行还。哎。还得上大地方吃饭。虽然说多花俩钱，这什么条件，做得多得位。说为省点钱跑那个小店去，那苍蝇一伸手能抓一把，那什么玩意儿，你这多好啊。不错，心里挺舒畅，可以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舒畅过。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非常好，心里特殊的平静。又一会儿菜都端上来了，月亭一看真有点饿了，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是狼吞虎咽，吃着这个香，一口酒一口菜，吧嗒吧嗒吧嗒吧，最后要了四张肉饼，肉饼上来卷吧卷吧在这吃着，就吃了有八成饱了。正吃着呢，就听楼下喊：“三楼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人要吃饱了没事呢，一边吃着一边玩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一瞅，上来俩人，一前一后。月亭啊就一愣，那位说愣什么呢？都是两条腿的活人，哎，人跟人可不一样。他一看头前这个虫，上中等样，比自己猛着一点，宽肩膀细腰身，扇子面的身材，头上戴着四楞逍遥金，顶梁门安着颗珠子，就这珠子有手指肚这么大，锃明刷亮。这个人一动，这个珠子刷刷刷刷刷刷，放出七彩光来，特别刺眼睛。另外，这个人身穿着团花袍，对襟儿的，系着丝绦，双垂灯笼穗，大红的中衣，厚底儿福字履，手里头拿着把象牙骨的折扇，不管有没有用。这是手拿着的玩物，有扇坠，往脸上一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五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黑胡，更显得那么绅士。可这个人稳如泰山，迈着四方步，有蚂蚁都不带踩死的，稳稳当当的。在后边跟这个人比他个还高，比他能高着半头吧，黑脸蛋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浓眉毛，大豹子眼，头上戴着六楞甩头疙瘩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龟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英雄场脱下来了，在这搭着，腰里系着腰里硬铜头的腰里硬，肚子甜甜着，一看挎着一口翘尖压把一扎多宽的鬼头刀，腰里挎威风凛凛。后边这个黑脸就上来先看看三楼吃饭的主，目光如电，先巡视了一下。尽管如此，看得出那个白脸的是主人，后边那个充其量是个保镖而已。伙计跟着呢，可爷，您来了。哎呀，您来的这时候不怎么样，正是饭口。哎呀，独桌还真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办呢？这。那个黑脸的人就说：“你给签对签对吧。”哎，好，我试试看啊。哎呀，都是刚坐下，这咱这么办行不行？跟别人合桌吃您看怎么样？委屈委屈。哎，那好吧，合着吃就合着吃吧。哎哎。

0: 我谦对谦对啊，就来到月平这张桌了。客爷，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这主顾太多了，这是各位都来捧场，你说这怎么办？实在没座了，又来二位，没地方安排了，打算跟您同桌而食，您赏个方便吧。月婷一琢磨，我又没说把这桌包下，我干嘛那么毒啊？都是一样的吃饭。行，好，谢谢您了，二位，这儿请吧。这俩人就来到月婷这张桌，白脸的这个主能有个26、27岁，27、28岁这个样，就坐在月婷的对面。黑脸的打了横头，伙计就问：“您吃点什么？”“不忙。”“不忙。”“我有点口渴，喝点水。”“准备吧。”那黑脸的站起来：“是。”“不用他们的茶叶，您自己带的茶叶。”再看伙计把水壶拿来，搁了茶叶拿下去，骑上来，就这个黑脸的人拽出刷白刷白的白毛巾，这壶擦个倍儿亮，那碗涮了又涮，给主人满上了。月平就在对面的提鼻子一闻：“爷爷，什么茶叶怎么这么香，大鼻儿的那么香，走五关通七窍。”月婷心里话：“给我喝一碗还不错啊，什么茶叶，这玩意儿我真不明白。”他就对这个人就注了意了。这个人呢看了月婷两眼，他不认识，也没搭个话。一会儿黑脸的人点菜，人家点了10来个菜，这桌子上就摆得满满满满的。月婷呢有的就吃完了，把空盘子空碗撤下去了。哎，这个大部分被人家占据了。吃吧。掌柜的，您吃。哎，这在外边又不是在家里，立什么规矩啊？该吃吃，该喝就喝。是是是，那好，那我就吃了。不敢喝酒，就在这吃菜吃饼。月婷琢磨着啊，掌柜的甭问，做买卖的看这位这个派头，这个气质，家资巨富，不是一般的人，可能这人还念过书，举止斯文，不同一般的人。这个派头可挺足啊，干嘛那么足呢？腰板倍儿直，你瞅那小脸沉沉着。哎，看来这个人什么样的都有。月婷啊，边吃着边看人家，人家呢看他几眼也不言语，闷头吃自己的东西。正这时，听底下喊：“楼上让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月婷一抬头一看，上来仨人，不看这三个人便罢，一看月婷就一愣。把饭碗放下，赶紧把头扭过来了，心说：“巧啊，怎么他们也来了？冤魂缠腿，走哪儿跟到哪儿，莫非他们知道了我的行踪不成？”那个说谁呀？头前走的一个胖大的和尚，后边细高挑一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仨人三件兵器。月平一看，正是冤家对头。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月平啊，在长沙砂锅居吃饭，不但遇上两个生人儿，还遇上三个熟人，而且这三个熟人全是冤家对头。头前那胖大的和尚正是江州八怪的头一怪赖皮僧法缘，挎着戒刀，凶赳赳气昂昂的，
2: 后面那个老道叫独守道人廖天化，那个女人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法源的徒弟。那几个哪儿去了不知道，这三位也不怎么跑到这儿来。月亭一看，呵，在金刚寺我们都伸过手，我跟法源一对三掌，我给他留了情了，没把他打死，这小子又活过来了啊！行，哎呀，这是饭馆子，又不是在战场，假装没看见，不理他，把脸儿转过去。再看这赖皮僧法源上了楼之后，大吵大叫，他娘的嘞，哪这么多人呢？都他妈跑这起哄来。大伙一听，这是个出家人吗？怎么这么说话呀？一点水平都没有。谁起哄啊？别人吃饭是起哄，你是干嘛的？但这人不爱晦气，谁都没言语。酒饭茶肆，五方杂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那饭馆子什么人没有，你就是事到今天也不例外。有些文明的人点完菜饭你吃完了走了，有的会朋友说说笑笑，人家完了事也走了，有的有喜事声音高大点连吃再唱也有。另外那个走形的人也大有人在，也不知在哪儿弄俩钱来，呵，专呀专横啊，张扬的不得了。你看我今儿也下了饭馆了，脸也喝红了，大山大叫大吹大浪，南山打过虎，北山掏过狼，你瞅他这能耐劲儿，高兴劲儿上来的兜子还得拉开，在里边把大哥大还得拿出来，也不知是儿童玩具呀，也不是谁丢的他捡的，专在人前显圣，喂喂喂喂喂喂喂，令人瞅着厌，还他自个儿还觉得还挺得意，还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啊。那吃饭的人什么样的没有？这个法源就是这么个家伙，说话就带脏字儿，特野蛮，一点水平都没有。外眼圆睁，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我伙计，到有地方没有？师傅。呀，您来的不凑巧，正是饭口，您瞅哪张桌都坐满了，您要想吃的话我就得给您安排安排，跟别人一个桌吃。少他妈废话，找地方去，筛家饿了。是师傅，我还得跟您说清楚，咱这个饭馆子不卖素饭，也没有素菜，您这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的？我这出家人专吃肉，什么好吃我吃什么。那好了，要那么的就行了。我看看座啊，哎呀，都七八位。一眼瞅着月亭这张桌，你说月亭坐这地方，又凑过来了三位，对不起，又来了三位没地方坐，能不能请三位高升一步，往一块靠靠，把这边腾出来，让这三位就坐，大伙儿迁就迁就。月亭没说话呢，那俩人不干了。那个白脸的，我脸沉着，瞅了伙计一眼，没言语。那黑脸挎刀的，把眼睛一瞪，不行！你看这都挺挤的，往哪块挤呀？哎，再来仨人怎么做呀？安排别的地方，实在没地方了，连家桌都加满了，要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讨这个宴了。正说着，法源过来了，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怎么的，许你吃不许筛家吃，这桌我站定了。拉了把椅子他就坐下了，
0: 你们都跑这起哄来，

难道说就没有筛家的份儿吗？一眼他看着岳婷的，岳婷再扭着脸儿，他也认识。哎呀，弥陀佛，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这不是岳大侠吗？岳婷一听认出来了，没有必要回避了，赶紧坐好了，把脸一扬，哎呀，这不是法源师傅吗？正是筛家。嚯，二位是你们呐。要这么说没外人了，伙计，让他们就坐到这儿。哎呀，谢谢您，谢谢您。那俩人不乐意也没招了，岳婷把这椅子往旁边靠靠，加了三个凳子，这仨人坐下了。赖皮僧法缘紧挨着岳婷。岳大侠，真没想到你也到了长沙了啊。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也到了长沙了啊。啊，要不怎么叫有缘呢？岳大侠吃的怎么样了？很好，湖南风味做的一绝，我吃的满香，顺嘴流油。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奉劝你多吃点，多喝点。咱们的梁子接上了，还没了结呢。今天贫僧叫你还我一个公道。哈哈哈哈！你所说的公道，不就指那一对三长吗？你挨了我的揍了，对对。哎，我岳婷，你啪啪啪打我，我没有怨言，主意我出的，道我画的，一对三掌子我打了你了，你理所应该的打我，你不应该骗我呀。你先不使劲把我给稳住了，出其不意冷不丁给我一家伙，好像没把我削死。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经过精心的调养，焉有命在，这事能完吗？完不了，我也吃了，吃完了咱找个地儿，好不好？咱好好比划比划。行行行行，我奉陪到底，别吵吵。你看那么多人都往这儿看，观之不雅，你把那弦儿低着一点，吃吃完了我会让我请客，请完咱找个地方，哪儿宽着上哪儿去。你不服咱从头来，妥了，那就这么地，拿酒来。他嗷嗷直叫唤，伙计知道是个刺儿头，好吃的往上给端吧。你说这桌摆的罗成罗的都，这赖皮僧法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狼吞虎咽，脖子一梗个，身子一翘，咣咣还放俩屁。你说这人讨厌不讨厌？一点道德都没有。对面这个白脸一看，实在忍无可忍，去，好来的无礼！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好来的无礼！你们家放屁事先还得报告啊！啊，你没放过呀，你死葫芦的你。那个黑脸一听，你怎么说话呢？要会说人话你就说，不会说人话你别说，满口喷粪。哎呀，你他妈什么东西，筛家怕过谁呀？难道说我吃饭还受你的窝囊气？阿华，他把桌子走了，罗列杯盘满满等他，他冲对面这一周不要紧，对面这俩人闪的还真利索，刷往两旁一分，桌子翻了个歇了话。那边那桌上的人后背崩的全是油，哎呀，这怎么回事？这这哗呀，楼上就乱套了。伙计赶紧过来，哎呀，要河西生财呀，各位这咋？

0: 怎么着？去你妈的！要打仗，要打仗啊！都闪闪，别崩到山上血。筛家今天心情不顺。岳婷知道他是冲自己来的，桌子一周，岳婷坐着没动，那脸就变色了。哎，法院，你怎么跟疯狗差不多少？你冲谁来你就冲着谁，你怎么逮着谁咬谁？你这是何意？方才我讲的挺清楚，吃完了然后咱们找地儿，你这是干嘛？你这不搅闹吗？搅闹怎么的？怎么的？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抱出你一掌吧，呜一巴掌就拍下来了。岳婷也是手疾眼快，一闪身巴掌躲开，啪一叼他腕子，一拖他嘎吱，我呸你妈的！咱没说旁边就是窗户，岳婷就在那坐着，往外一甩他，在三楼上把他扔下去。那底下走道的人多了，有的还真挺眼尖，走着走着一抬头，掉下人来了，哗往两旁一闪。这赖皮僧啊，真是赖皮，真金摔啊，噗，三层楼摔下来，把这个道路面上那个方砖砸碎了好几块，一屁股还砸个坑。他还没怎么地，一咕噜声起来了，弥勒陀佛，我肉又下了一个。他赶紧过去用手接住一看，那老道撂天话叫岳天爷给甩出来了，怎么你也出来？哎呀，无量天尊，岳婷这小子长能耐了，一个照面也不怎么叫他把我就划了住，给我扔出来了。哎呀，又一个，迎风蜘蛛赖九红头朝下就下来了，啊，接着把赖九红也给接住了。三个人本来想二次登楼跟岳婷玩玩命，后来一商量不行，咱六个也打不过他，找人儿去，快走快走，钻了胡同他们跑了。哎呀，他们仨不说，就这一手啪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对面那俩人背着手看得真真的，八六出手如电，那屁股没离座，怎么那么干净利索？小伙那要二十挂铃，好功夫，全楼上的人吃饭全往这儿看。哎，厉害，看着那大和尚们遇上硬茬子了。哎呀，真人不露相，你这小伙这么高的本领，可不是吧？都羡慕的不得了。你一会儿大伙又归座了，该吃吃该喝喝，掌柜的也来了。这怎么说？快快收拾，快收拾收拾！崩上油那些人不干，紧给人家赔礼，说吃算白吃，您的衣服脱下来，我们负责给洗。今天是发生点意外，人家买卖做的就这么公道。人嘛，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一看人掌柜的一个劲儿道歉，那就算了吧，也不怨人家。重新把这个地都收拾干净，拿那个墩布擦的溜干净，消了毒，说重新摆上又擦抹干净。哎，掌柜的这才说，可也对不起，刚才的饭菜我不收费，不收费算我请客了，我再敬几位一桌。啊，不不，那个白脸的人一笑，掌柜的你很会做买卖是吗？死买卖活人开。行，难怪你这饭馆子座无虚席呀，哈哈，你这一说我就领了情了。你先等等，一切的钱我负责给。 白脸的人冲那黑脸的保镖一挑下巴壳，那人明白了，从刀里一伸手，拿出一块金光闪烁的金子，能有50两金子。那年月流通的就是银子跟纸钱儿，老百姓一般就花纸钱儿，哪见过银子？那么花银子的人，那比较都是富裕的。另外，哪有花金子的？没有，一份儿都没见过。这锭黄金50两，那是钱。这主在手中一托，朋友，你姓岳吗？啊，一听一看跟自己说话呢啊，不才，在下姓岳，高，好本事，刚才出手如电，惩治了3个恶徒，给这一方造福，我没有别的感谢，这是黄金50两，您收下吧，啊，别过意啊，我没别的用意。我是呢特别佩服您，您呢一会儿拿着它洗个澡，换套衣裳，聊表寸心，拿着。岳平也傲得不得了，你当人人都喜欢钱吗？岳平用眼角看了看这金子，朋友，这何苦来的，我可不是你花钱雇来的。哎，不，我没那意思，刚才我说了，我没有那意思。是啊，有意思也好，没意思也好，你给我钱干嘛？我不缺钱，你给我多少我也不能收。那人的脸就一红啊，哈哈，算我多余。掌柜的，拿去，这些损失够不够？
1: 金子，
0: 那槽牙都咬掉了，
1: 你都给我啊！
0: 用不了，这
1: 盖几间房子都用不了，这太多了，拿去。
0: 小意思，算包赔你的损失了。
1: 哎呦，谢谢爷！
0: 待会儿我一看，这主活财神呐！
1: 哎呦，出手大方，他妈干嘛的？
0: 这时候掌柜的无以为报，又给沏了一壶水。这人喝着水跟岳平唠嗑。你是本地人吗？
1: 啊，
0: 不是。哪儿的？
1: 临安的。哎呦，老乡啊，我也是临安的。
0: 在哪行发财？
1: 在我也没什么正当职业，反正有时候串串场子，撂撂跤，练的练的而已。岳平心说话，这边是干嘛的？
0: 我要动动脑筋来他3个为什么。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解释，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

0: 里。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0: 谢爷爷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
1: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啊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它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公认的长寿果花生。其实呢，我们喜欢吃花生哈，主要就是因为它好吃又美味。但是事实上，花生不仅仅味道好，它的营养成分也是超乎您的想象的。中医呢认为花生味甘性平，有着补脾养胃、润肺化痰和补中益气等的功效。那么经常吃花生呢，是可以补脾和胃的，也就是能够促进食欲，改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真的是很有好处的。现代医学呢也认为了花生的营养价值很高，是坚果当中的佼佼者。它富含了蛋白质、脂肪，还有多种矿物质，比方说呢像钙、钾、镁、铁、硒、锌等等。另外呢还有维生素维 E、B1 和 B2 以及天然活性的物质，胆碱、卵磷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等。那么其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已经高达了23.9%，是鸡蛋的1.5到2倍，巴旦木开心果呢是紧随其后的。而它的钙含量哈，达到了每100克当中含有了284毫克，比一般的坚果呢高出了3到5倍。花生富含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不少啊，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都是有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像是卵磷脂和脑磷脂，它们呢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能够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脑血栓的形成。而且呢花生所含的脂肪酸呢超过了80%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的。而这样的一种脂肪酸呢不仅不会像饱和脂肪酸那样容易去堵塞我们的血管，反而呢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构成，并且呢它还不含胆固醇，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美称。所以呢不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营养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花生它都是一个养生的好宝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的来吃花生呢？首先呢来说，花生加一个东西能够让它的营养来翻倍。第一个呢就是花生加红枣，安神补虚，健脾和胃。花生和红枣呢其实都是养生食材里的当红炸子鸡哈，一起来煮简直就是完美了。红枣花生汤呢是有着补气血、补虚安神和健脾和胃的作用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咳嗽和痰多，失重者呢就不要多吃了。第二个呢就是花生加黄豆，养颜防三高。黄豆呢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富含了卵磷脂，利于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呢花生豆浆还有助于改善肤色，美肤驻颜，爱美的女性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胃炎和肾结石还有痛风的患者呢就不要吃黄豆了。第三个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花生加小米，补中益气，安神暖胃。花生呢是补气的，小米是安神的，而大枣呢是补中益气的，合煮成粥，有着补中益气、安神暖胃和缓解疲劳的功效。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和小米大概50克左右啊，大枣10枚，蜂蜜30克。然后呢把小米和花生放到锅里面共同来熬煮，等到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大枣和蜂蜜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花生加桂圆，补气胜黄芪，补虚赛鸡蛋。其实有不少的医家都认为了桂圆的补益的功效呢是要比人参黄芪还要强的，再加上花生红枣是都能够补气血的，而且呢花生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比鸡蛋更高，三者合煮的话呢是能够补气血、助睡眠和补虚之效呢是很显著的。那我们怎么来做花生桂圆红枣汤呢？首先就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50克、桂圆15克、红枣10个和适量的冰糖，把所有的原料哈、加水同煮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儿。综上所述，经常吃花生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花生在坚果当中啊算是比较少油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即便如此哈、也不建议大家呢吃过量的花生，每次呢吃一小把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嘴。而至于下面的这几类人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吃花生了。第一类呢就是脾弱便溏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了45%的油脂，像是肠炎呐、痢疾、消化不良等等，脾弱者呢食用花生之后会加重腹泻，是不利于疾病的恢复的。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脂血症者，因为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高脂血症的朋友在食用之后呢，会升高我们的血脂。而第三类呢，就是有淤肿者，花生当中呢含有了一种促凝因子，跌打损伤和血脉瘀滞的朋友呢，如果说吃了过多的花生，会出现了淤血不散，从而呢会加重我们的淤肿。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胆囊切除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的脂肪呢，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那么胆囊切除之后呢，胆汁是不能够储存的，是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川贝枇杷和杞菊糖浆，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哪一种。
1: 去呀去放羊，给我新来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其实呢，很多的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哈，都会出现了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摆脱停不下来的咳嗽，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简单粗暴的用一种方式，就是喝止咳糖浆。然而呢，糖浆并非是毫无副作用的，喝不对的话呢，反而是会助咳的。因为每一种咳嗽其实都是有适配的糖浆的，就像是我们说的哈，不少人呢在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后呢，会自行来购买一些止咳糖浆服用，认为糖浆嘛，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还是可以任意的来饮用的。但是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呢，大多都是中成药。从中医的辨证角度上来说呢，咳嗽也是分成了风寒和风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风寒咳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并且呢经常的伴有了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和流清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杏苏散呢，就是治疗外感凉燥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因此呢，还有了杏苏、杏仁等等这样字样的话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比如说呢，像杏苏止咳糖浆和杏仁止咳糖浆等等。那么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热咳嗽，主要表现的就是咳喘、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并且呢经常伴有了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和头痛等等。那么川贝呢是性寒味微苦的，因此呢含有了川贝的糖浆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热咳嗽的。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和灵贝止咳糖浆等等。那么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糖浆呢，分别是有自己的适用的症状的。杞菊糖浆呢，就是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咳嗽，而枇杷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咳嗽、咳嗽气逆、咳痰不爽；而感冒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外感风热所导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肺热咳嗽、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等；而罗汉果止咳糖浆还有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科普安全服用糖浆一定要注意的几点。那么除了我们要分清寒热之外呢，服用糖浆的时候还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轻度的咳嗽咳痰呢，排出痰液之后啊，会有缓解的，是不需要用药的。那么如果说因为剧烈

频繁的咳嗽影响了休息，再用止咳药，但是呢，不要长期的服用，一般呢，用药是不超过3天的。而第二点呢，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服用。止咳糖浆呢，经常会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饭前服用呢，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那么止咳糖浆呢，含有了比较多的糖分，它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的，饭前服用呢，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呢，就有可能会因为刺激而产生恶心和呕吐的情况了。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咱们再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药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服用了止咳糖浆之后呢，部分的糖浆啊会覆盖在我们的咽黏膜的表面，是可以减轻炎症对于黏膜的刺激的，可以缓解咳嗽。而这个时候饮水呢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的作用，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喝完糖浆的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而第四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就不要服用了。那么糖浆剂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呢是不宜饮用的。另外呢，还有了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呢，比如说像咳嗽停糖浆和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还哺乳期的女性呢，也不要服用。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存糖浆有什么样的禁忌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就认为了，药效降低10%就被认为了是失效了。而糖浆和其他固体的药类呢是不一样的，它的保存条件呢相对来说会更苛刻。第一个呢就是怕冷，糖浆剂呢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的，一般呢是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而糖浆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通常呢是不低于45%，而药用糖浆的含量呢一般是在65%以上，在密闭的状态之下呢是不需要冷藏，我们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由于呢蔗糖的比重是大于水的，它会沉积在底部形成那种絮状的物质，如果说呢储藏的温度呢过低，就会降低糖浆当中的饱和蔗糖的溶解度，从而呢会吸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怕久了。通常的情况之下呢，糖浆开瓶之后啊，咱们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最佳的保存温度呢是在10度到30度。开启之后的糖浆的保存期限一般冬天是不超过3个月的，夏天呢是不超过1个月的。糖浆打开之后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咱们没有办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地知道药物是否已经过了使用的期限了。那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怕细菌，服药的时候呢，不要嘴对嘴的直接服用，因为这样做除了剂量不准之外呢，还会把口腔当中的细菌带入到瓶里，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呢，我们倒出一定量的液体之后啊，妥善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而服用糖浆剂之前呢，最好是充分的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因为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的取量不准。那么如果说糖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气泡和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者说开瓶之后呢出现了酸败、发霉和异味等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说明药物呢已经变质了，切勿服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关于我们的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那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了哈，吃着那种酸酸甜甜的菠萝，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听说呢，吃菠萝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而且呢，菠萝容易引起过敏，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吃菠萝到底会不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呢？那么菠萝作为了代表性的热带水果，一直呢是备受大家喜爱的，难道就因为它产自热带，所以说它就湿热了吗？当然并不是这样哈，这一点呢《本草纲目》当中早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菠萝甘平，补脾气，固元气，制服抗阳，扶持衰土。那么至于我们经常说的湿热呢，其实就是中医哈对于人体病邪的一种归纳了，它是一种治病的因素。因此呢，说菠萝本身是湿热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那么吃出湿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咱们菠萝吃得过量了。因为菠萝当中呢是含有了很多的水分的，而且呢性味甘，过多的进食呢又不能够及时的排泄出去，那么容易引起的就是湿热滞停，进而呢会出现了湿疹等等这种湿热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这样的一番连锁反应下来呢，就会有人把湿热的锅呢去甩给菠萝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湿热的症状的时候，主要呢不是因为吃了菠萝，而是因为吃得过量了。所以呢，如果说您不想加重体内的湿气的话，那么最好每天呢吃一块或者说半块就行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同样很关心的吃菠萝会引起过敏的这个事情。从中医来看呢，少量的食用菠萝呀是有着清润解暑利尿的这种功效的，但是菠萝当中呢含有了菠萝蛋白酶，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就是发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过敏反应呢又称过敏反应或者说变态反应，它是由于致敏的这个机体哈，我们再次接触了相同的变应原，比方说呢就像是菠萝蛋白酶引起的这种组织损伤或者说功能紊乱的病理性的免疫反应。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说到的这个菠萝蛋白酶之外呢，还有像是鱼虾蟹蛋牛奶等等这些食物，还有某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青霉素啊、血清制品、花粉动物

而菠萝当中含有的这种菠萝蛋白酶呢，是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盐水或者说开水呢，是可以破坏掉菠萝蛋白酶的，清除这样的一种过敏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大家在食用了新鲜的菠萝的时候呢，记得先用盐水浸泡或者说加热煮熟了，以免呢发生过敏的反应。而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就要避免吃菠萝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菠萝和凤梨它们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实际上哈，两者的外观和味道呢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说叶子，菠萝的叶子呢是那种边缘呢呈齿状的，而凤梨的叶子的边缘呢看起来是那种平滑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果肉。菠萝的果肉上呢是长满了黑眼的，那我们吃之前呢，除了要削皮之外呢，还要把这些黑点呢一个一个的从果肉里面给它挖出来。而凤梨呢就没有这么麻烦了，我们削掉皮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吃了。而至于说味道方面，成熟的菠萝呢颜色是那种金黄金黄的，有着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儿。而凤梨呢即便是成熟了，外表呢也还会带着一点青绿色，而且呢闻起来是没有菠萝

有人说了哈，把这个白米饭的放凉之后啊，有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东西呢比较多，那么这个东西的血糖反应慢，它就不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了。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呀，抗性淀粉呢在人体之内它是不太容易分解的，那我们人吃下去之后呢，消化也就会变得比较慢了，升高血糖的速度呢自然而然就慢了。所以呢会有很多人说它是具有了平稳血糖、通便和减肥的这个作用的。那么研究人员测试之后呢就发现了，像米饭、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食放凉了之后再吃，血糖生成的指数确实它要比热的时候要低，是有利于延缓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上升速度的。所以凉米饭要比热米饭更不容易升高血糖，这个事情哈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对我们的转折又来了，但是啊，米饭放凉了之后呢，抗性淀粉产生的量是很少的，甚至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呢对于老年人等等啊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吃凉米饭是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胃肠道不舒服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刚煮好的米饭呢在室温当中放凉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也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这样的米饭呢发生了食物中毒的风险就会高很多了。而其实呢糖尿病患者如果想要吃白米饭的话呢，是可以给白米饭来加一点颜色的。比如说我们在煮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粗粮杂豆，比如说像绿豆、红豆、豌豆和莲子等等，它对于控制血糖呢都是有帮助的。而这样的一种粗细搭配呢对于胃肠来说也比较好哈。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轻信放凉米饭是可以降血糖的这种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科学合理的饮食的方式。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一个科普呢，是关于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低一点更好吗？同样是跟我们糖友有关系的。要告诉大家哈，当然不是这样。低血糖它其实是一个急症，那么只要发生就意味着是有危险的。如果说长期出现的低血糖，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导致记忆力衰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糖尿病患者呢，是比常人更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低血糖的标准哈，就是成年人呢空腹血糖值低于每升 2.8 毫摩尔，而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值呢是小于等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那么低血糖出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的症状呢是比较轻微的，表现就是交感神经很兴奋哈，出现的就是手抖、心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跳加快、多汗、出冷汗和饥饿、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去及时的补充能量的话，那么血糖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它会导致我们的脑细胞缺糖，出现了中枢神经的症状，表现的就是意识的改变，认不得人、嗜睡、记忆力下降、突然之间失忆、反应迟钝，甚至是昏迷。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怎么来急救呢？糖尿病患者啊，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一些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饼干、糖果、巧克力，或者说含糖的饮料。那么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手抖、心慌、多汗、饥饿、乏力，怀疑低血糖的话呢，就应该赶紧吃一点来补充热量。

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第三个科普的内容，就是关于眼睛干涩、疲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每天去对着手机、电脑啊十几个小时。那么时间一长呢，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眼睛是很疲劳的，甚至会出现了那种眼睛很干涩的情况，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怎么来缓解呢？其实想要去缓解眼疲劳，我们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啊，包括了一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会把电脑放得远一点啊，让眼睛呢跟电脑保持大概65厘米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因为近距离引起的这种视疲劳。当连续操作电脑或者说一些电子产品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休息5到10分钟，让我们的目光呢可以离开电子屏幕，起身呢去眺望远处或者呢是一些绿色的植物，放松眼睛。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调节眼睛的灵敏度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杯护眼茶，就是橘杞茶。而这个呢是中医经典的去肝火明目的组方茶了。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枸杞10克左右，菊花呢8朵为宜啊。菊花我们最好选择那种贡菊。那么做法呢，就是把所有的原料加入到水壶当中，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菊花和枸杞共同来泡成茶呢，是具有了疏风清热、养肝明目和补肾益精的作用的。尤其呢，适用于眼睛疲劳、充血和干涩等等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菊花呢是性偏苦寒的，体虚的人呢就不要多喝了。而枸杞呢是滋补作用上佳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和湿气比较重的人最好也不要来吃。好了，各位呢，我们今天的科普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我是悠悠，我们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1: 从东北超到省十五运，今天关注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2: 市民帮忙文旅搭桥，今天关注沈阳一支草根乐队在全城守护下转场演出的故事。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多可感可及成果取信于民。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直面问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扎实做好新闻宣传，强化理论研究阐释，积极开展对外宣介，确保学习贯彻取得扎实成效。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各级党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重要课程，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深查实改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迅速兴起热潮。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
1: 会议指出，习近平

0: 林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核实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排查，建立清单台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持流域统筹，实施河库联合优化调度，加强巡堤查验值守，逐段逐库落实巡查责任，加强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等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立足百年大计，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落实落细排水防涝措施，彻底整治易堵易涝点，加强抢险力量建设，应急各类预案，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责任体系，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错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的党员先锋队用一年多的时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公司党委书记朱永贺：
2: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的心里更亮了。研发上舍得大投入，品质上坚持高标准。
0: 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唐云鹏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徒弟王孝宇如今也成长为业务骨干。王孝宇：
3: 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位于盘锦的东北新发地市场正在稳步扩容，二期农产品交易中心即将分段投入运营，这里将通过农产品初级加工拓宽农户利润空间。新发地辽宁农产品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军喜：
4: 以畅通城乡产销、带动农户增收、稳住民生保供的实际成效进行党员使命，为地方乡村振兴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为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盛雷：
5: 六个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省应急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人事处李洪涛：
6: 在本职岗位上打牢思想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守夜人，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贾路生报道，7月1号到2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大连市开展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带队。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辽宇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等处。

0: 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优势，聚焦海洋渔业转型升级，高端船舶海工装备自主可控，海洋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 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海洋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青、大连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向昌乐等陪同调研。
1: 本台记者董宝琦、赵宏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有关要求， 从4月8号起，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我省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组织省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 以人大监督和代表履职，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此次检查视察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组成6个检查视察组，
0: 检查视察覆盖全省14个市及所辖100个县区， 直达基层，深入一线，重点检查政策环境综合最优与落地转化情况、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与权益保障情况、政务环境高效便利与效能提升情况等8类问题，提出依法行政整改要求。 代表视察组围绕5大环境建设情况，了解政策落地实效，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各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联动检查。检查视察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下沉式工作方式，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插现场。
1: 检查视察组成员以办事群众、企业经办人的身份体验服务流程， 面对面听取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基层群众的真实诉求。检查视察组还与信访部门和便民热线对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听取省市相关部门汇报，开展问卷调查，集中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与基层执法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与信访与投诉人员面对面访谈。
0: 检查视察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向营商环境完善顾及亮剑，切实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新变化，以营商环境之变夯实振兴发展之基。
1: 检查视察组还对进一步修订完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了意见建议。矿业集团西路天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矿区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与转型攻坚。今年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进入汛期，抚顺连续迎来降雨。 一大早，西路天矿采波段直属党支部书记戴永刚就带着支部委员和机电专业人员下坑。
2: 雨季之后啊，每天都得进行重点检查，主要是发挥支部这个党员作用吧。党员冲在前，在西路天矿是传统。
0: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为这座百年老矿指明了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的方向。矿党委把党旗插到了富绿攻坚的最前线，全矿473名党员组建了14支党员突击队，设立了184个党员先锋岗、380个党员责任区，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党员就冲到哪里。 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采波段段长吕阳，
2: 都是党员啊带头去干的，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啊。
1: 3年富绿攻坚，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据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书记矿长肖平介绍， 全矿栽下410

0: 30万株苗木，完成覆绿12450亩，矿坑植被覆盖率突破了75%。
1: 我们党委一般人认准一条，避坑不卸责，转型勇担当，党建工作不搞花架子，就跟治理任务绑在一起干。
0: 生态好了，产业转型的路子也越走越宽。现在矿党委正牵头盘活工业红色资源，实现生态修复与红色文旅双向赋能。
2: 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整版推出报道《定格英雄群像留存壮阔史诗》新华社报道中的红色辽沈。报道说，曾经有一大批新华社记者深入一线战场，忠实记录下辽沈大地上居民奋起抗争、浴血拼杀、家国同心的壮阔史诗。一篇篇长篇通讯纪实文稿，一张张沙场光影战地照片，不仅定格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群像，留存下弥足珍贵的史料，更让辽宁红色记忆跨越时空，传向全国，成为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丰碑。
0: 本台记者刘雨涵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06.5亿元，同比增长27.2%。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1.7%，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73.2%。在规上工业40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38.9%。
2: 本台记者从隶邹冰凯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发布，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全域全覆盖施行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覆盖水域面积约占辽宁沿海面积的1/8。辽宁海事局副局长刘立。
3: 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及连接处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及交叉会域风险。简单来说，定限制就像在海上画出了车道线，让商船和渔船分道而行，在保障通航安全的前提下，释放了部分海域资源，兼顾航运发展与渔业生产、养殖用海的多元需求。
0: 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体育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魏欣彤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葫芦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
0: 赛场上小剑客们挥汗如雨，淬炼本领，为辽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积蓄力量。葫芦岛市击剑协会会长、葫芦岛市击剑代表队教练曹吉纯。
5: 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0: 省十五运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从省十五运4000多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王海泉。
6: 省运会设置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上融合发展，让体育消费的市场呢活起来。
2: 省十五运开幕式落地葫芦岛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城墙为幕，山海为景，依山办赛，傍海竞技，赛景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在沈阳康平

0: 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省十五运汇聚全省14支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三省一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海红：
1: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其中有我们辽宁非常深厚的体育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么东北超的成功出圈，更是激发了我们辽宁人乃至东北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2: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本周末将开启第四轮比赛，上演3场精彩对决。7月11号，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截至到昨天12点，沈阳主场门票预约再创新高。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3: 整个预约人数接近15万人，创下了沈阳主场这个3场以来的最高预约人数的记录。
2: 为迎接哈尔滨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友军：
4: 7月8日至7月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39家优质景区。
0: 最近，沈阳一支名叫北四的民间草根乐队在社交媒体走红，不只是他们的演出火爆，一波三折的演出经历更是吸引了关注。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发来的报道。
5: 再大点声，
6: 你听过他们的歌吗？他们是沈阳的北四乐队，就在前几天啊，他们还在沈阳的东塔桥下，几天的时间圈粉无数，好多人专程赶来，只为在浑河的晚风边听他们的一首歌。但随之而来的是桥洞的局促，是人流的拥挤。
0: 高峰时，东塔桥上车辆排出了500米，桥下半封闭的桥洞空间挤进了2000人。出于安全考虑，6月22号，北四乐队发布了停演通知，网上惋惜声一片。然而，管理部门其实并没有一禁了之。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体育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曹宁宁：
7: 第一时间我们联系到了这个主唱，也咨询了他对这个场地有什么要求，让各个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进来，为了这份热爱来守护。
2: 新场地选在了东塔桥西侧的猫语花园，配套设施齐全，空间开阔，足以容纳几千人。停演3天后，北四又转场复出了，新场地迎来了更多歌迷。猫语花园的后备箱集市也为观众互动增添了活力。猫语花园文化创意部部长史新奇：
8: 我们脚下的这个将近7万平的大草坪也是东北超的二现场，在接下来我们计划是刚好是与东北超和咱们这个北四乐队的表演能够做一个联动。
2: 北四乐队成员阿康：
9: 有今天这个状态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家乡人托起了我们。
2: 北四乐队的故事折射的是沈阳文旅服务的主动作为和营商环境的温度。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更在于能不能为每一种热爱留出空间，提供支撑。
0: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辽宁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夏季文旅启动仪式日前在营口明湖广场举行，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紧扣东北超级 IP， 打造暑期核心文旅主线，以赛事流量赋能滨海避夏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惠民演艺等多元文旅业态。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推出特色夏季文旅活动。
2: 本台记者张伟、张晓明报道，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D号昨天从大连起航，踏上十五五期间我国首次北冰洋考察之旅。自然

0: 资源部总工程师何广顺、副省长吴春耕、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启航仪式。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上旬完成。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1级，全省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鞍山、大连、朝阳、阜新、辽阳29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

0: 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

0: 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

0: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俄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三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啊。周末怎么能够开心的过？实在是找不着人，你记得找我。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开心就好节目，虽然是礼拜天，但是咱节目整的也挺火，主要就是为大家伙带来轻松和快乐嘛。好了，闲话咱们不讲啊，接下来咱把笑话穿成串儿，咱把开心弄成段儿，一段一段又一段，开心连珠炮，现在开火了。说大学生宿舍里头啊，突然进来一个大妈，大妈是扫视一圈，然后开始问大旺：“
1: 小伙子，你谈恋爱了吗？”
0: 当时我说没有啊，大妈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听说我闺女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说是这个宿舍的，我过来看看。”
0: 我说大妈，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你为啥问我呀？大妈当时说了：“
1: 只要不是你呀，大妈就放心了。”
0: 大妈，我有内秀。说呢，去见男朋友父母，坐了一宿的火车，下车之后腿麻了。男朋友家里人啊，就过来接着小两口。一看这走道怎么好像不太正常呢？哎，这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呀？姑娘男朋友就说了：“这不是被拐骗过来的吗？半路又不愿意了，打瘸了。”话说的挺狠，等结完婚的啊。记得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啊，跟着爸爸和一些长辈一起去扫墓。到了半山腰呢，有一条不算太大的水沟，长辈们都蹭蹭蹭蹭蹭，哎呀，一跃而过呀。就剩我小啊，孩子小不敢过。这时候老爸就说了一句：“小孩子要勇敢啊，尽管跳过来。”但是实话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还是不敢跳。老爸又发话了：“老爸就在你面前呢，你尽管跳过来啊，会有奇迹发生的。”听着我爸这么鼓励我，我当时我勇气爆棚，我一跃而过，奇迹果然发生，两颗门牙不见了。那你还我门牙、啊、还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那年呢刚十三，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我趴在床头，我点了根寂寞，刚抽上两口，老爸推门进来了，我非常习惯性的给我爸来一根，我爸呀接过去也点上了，谁也没说话。这静谧的时光在父子的指尖慢慢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了句：“等下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儿，别吵到邻居。”哎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啊开心连珠炮，开心就好的特别版。上大学时候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一个女生很久很久了，终于憋不住了，决定表白。对，感情这玩意儿啊，其实啊有时候跟上厕所差不太多。哎，总有一天他必须得爆发。他就想什么时机跟这女生表白呢？有这么一天呢，这女神从宿舍里边出来了，他就一直等一直等，哎，可算看着女神的影了，跟着女神一起在校园里边走着。偏巧这时候哈，来了一辆洒水的车，就在洒水车经过他们那儿喷洒的一瞬间，只见小伙子一下子抱起了女神，可能是太激动了，当时就脚下一滑。不过结局还是很好的，他们在一起了。如果当时脚下不滑，那个动作应该是挺电视剧的吧，算是比较浪漫啊。呀，那都是幸福的水点子。但是咕噜到一起也行，虽然地埋的点有点泥，那不就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吗？

0: 有一天呢，那女生说呀，
1: 我和你结婚的话呢，有个条件
0: 啊，亲爱的，那你说吧，只要能和你结婚，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哦，这个条件呢很简单，我要把我妈带来，因为呢她只有我一个女儿。
0: 这个
1: 怎么你不同意呀？
0: 你是不知道还是咋的，人现在商店都反对大卖了，那怎么还买一赠一呢？说媳妇早上找衣服准备穿上班去，找了一套许久未穿的裙子，对着镜子一顿自语，
1: 哎呀你瞅瞅这咋整的，这穿上咋跟包粽子似的呢？
0: 可能穿的比较紧。一边洗脸的老公就说了，这个吧应该不是叶子的事儿，好像是馅儿出问题了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105年，是历史的刻度，更是初心的温度。
3: 从红船起航的微光，到照亮山河的火炬，每一盏深夜未熄的灯，每一次风雨中的坚守，都是信仰在闪光。
2: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以中国式现代化绘就盛世华章，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8: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0: 好环境，
9: 好未来，
10: 辽宁等你。

话说两口子晚上回家，突然道边跳出来三个持刀抢劫的蒙面大汉，你们俩可以走一个，回家等消息。当时当老公的一把把媳妇推开，老婆你快走。等老婆走远之后，三位蒙面人摘下了面具。哎呦我的妈呀，哥们儿，现在找你打个麻将成费劲了。五分钟之后，老公给媳妇致电了，往卡里边打5000块钱啊、哦、啊！他们说了，就关我一宿，明天早上就放人了。过了几分钟，老公从卡里边取走5000块，奋战到天亮。第二天，老公一回家，媳妇马上扑上来了，哎呀，哭得跟泪人似的，梨花带雨啊。哎呀妈呀，关键时候才能看出老公对我的好，老公，以后我啥都听。

0: 最近很火的一篇小学生作文，名字叫《我的家》。
1: 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今天早上我们仨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晚上又殊途同归了。爸爸是建筑师，每天在工地上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每天在柜台前来者不拒。我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呆若木鸡。我们家这三个成员那是臭味相投，家中是一团和气。但是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也同事操戈，心狠手辣。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带。